0: 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讲的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业。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上期节目，初中组赛程正式拉开序幕。来自杭州的杨聪老师，凭借一堂令人震撼的《湖心亭看雪》，以满票的绝对优势拔得头筹。本期节目，初中组冠军争夺战迎来终极较量，老师们将紧扣语文中的大好河山进行命题赛课，将语文课堂化作行走的画卷，带领同学们饱览文字里的万里江山。
1: 撞向石壁，
2: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
2: 撞向石壁。
3: 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山河，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
4: 这金子这玩意儿吃了就不中毒吗？
5: 我们敢不敢想象可以把一个食物比作牛粪？
6: 这种东西也能吃？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7: 如何用手语来表达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8: 我思故我在，我梦故我在，我寻找故我在。
0: 三尺讲台亦是辽阔山河，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初中组冠军宝座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杭州的杨聪老师，今天他将带来怎样的课堂？
2: 这个应该是属于一种活动式的课程，或者叫做项目式学习，就是带领学生沿着杭州的1314公交车线路上的三个景点，带领学生来了解杭州。
3: 他的课嘛，跟传统意义上的语文课还是不太一样，就他的课堂是会带我们去品，不只是语文书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会有很多项目作业，杨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些小任务嘛，我就觉得原来语文也是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去学。
4: 我们的项目呢，可能会偏动手去创作的部分会多一点。我们合作了一个社区的项目，然后我们在杭州最大的一个城中村做了一个人文行走的项目，带着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跟杭州跟西湖有产生了更多的连接，带他们去看看说杭州所有的这些历史的一些建筑，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5: 它有非常强的感染力。我有时候在想啊，像杨老师这样的老师，他好像是天生就是为了做语文老师而出生的，他跟学生之间的那种能量上的互动，我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他的课堂上是被他给点燃的。
0: 把生活融入课堂，践行项目式学习的杨老师，今天这节关于杭州的超级语文课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风景呢？
2: 它的亮点就在于让学生在真实的参与中获得语文的学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
5: 杨老师，你已经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棒的冠军，你相信你这一次仍然能够继续成功折桂，加油杨老师。
3: 杨老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4: 加油，看好你。
6: 上课，
7: 起立。
6: 一生一世的同学们好。
8: 一生一世的老师好。
6: 请坐。同学们，今年暑假我们超级语文课将要在杭州主持一次1314的诗意邀约的人文行走活动，假如你们都参与其中，你更想在下面的那一站做更多的停留，在选择之前，先随我一起神游杭州。
9: 沿着杭州西湖边的1314路公交车线路行走，第一站你将来到前往祠，陌上花开，客缓缓归矣。
10: 这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妻子的情书，九个字，深情款款，堪称天下第一情书。
6: 陌上花开是钱镠写给他妻子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西湖就是钱镠写给我们的情书。五代十国，天下纷争，民不聊生，钱镠奉行保己安民之策，让杭州成为富甲天下的东南第一州。
9: 从前往祠出来，我们可以乘船来到小蓬莱。
10: 张岱在《西湖梦寻》里面讲，小蓬莱位于雷峰塔的南侧，它原来是宋孝宗亲信甘生的园子，后来成为明朝进士黄贞复先生的读书之地。园子里面有一块石头题名为奔韵，张岱有诗云：雕琢真鬼功，仍然归魂途，况欲助人闲，胸中有丘壑。
9: 沿着上香古道，我们一路荡到灵隐寺旁边的飞来峰。
6: 君不见，钱塘湖，前王壮观，今已无。盛衰哀乐，两须臾，
7: 何用？

0: 多有新语，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姑。
1: 我也最爱苏东坡的最后这句，最爱灵隐飞来姑。孤独是世间最深的浪漫，飞来峰不知从何处飞来，他同灵隐寺一起用特有的禅意，将钱塘江汹涌的豪情和西湖温婉的柔情合二为一，铸就了杭州诗意的底色。
2: 好，刚刚看完了，现在拿起笔来，在我们的预习的材料上圈出你更想在哪一站做更多的停留，圈出自己最想去的那一站，打个圈啊，或者打个勾。那他们来先说说看，那你说。
3: 我觉得应该去前王祠停留，因为没有钱流把自己的国家弄得非常富有，国泰民安，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西湖。
2: 哦，非常好，这位同学，钱流是吴越王的第一任国主，有人劝他把西湖填一半建宫殿，因为这个地方风水太好了，钱流断然拒绝，还湖于民，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西湖。非常棒，这位同学深得钱流之心。好，还有吗？这位同学你来。
4: 我想去雷峰塔。
2: 嗯，
4: 根据他的名字的话，雷峰，我认为呢，他的雷峰的话应该就是活雷峰，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名人活雷峰。
2: 哦，你说想到雷峰塔去见那个助人为乐的雷峰是吗？
4: 对，
2: 我告诉你基本上见不到了。为什么？谁知道？来，你来。
3: 因为雷峰塔其实就是属于传说中白娘子被压住的那座塔，然后和助人为乐的雷峰其实没有太大的
2: 两回事，对不对？
3: 对，
2: 那个塔建在雷峰山上，雷峰夕照，所以叫雷峰塔，与助人为乐雷峰没有关系。这位同学你来。
5: 我选的是小蓬莱，因为蓬莱本就有蓬莱仙境这个意思，所以这边的景色肯定是很美的，就像仙境一样的。
2: 你是一个对美有要求的人。好，这位同学。
6: 我选去飞来峰，因为苏轼曾经写到最爱灵隐飞来姑，这句诗里面不仅蕴藏着苏轼心中的那份豪情，也是苏轼那一份的乐观与豁达。我相信站在飞来峰顶，我一定可以看到杜甫一览众山小的西湖美景。
2: 哦，这位同学太厉害了，福脉千里，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看看他的回答为什么是福脉千里啊，与下面的课是很有关系的。好，现在我们看都选择了你们自己勾上了你们的地方，现在老师的活动二，这个任务就是现在我在每一个景点藏了一个题，大家看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在前王祠，就是那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那九个字，如果叫你来写你会怎么写。下面其实我给大家有个例子，你看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你发现有什么特点？这个字设计感很强，
7: 有一个北大，然后拿篆书。
2: 对，有个北大，而且都是个什么字？
7: 人，
2: 人，以人为本，北大。还有一个，你没发现，有点像人的那个脊梁骨，北大学子都是祖国的脊梁。这就是字的形体，它有深深的内涵。形和意是不分的，中国文字。朋友们注意，可以设计感。我们还可以把那个字某个字进行变形，或者某个笔画进行变形，来表达你对这九个字的某一个方面的强调和理解。这是选择这一组的同学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一个，如果选择小蓬莱的话，大家都想去小蓬莱，但是杨老师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无数次去寻找张岱笔下的小蓬莱，尤其是那块奔云石，现在无形中它消失了，但是我仍然执着的要带领学生去寻找那个奔云石，漫山遍去寻找那个奔云石。有人认为杨老师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明知道已经消失你还带领人家寻找，那如果是你暑假的时候，你愿意和我一起寻找这块石头吗？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把看到我们的材料介绍奔云石那块石头给我画一下好吗？大致画一下。第三个就是飞来峰，

0: 飞来峰苏轼明显的是写了关于飞来峰的这首诗一个节选，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安石也写了飞来峰一首诗，哪首诗啊？登飞来峰，背下，飞来峰上兼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1: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远身在最高层。
0: 你发现他们两个人表达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你呢把这个情感我不要写出来，我叫你用这个颜色这个笔给我画出来每个人他的情感倾向，然后你回答我，你更倾向，你更认同，或者你更与谁，王安石和苏轼更与谁能够建立情感的共鸣。好，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请大家按照你自己的选择来回答分别的任务好吗？等一下我们找出来分享。好，抓紧时间。

0: 先从飞来峰开始。写飞来峰的同学，那个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位同学来，你把你的纸拿上来好吗？他们两个人的情感，两个人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你更与谁的情感能建立共鸣？好，那你说说吧。
1: 王安石的那个飞来峰给人一种高瞻远瞩的感觉，就是自远身在最高层嘛，就是他差不多站在这个位置，然后鸡鸣见日升，就是这是太阳，他眼前的天就是这种
0: 高瞻远瞩，
1: 对，金黄色的这种，
0: 给人我们一种是积极进取，是吗？
1: 对。
0: 那苏轼呢？
1: 苏轼就是那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就是
0: 用的是
1: 绿色和蓝色，
0: 绿色豁达乐观，
1: 对，
0: 随遇而安，融于自然，自然而然，对不对？这位同学有发言的。好，
2: 我觉得苏轼吧，其实还有一种就相当于精神自由。
0: 嗯，
2: 然后我觉得我在王安石这边，我想画个向上的箭头，因为他昂扬进取。
0: 是，画一个箭头帮他画一下，昂扬进取，这是他们的不同。你更欣赏站在飞船上，你更欣赏此刻谁的那个？
2: 但是相对于来说吧，我更追求苏轼的精神自由。
0: 你更追求苏轼的精神自由，对吧？好，请坐。那同学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生的两种样态，一种是积极进取的踌躇满志的那种昂扬之气。王安石当时正是从我们江南做官到京城去，30岁。而苏轼是怎么到杭州来的？两次到杭州。第一次呢，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自己的心情投放在外物身上，所以两个人的心情不一样，看到了飞来峰他们就不一样，好吗？好，第二位同学，我们来分享一下小鹏来的，好吗？小鹏来。好，这位同学男生，你来，你来贴到那个右边去吧，好吧，来，我帮你，来，你拿着，你来讲。
3: 我是看到了材料中的奔云石，便在画中把我想象出来的奔云石它的场景描摹在了左边，同时我右边还写了一行字，扎于土壤长存，亦或寄于天云之间。虽然我在上面画的是土壤还有雕下来的碎石，可是后面却是天空啊。他无论如何，他只要向往到有这么像天空中的这么一个想法，他自然就能有机会上到天空中去。无论他为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要花多少的精力，要耗费多少的自己，但他只要有这个梦想，他就一定会有机会。哪怕四周都已是凋敝，哪怕四周没有人烟，哪怕他甚至也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就想，他说不定是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奔到了云中呢。谢谢。
0: 讲太好了，超级演说家，超级勇课堂上出现了超级演说家，非常厉害。你先站着好不好？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寻找这块奔云石呢？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3: 我是愿意的。
0: 为啥？
3: 因为我寻找的不一定是所谓物理意义上的这块石头，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梦想执着的追求。
0: 对，鼓掌，非常棒，这位同学，谢谢。奔云就是奔到天空去，他虽然也奔不到天上去，但他既然有奔云之志，他就能实现奔上天空的梦想。也就是说，有梦就有可能实现，就是我思故我在，我梦故我在，我寻找故我在。奔云石在不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去寻找它，那个

0: 魂谱就在，那个魂谱的精神就在，这就是杨老师带领你们去找的最终极的意义。我寻找故我在，懂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感受这块白云石好吗？好，雕琢真贵公，来，请。
1: 雕琢真贵公，原然归魂
0: 府。况欲主人贤，胸中有丘壑。庄子讲，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我们沿着1314的公交车线路寻找到杭州去，走这个人文路线，最终实际上想大家寻在我们杭州找到人世间那个魂魄，那个魂魄最为珍贵。好，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那个陌上花开好不好。这位同学他是用悬笔写的，你知道吗？古人的那种提笔用悬笔写的。好，来，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2: 因为这九个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其实是前面有写给他妻子的情书，这意思就是说那边花开很多了，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在那边看风景，然后我也不着急回去，因为劝他妻子好好的看风景，所以呢，我就打算这壁画里面分开，你要大一点，就比如说这个椅子就。笔画不一定要给大家都连着起来，可以松散一点，就像行书一样。
0: 哦，我懂了，他刚才也是说字把它写的舒散一点，通过形体的舒散是表达妻子说陌上的花开了，你慢慢的回来，不要着急哦，我虽然想你了，但是你慢慢回来，不要着急，用字的形体的舒缓来表达他内心对妻子的柔情满怀，是不是？这是他的设计，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哦，这位同学，来，你来吧。
3: 那我在那里标了一个，就是一个地标的一个符号，然后旁边写了前王祠。这是我画的西湖，旁边是我画的桃李树。这是一个道路，然后旁边开了很多的花。然后我把这首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写在了这个路上。我觉得他是想把他对妻子的这种关心和关爱藏在这个路上，希望妻子能够平安回家，不用那么急着。
0: 他图文并茂，表达了前柳对妻子的爱，对吧？他还写了一个叫做“我爱你”。我们今天说这个话说的这三个字太过直白。前柳说我爱你，从来不说我爱你，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前柳的最深的情话，这是语文学习的魅力。以后你知道你该如何说我爱你了吗？好，刚才你没发现我们刚才杨老师带你们在干什么？
4: 画画。
0: 画画吗？
4: 上美术课。
0: 上美术课吗？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刚才是教你们学语文啊，同学们，绝对不是教你们画画呀。我刚才教你们干的是共情力。你看，和前王祠前柳的这九个字共情，和这个王安石苏轼共情，和那个奔云石共情。而共情力是语文核心素养中的核心，因为从阅读理解上看，你没有共情力就没办法理解作者的情感，从写作上看，你没有共情力就没办法共情感受你遇到的人事物。如果从审美上看，你没有共情就没有审美的愉悦，知道吗？更重要的是，语文的核心还不是那些，语文的核心是人格教育，就是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感受别人的经历和情感，最终是为了完善自我，就是语文的核心能力，就叫共情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行1314的诗意行走呢？ AI 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底色一如奔云石，召唤着我们回归魂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西湖无常主，来者便是主人，杭州欢迎你。朋友们，今天杨老师来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给你们，你通过学习1314公交车的行走，对吧，这个三个景点已经有了，现在假设你就是我们杭州1314公交车线路，以第一人称写一篇要写

0: 向亲爱的学子写一篇邀请函，叫他们来参加我们一三一四的人文行走。回家之后可以写，不要着急，写写。写好以后，大家可以用斗神学伴机器人帮忙检查你的字词或者语句通顺度，他还能根据你的写作情况给你提个小建议，就像有一个贴身的小老师帮你打磨文字。我们课下有机会再一起分享交流。下课，
1: 起立。
0: 朋友们，杭州见。
2: 这节有关杭州的课，老师讲得特别好，让我读懂了文字里的美好，还积累了不少语文知识。课后我还和我旁边的同学们一起在 AI 的帮助下找了找课文里提到相关知识，比如杭州的历史故事和杭州有关的诗词句。这堂课不仅让我读懂了文字里的美好，还积累了不少知识。
3: 有一位广东的一个老的语文教师叫陈日亮，说我及语文，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杨老师基于语文啊，他说的话啊，包括对学生的点拨啊，那种引导啊，是吧，最后都是一个语文顺，所以非常可贵能上出这么一堂课来哈，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4: 他一进门就是语文本人，他说幺三幺四的同学们大家好，
5: 立刻回你一生一世的杨老师。
4: 对，最后那结尾的时候孩子已经能接上了，这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共鸣，一下子就把孩子带到您的语文世界里去了，太好了，就是用生命在上课，上出来的课是艺术品，而且不可复制。杨老师用这堂课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跨时代的语文老师，这样的语文老师不仅 AI 取代不了，而且是 AI 时代最最稀缺的。
6: 我三个关键词概括，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杨老师可以作为杭州文化旅游的形象大使。第二个就是以身垂范，就是您身上散发出的这种对中国的文学的热爱，对语文教学的热爱，始终在辐射着能量的。虽然现场有很多孩子水平是很高的，但是不是调动得很好的话，大家不是那个状态，最后你调动大家会发现，哇，所有的学生他的水准水平频道都向你靠拢，向你看齐，我觉得这个好有魅力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洋葱老师像个摇滚明星，就是就是始终散发这种热力，然后呢勇敢的勇于的打破常规，我就来了，然后整个就是摇滚乐能带动大家。
5: 杨老师，我最后要泼点冷水，说老实话，我觉得你这堂课啊是难上，你也上得非常好，但是就从语文教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最后要达到的共情，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学生只与你共情，没有和钱流共情，没有给苏轼共情，没有给王安石共情，那么就需要什么？你现在放的《陌上花开》，包括你既然讲苏东坡的这个《飞来峰》，你又引用了王安石，你现在提供的材料都是面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你讲他们也知道，你讲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只是产生了一开始你那个有名士风范的西湖的那个形象，所以他很容易给你共鸣。但是钱流为什么写这首诗，九个字为什么美，苏东坡来了之后写《陌上花词》三首，杭州人处处传唱，为什么，对吧？然后尤其苏东坡写这个《飞来峰》，你还引用了王安石，那你要讲清楚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只下一个概念。所以我这个为什么特别钦佩您上一讲那个胡鑫庭，您那个是落到实处，这个呢就是好看热闹漂亮，同学们激动，肯定越来越热爱这个老师的，但是他没有完成你真正要的，是和那些先贤的共情，那个情字那是从钱流到张岱到苏东坡到王安石上的情，就他完成了和你的共情，他没有完成和他们的共情。
6: 对的。
5: 好，我们最后来给杨老师这一堂课情境课投个票。好，我们来亮一下成绩啊！我还是秉持我的这个高标准严要求，
0: 非常好，非常好。
5: 因为您第一堂课让我特别喜欢啊，所以我就不能放低这个标准和要求。
1: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都西安的王敬康老师。
7: 我准备的课文是昆明的雨。首先，昆明肯定是我们

0: 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觉得我自己的亮点还是去品味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要读出语文味，最后落到实际生活上面。但是作者所隐含的情感全部都是非常含蓄和委婉，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所以消除这个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之间的隔膜是这一节课的难点。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祖国大好河山的文章，昆明的雨。
3: 昆明的雨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现代作家汪曾祺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以昆明连绵的雨季为背景，通过描绘雨中的景物人事，勾勒出昆明雨季特有的湿润、宁静与生机，是一篇充满地域风情与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0: 坦率地跟大家讲啊，老师读这篇文章其实是有疑惑的，你们猜猜是什么疑惑？好，那我就随机挑选一位。
4: 这金子这玩意儿吃了就不中毒吗？
0: 好，有趣，来。
1: 沙漠一般都长在干燥的地方，但是昆明比较潮湿，为什么还有仙人掌？
0: 来，
5: 牛肝菌不应该很贵吗？怎么说最便宜？
0: 好，
6: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写在这个昆明的雨里面？
0: 老师其实和大家的感受一样，就是我读了昆明的雨去昆明，发现我在昆明见到的好像和作者写的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探究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有同学提到的，说这篇文章叫昆明的雨，那为什么又写其他的东西？好，已经有同学举手了，来。
7: 因为这篇课文看似写了许多其他的景物、事物跟人，但是这些都是跟雨为线所展开的，
0: 所以这篇文章叫昆明的雨，是不是很合理的？好，那我们再往下想一步，同学们，那这些景物之间有没有关系？仙人掌和缅桂花是什么？
1: 景物
0: 对吧？菌子和杨梅是吃的食物，那卖杨梅的小姑娘和房东是人物啊，里面提到的看景看到的人物。那最后的莲花池，这最后讲了一个故事，对吧？这一切都是与雨有关的，发生在雨季雨天的。我们古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看景不如听景啊。我们一句一句来探索，看作者到底想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景。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看作者在写仙人掌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们见到的仙人掌不一样？这是什么样的仙人掌？
8: 倒挂着。
0: 那倒挂着仙人掌还可以开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1: 说明仙人掌生命力的顽强。
0: 我们说植物的生长要靠什么？土壤和水分嘛，对吧？那它不生活在土壤里面，挂在空中就可以存活啊，生命力顽强。那缅桂花呢？我们会发现作者花了大段的语言都在说什么？
1: 花大量语言都在写它的各种称呼，
0: 对不对？那我们再往下想啊，作者为什么要纠结于它的名字？花的名字有那么重要吗？
9: 因为名字一般都是代表这个花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呢，这个作者发现缅桂花的各种名字都和它的特征对不上，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0: 所以作者在纠结缅桂花名字的背后，其实是在关注缅桂花的特点特征，是不是？一个关注花的特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0: 热爱生活。
0: 大声说。
10: 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大家同意不？
10: 同意。
0: 所以从缅桂花的名字背后，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情感，热爱。太好了啊，大家的这种感受能力啊。好，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啊，大家感兴趣的食物来了，牛肝菌，有意思不？好，我们看牛肝菌的特点是什么？
2: 滑嫩鲜香。
0: 有没有发现问题啊？
1: 为什么它都是一个

0: 一个字的说的。
1: 还有吗？老师提醒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字之间的标点有没有问题？我们日常使用应该用什么号？好，来，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它这里用逗号就是说明这几个特点它并不是同类的，它只是把它分开来，然后各每一个都做了一个强调。
1: 他说的好不好，同学们？
3: 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说先说滑再说嫩再说鲜再说香，他不能换一个顺序说吗？
1: 你看同学都提出了新的问题了，为什么先说滑？滑是什么？
4: 滑是口感，
1: 是不是一吃到嘴里就有这种感觉？那嫩呢？
5: 嚼上，
1: 一嚼是不是才会发现呢？哎，你看有同学还描述了一下，爆开了，是不是？鲜是什么？
5: 味道，你要给我尝一下。
1: 对，味道鲜美，啊，那香是不是最后的口感？哇，太棒了，滑嫩鲜香，啊，所以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作者，他还是一个美食家，所以他逗号一定不是乱用的啊，而是别有匠心的。有意思吧？所以我们读细一点啊，就会读出这个味道。好，鸡宗君，鸡宗君为什么在这里要开一个这样的玩笑？
2: 你想，这从火车上跳下去再跳上来，多危险的事儿啊！但是呢，他宁愿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也得给那鸡宗君捡上来，说明这鸡宗君很贵啊！哎，看到了都不舍得让他飘过去。
1: 贵，有没有更准确的？
3: 因为你说有一个就是他冒险给他捡了，就可以说他非常的好吃。因为如果是不是那么好吃的东西，他就可能不会捡它。
1: 对，好，还有后面同学要补充，来。
6: 我们这个笑话本身来看的话，其实也就能看出来，昆明的人他们是喜欢讲笑话的，然后呢，他们的性格是比较那样，外放的、豪放的，然后就喜欢干那一些冒险的事儿。
1: 好。特别好啊，我觉得这位同学关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笑话。为了一个吃的可以从火车上跳下去，
5: 对，
1: 而且还喜欢讲笑话，对吧？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松弛的一个状态啊。爱讲笑话。好，这是鸡宗君啊，那干巴君就更有意思了，同学们。干巴君像什么？读这个文章之前，我们敢不敢想象可以把一个食物比作牛粪？是不是不敢啊？我们想都不敢这样想。那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特点，好吧？
2: 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就是先写它外观看起来像牛粪，就可能觉得它并不好吃，后面也说这种东西也能吃，这就是一个欲扬先抑的一个手法。
1: 你说的这个欲扬先抑，这个语气上的变化在后面的标点里面有没有体现？
2: 一个问号加一个感叹号，
1: 而且这个标点你看出现了几次？
2: 出现了两次。
1: 是不是连用了两次？好，那老师问一下，能不能把感叹号放到前面？
2: 我觉得是不行的，他先是表示怀疑，然后再感觉非常的惊讶。
1: 好，那你来说一下为什么要用两次，为什么要重复？
0: 因为他讲的都是同一个这个东西。
1: 你能不能把这个语气读出来？
0: 这种东西也能吃？
1: 好，下一句。
0: 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1: 好，连起来给大家演绎一遍。
0: 这种东西也能吃？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1: 好，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情感的变化啊？先极尽质疑，然后最后极尽的感慨。好，所以我们在学语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掉标点符号，哪怕一个逗号、一个感叹号、一个问号，都是作者背后的情感和人物有关的。老师标记了啊，这篇文章里面作者有很多括号，加个括号去说的，这里就有一个啊。作者介绍了他的房东，括号标注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为什么要介绍他的身世？
7: 首先50多岁就体现出这个房东的年龄很大，然后寡妇就体现出这个房东的生活就是很孤独，每天还会将这个缅桂花摘下来去送给这些住房的客人，体现出这边昆明的人的热情和对花的一种珍惜。
1: 好，他留意到了他的身份啊，是一个孤苦的身份，对吧？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作伴的人是
8: 养女，
1: 他两个人相依为命，过

0: 过着一种孤苦伶仃的生活，对吧？相依为命，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1: 摘一些花，放到花市上去卖，然后呢，还会给各家去送一些花。
0: 好，同学们，一个热爱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愿意去分享美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与有关的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抗战时期。啊，抗战时期云南有没有危险？有没有战乱？也有的。啊，有同学可能读过他的另一篇文章，叫做《跑警报》。其实，敌机也是一直在轰炸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在作者这篇文章里面全是美好的回忆，没有那些不美好的回忆。
2: 因为我们前面说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呢，我认为这里应该是他很热爱生活，非常积极乐观。
0: 他的热爱把不美好的事情给筛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还有另一重原因，就是昆明是不是给作者提供了很多庇护和美好？来，我们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吃到的昆明的菌子没有那么香？因为这背后是情感，作者的感受，也就是作者有一个明媚的内心，所以我们带着这种明媚去看我们大好河山，一定可以看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啊！如果说看景是大好河山，那我们听景听的是什么？同学们，
3: 人文温
0: 四个字行不行？啊？情感温度，大家同意不？好不好这个词？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词，情感温度啊！大家太棒了啊！这几个字比老师想的要好啊，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客观世界很重要，我们要有美好的大好河山啊，而我们也要有情感温度，更要去丰盈自己的内心。啊，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我说这节课怎么结尾？我越想越睡不着觉。我每当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个地方，大家猜是什么地方？
4: 是在心里最爱人的身边，
0: 就会想家乡，我就会想我老家门口的那条路，我就会想我从那个我老家那个门出来，然后我就沿着那条路走走，哎，我往前走，走着走着，那里有棵树，然后再往前走，那里有个小卖部。啊，然后再往前走是我的小学母校，然后再往前走是什么？想着想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所以，什么是大好河山？同学们，大好河山是可以让汪曾祺在下雨天不打伞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在失眠的晚上想一想这个地方就可以睡着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下课。
5: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6: 我觉得他的课堂非常的风趣幽默，
7: 非常生动有趣，让我们特别生动地了解到了昆明的，人文以及各种特色。因为他的课讲得特别生动，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不容易察觉到的细节。
8: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学生总结出来是情感温度，你原来总结哪四个字啊？
0: 我原来总结的是，主观情感。
8: 啊，主观情感啊，情感是不如人家情感温度好的。
9: 我觉得，当然呢，你大体的思路哈，逻辑是不错的。可是呢，我感觉还是这个说的多了一点，那个语言的品味少了一点。为什么不读一读？
10: 然后还有两个小点，一个是我想念昆明的雨，结尾是我想念昆明的雨啊，这个回环的妙啊妙，我觉得。也是，点到的时候可以提一下。
8: 整体结构啊，非常好，比上一次的明显进步很多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你这个板书，看景、听景，对吧？好像看上去是有一个递进关系，但是我们仔细琢磨的话，听景说老实话，除了一个雨声勉强后，他说的那些东西也都不是听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语文老师经常要斟酌，尤其上板书的核心词，你要反复推敲。我们到第二阶段，我们四位课评员就直接

0: 啊，打分。好，我们来亮一下题板。啊，每个人哦，我们都是比较一致的，四个人啊都是一分。
1: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南京市聋人学校的陈燕老师。
2: 因为命题是指大好河山，我们华夏大地注目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看起呢？我想应该是以文化的高低而论。我在课程的设计当中开始是讲的就是我们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那么山东是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高地，泰山就是这高地当中的最高点。在我关注历代诗画评论的时候呢，大家更激赏于“齐鲁青未了”这一句诗，这是我以前在读诗的时候有所忽略的，所以我就想跟学生一起探究一下为什么这五个字写得最好。那最后会教大家一句手语宋诗。对于我而言，这第二堂课呢，也是我个人前进的一小步，那也是我们特殊教育走向更广阔的领域被更多的人看见的一小步吧。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请坐。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华夏大地入目皆大好河山，我们应当从何处看起呢？我想今天不妨就从这一山一水一圣人之地说起。请问有没有同学知道这里指的是我国的哪一个省份呢？好，这么多同学举手，来，这个是第一个举手的，请你说。
5: 是山东省。
2: 是山东省，你从何而知呢？
5: 山就是指泰山。
2: 很好。
5: 这个水是指黄河。
2: 嗯。
5: 这个圣人是指圣人孔丘。
2: 哦，圣人孔丘，非常棒，谢谢你。泰山从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圣人也在这里诞生，并从这里周游列国，走向天下。所以我们山东真的是人杰地灵。诗圣杜甫笔下也有一首写泰山的诗，这首诗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诗人之圣，写山岳之尊，这是自然与人文的高度契合和统一。
1: 望岳，选自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这首五言古诗是唐代诗人杜甫青年时期的作品，是一首歌咏自然、抒怀言志的经典诗篇，着力刻画东岳泰山的雄伟壮丽与造化神秀，勾连齐鲁大地苍翠无边的山河气象，是歌咏祖国名山大川、传递青年壮志的经典诗篇。
2: 下面我们就一起齐读一下这首诗作。

0: 代的诗画评论家对这一首诗啊都是称赞有加。我们每当提到泰山，就会想到这一首诗。这边举几个例子看一下啊，说他雄盖一世，以尽泰山，还有吾自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我想请同学们大胆地猜测一下，你心目当中能够当得上这样评价的五个字，究竟是哪五个字呢？
1: 我认为应该是一览众山小。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杜甫登上这个泰山的顶，然后看其他的山都是显得非常的矮小的，就是这里可以体现出他这个气度是非常豪迈的，也就对应了这里的雄盖一世。
0: 好，那如果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学，请你举起你的手。是百分之百吗？我看好像还有几位同学没有举手，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呢？
2: 我觉得应该是齐鲁青未了吧。青未了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青色连绵数千里，说明它的距离之远。
0: 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们现场是30多位同学，是你是其中的1:31是吗？好，竟然是

0: 五个字。齐鲁青未了五字前面其实是一个问句，对不对？岱宗福如何，什么意思啊？
1: 泰山怎么样？
0: 泰山怎么样啊？那么他的回答是齐鲁青未了。为什么问到泰山讲齐鲁？山东古称齐鲁之地，泰山正好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广义的泰山山脉就横亘在这里，所以说青未了是一个整个山脉接续不断的连绵之状。讲到齐鲁之地，我们一定会想到孔圣人，想到儒家文化，孔夫子、孟夫子的学术思想和他们的学术生命在这里熠熠闪光，所以我们的泰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人文之山，圣人千百矣，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鸦卷，毅然作证。那么我们从望岳这首诗当中能读出杜子，也就是杜甫怎样的心胸气魄呢？
2: 我觉得杜甫的他的气魄就跟这个泰山的气魄一样，都是非常的雄伟壮阔，也说明他内心有一番大志，很想为国家建功立业。
0: 嗯，说得很好。
3: 泰山，我们自古以来都知道，各个朝代的皇帝，还有一些像以前诸侯国的国君，他们都要去泰山上，然后进行这种祭天的仪式，
0: 封禅。哎，
3: 所以说我认为杜甫的话，他认为自己也能像很多有志的诸侯或者是皇帝一样，然后呢能为国家的百姓，然后呢做一番事业，能为老百姓做实事。
0: 我们说杜甫心怀天下是诗圣，那么诗圣之心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好，那么往下看，在齐鲁青未了之后是哪一句？
4: 造化钟神秀，阴阳阴阳文巧。
0: 好，这一句怎么解？
2: 写是泰山的景色，他先是第一句造化钟神秀，先是写大自然，就是说把很多神奇和秀丽的景物都汇聚在了泰山上，然后后面一句阴阳割昏晓，就是说山的南北两面，一面是暗的，一面是亮的，那更能体现出泰山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高大。
0: 就怎么体现它的高大的呢？用哪一个字最能体现？
2: 割。
0: 怎么说？
2: 就是他把那个光的一面和暗的那边切割了开来，就说明它已经快可以和太阳势比高了。
0: 哦，这个和太阳势比高，角度是何等的扩大，让山峰的这种高峻就能从这一个动词当中看得出来。那平常我们读诗的时候，老师都说要抓动词，抓诗中的诗眼啊，练字，对不对？那这个字我觉得它就很值得品味。第三句写什么？这是在表达什么？
5: 内心受到了激荡。
0: 内心受到了激荡，怎么激荡的？用了哪两个意象？归鸟，还有层云。嗯，那把这两句连在一起说一下。
3: 是在傍晚黄昏时分，我们能看到泰山，它上面有层层的云雾，然后还有一些鸟儿想要归到山林里去。
0: 嗯，傍晚说明什么？
3: 说明一天将近。
0: 一天将近，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呢？
3: 是从日落时分开始。
0: 从日落时分开始看，所以看到了归鸟。那么久久而望，我的眼眶都好像要裂开了，对不对？说明望的怎么样？
3: 时间很长，
0: 时间很久，很专注，一直在盯着看。那么我们看到在极为宏阔的广阔的背景之上，远远的一只飞鸟，这种极大和极小的对比一定也能够让诗人的心胸激荡无比，就像眼前层层翻滚的白云一样，对不对？嗯，那么这一句其实继续在写泰山，并且用两个意象层云和归鸟，把我的感觉和天地和泰山息息相通了起来，很自然的就走到了最后一句。那么当我观尽天地的时候，我感到我和泰山同样的高峻雄伟，一览众山小。其实这个登泰山而小天下从孔子就有，对不对？登高而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登高作富表达的是个人的情志，所以登高言志。那么你觉得杜甫在

0: 在表达怎样的志向？
1: 我觉得他是先写出了他的那种少年义气，
0: 少年义气，
1: 对，然后呢再写出了这种青年想要建功立业报复国家的一种心态。
0: 青年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好，谢谢你。
2: 当时杜甫身处于开元盛世，而这个和平的这个年代正好给了杜甫这种豪情壮志。看着众山渺小，杜甫的心中肯定是心怀豪壮，想要报效祖国的。
0: 就讲到了知人论事，对吧？大家结合一下下面注释是什么时候写下的，它的背景是什么。杜甫那个时候
3: 正处年轻，
0: 正是年轻的时候，24岁，第一次科举考试落败，然后呢，出去壮游的时候写下的。如果一个人在科举考试落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那么豪壮的。在这首诗当中，我们有没有读到杜甫登高而伤悲，登高必自卑，或者是有失意的情怀？没有。啊，大家异口同声一起摇头说没有。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呢？我想答案还是要回到泰山去找。此刻杜甫眼中看到的泰山，杜甫所登临的泰山，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具象化了。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时候，我的心胸达到了无比的开阔的程度。这也就是刚才大家所说的，杜甫眼中看到的不仅是大好河山，更是自己的雄心壮志。所以我们写景就是在抒情，我们都要从诗当中读出诗人，读出自我，读出天地。

0: 在今天课的最后，陈老师教大家一句手语宋诗，如何用手语来表达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我演示给大家看，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看看谁学的最具有神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手语里山的手型，是不是相当的形象？对吧？好，以后讲到山就是这个，哦，要把手指伸直，这其实是一个象形字。我们一起学一下，来，你的拇指和食指相捏，哎，移动到鼻子前，不要捏成一个心，合在一起。你下面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放平，哎，同时伸开你的拇指、食指与小指，它就是一个山的形状。看到没有？哎，这特别像我们刚才地图上那个山峰横亘，山脉横亘在齐鲁之间，对不对？今后再说到好客山东、大美山东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手语来表达，也是为我们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助力添彩。好了，我们一起打一下刚才学的手语，结束今天的课吧。来，三二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谢谢大家，同学们再见。
1: 起立，
0: 再见。
1: 又体会到了新的一种上课的方法吧，最后也用了一个手语做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新，我觉得。
2: 沈燕老师这堂课我终于看到手语教学了，而且画龙点睛，到最后也不多也不复杂，出乎我意料之外啊。这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哦，这么简单的动作可以表达。
0: 其实不是每一个字都要用手语打出来，我们这个就叫诗境手语。
2: 哦，诗境手语，
0: 我的独创。
2: 对，我们在这个诗意里头大概用一两个手语做引，就可以把那个诗意表现出来。那，啊，这个非常好啊，尤其是从我个人在大学里教书，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我们讲诗词训诂的时候，你要从我们一般都要从先从诗论说起，因为这个基本功才见扎实啊。学院派，陈燕老师确实，而且这个选的特别妙。我一看你一放出这个诗论，我就笑了。我说好，这个伏笔埋得好，几乎没有什么同学能答对。哎，那个同学真不错啊，
0: 他是一和多当中的唯一
2: 啊，这个非常好。所以这个引子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从这贯穿下去，然后从讲诗的方法来讲，说老实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我很喜欢这种讲诗。
3: 但是我觉得就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孩子的水平，你是高于孩子，你远远的高于孩子，然后于是你有一番，我有一个总结，在你讲完首联之后，你有一个

0: 总结说，自然之景和人文之境，你看这个语言多少蕴藉了，而且很准确，但是我能听懂，孩子们还听不懂，
1: 还要降维。
2: 陈燕老师，你这堂课特别适合在我们大学里给大学生上，这个真的是本色当堂。好，这个我们来为陈老师，我们也是大同学，我们听了课要打一下分。好，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哦，我们四位意见非常一致，祝贺陈老师。
1: 好，谢谢。
3: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胡逸新老师。
4: 这次带来的课呢是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一堂命题课呢叫做《大好河山》。但是呢，我选择的这个《大好河山》，它并不是聚焦到具体去写某一个地方的河山，而是选择了陶渊明一首田园诗。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去切这个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课堂。因为我自己也写诗啊，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就是陶渊明。陶渊明的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远地自偏，我想通过这些课呢让学生感觉到他们其实离这样的一位诗人很近，心很近。通过这一堂课，希望他们能够去触达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能够领略到精神河山的魅力。
5: 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请坐。我是你们的胡老师。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主题大家知道吗？
7: 大好。
5: 哎，叫做大好河山。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呢田园诗。
3: 饮酒起舞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创作的五言古诗。诗人将个人的超脱心境投射于宁静悠远的田园山色之中，赋予日常景物以深远的意境，是一首体现隐逸情怀与人生哲理的经典之作。
5: 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来读一下呢？好，你来先读一下。
8: 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5: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诗它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呢？
8: 大概讲的就是陶渊明他在归隐田园之后平日的生活所作所为。
5: 大概能够知道这首诗他讲的一个内容啊，如果说这首诗呢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啊，有一个能够概括它的核心词，也就是诗眼，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字或者是哪一个词？下面大家在文本当中把它圈出来啊，结合诗句来想一想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先上台把你的诗言写出来，写得非常大气啊，有大好河山的这种气象了。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6: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一句体现了只要他心向往田园山村，那么他自己就在哪儿。这种我觉得体现了他闲置淡泊的想法。
5: 这位同学为悠然来代言，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呢？可以写到我们的黑板上啊。为什么是无呢？
9: 因为这个首先从物理意义上，这个诗人说他无，首先他没有任何的车马的喧闹，其次他从诗人精神意义上来说没有官场的一些纷扰，可以看出来他的所有的烦恼和喧闹都消失了，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无和闲适。
5: 他达到这种无的境界之后，他才能够怎么样呢？
9: 才能够心远地自偏，就是没有车马的喧闹和官场的尘埃。
5: 我们讲知人论事啊，看来你非常了解陶渊明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一个背景啊。他虽然说归隐田园，但是如果说他的内心没有做到悠然的话，他依然写不出这样的田园生活，对吧？啊，看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里面可能有很多诗眼啊，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不管大家做哪一个解读，都能够看到我们这首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意象。是哪个意象呢？采菊东篱下，悠然啊。他首先是到

0: 到了这个南山，然后他看到南山的出现，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一种和客体相平衡的一种感觉，物我两忘了，对吧？啊，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里的南山究竟指哪里？哎，有同学有想法啊，你来说一下。
1: 我觉得应该指庐山。
0: 啊，为什么是庐山？
1: 这是课外积累的。
0: 那么有没有同学补充一下？
2: 我觉得这个南山可能不是真正的一座山，它只是他们心中一个所想象的一个地方。
3: 我觉得估计是他当时住的地方南边的一座山，
0: 就跟那个苏东坡他为什么号东坡一样，东边有一个山坡啊。好，请坐。刚才大家有很多答案啊，那么有一个答案呢，就是可能是从我们地理上来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陶渊明他的家乡是九江，而在九江的南边的话呢，恰好有一座大好河山，是什么呢？庐山啊。很多文人墨客关于庐山都有很多的作品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多写到庐山。我们来请同学来读一读，你来读一下吧。
4: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李白。草堂久碧庐山下，竹院新抛落水东，白居易。
0: 那假如这里南山就是庐山的话，大家觉得跟陶渊明笔下的这个南山有什么差别呢？你来说一下。
1: 他们写的一般比较壮阔的，然后陶渊明写的这个庐山是特别轻柔的那种，他并没有像他们一样描写他壮观的瀑布，而是说他的山间的云气，写出了庐山的朦胧美。
0: 所以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呢，他跟写一般的庐山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啊，我们把这首诗当中的这个南山做一下替换啊，我们把它变成悠然见泰山，或者说是悠然见华山，这首诗呢还成立吗？它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5: 读者是光凭南山是不能看出是哪座山的，因为这里的南山可能是作者心中一个开阔的境界，如果替换成了华山或者泰山，就是具体的一座山，如果去爬过的人就没有这种想象的境界。
0: 嗯，你刚才用到一个词非常好啊，想象。其实我们说诗歌它所构建的恰恰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河山，那么如果这座河山它是我们具体的一座河山的话，那这首诗的美感就怎么样啊？全然就消失了啊。那么我们就说这里的南山它恰恰就是作者他通过这种他的想象来为我们构建出来的这种南山，而有了这座南山，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才可以得到一种归宿，对吧？那么其实南山不仅是陶渊明，到了我们现代啊，现代诗人张藻有一句诗啊，每当想起那些后悔的事情，梅花就落满了南山。那么到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属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南山又该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大家要做一个挑战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大家呢就要通过一种现代式的形式来去书写你心目当中的南山。那么下面呢，大家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纸和笔啊，然后呢我们再请几位同学把你的这个诗歌写在黑板上，谁愿意啊？你们可以现在就去黑板上啊，写出来你们心目中的南山就可以了。请同学来读一读自己的这个作品。
6: 寒假初，书桌旁落起的作业像一座南山。这个南山呢，它有两层意思，你可以理解说哎呀，这老师布置那么多作业，啥时候才能写完这么多的作业。
0: 嗯，
6: 但是呢，我们写作业同时也能为我们带来未来的梦想，为我们冲击未来的梦想，也是我们自己一块理想的境界。
7: 蹒跚时，祖父母牵着我的手，身形在我眼中如南山似的。再长大些，我便提起了笔，在纸上书写着，细细描摹出十里南山，万里桃源。现如今也就能在这里写出我的南山了。
0: 嗯，
7: 因为我平时也是有在写一些诗歌小说的，所以心情不好啊，什么时候就去写一些，宣泄宣泄心情，也就像是我的南山一样，或者说简就是我的桃源了。
0: 嗯，好好，谢谢啊。你也喜欢写诗，老师也喜欢写诗，老师的南山是什么呢？其实老师的南山就在老师的身后， 你们看，我们身后的这座南山

0: 大家所写的这些诗句已经呢从我们陶渊明他笔下的南山周围怎么样啊生发出来了，地理意义上壮丽的山河它壮阔了我们的眼界，而只有我们内心那种对于大好山的感觉，它才构建出来了属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山河。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山河，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中国人喜欢自己去构建这样的一座精神上的山河，来去安顿我们的生命。我想这就是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最壮阔的河山。好，这一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我很喜欢他的教学风格，让我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这个诗中的其中的意思以及它的内涵。
3: 它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找到诗歌里面的境界，让我们和作者共鸣。
4: 本来我看到你的第一个问题说大家都来说一下这首诗的诗眼是什么，我还挺喜欢的。你看这个诗里头有好多词都可以拿来，那孩子写无多好，但是感觉这个文本并没有读懂就已经滑向写作了，所以他那个写作就写的放飞了，就那个南山跟陶渊明的南山，我个人觉得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5: 我个人感觉胡老师是很努力超越上一堂课的那个问题，那这一次很好，从读开始，读的实践开始，诗眼的讨论也很好，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最后把南山当成精神山河，这是里头出了个什么问题呢？你少逻辑环节，引申意来自于他拥有的客观的特性才能引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后一个学生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的南山，他又觉得不对，他说我的南山，我的桃源，
1: 就像是我的南山一样，或者说简就是我的桃源了。
5: 桃源才是那个精神指挥啊，人人皆有桃花源，我们用桃花源来借指我们的精神归处，精神归处这是大家都接受的。你用一个南山来借指精神归处，你的这个客观特性引申到引申意的逻辑链条呢？你没有，你突然就把南山变成了所有的指挥了，缺乏逻辑递构层次，直接就说结果，说明你也没思考清楚，然后大家跟着你就思考就乱掉了。所以回去要反复思考这一点，好吧？我们来每个人进行一个打分投票的阶段了啊。来，我们亮一下。好，我和荣老师是比较严格的啊。
6: 谢谢各位老师。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登场的是来自苏州的孙高原老师。
10: 我带来的是一篇壶口瀑布，描绘的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整体是气势磅礴的，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水啊，我觉得它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然界的水，另一层呢是它深厚的精神积淀，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带着孩子们去品一品。我这个课的亮点其实就是它的情境设置，因为我是把孩子们都当成了黄河的一滴一滴的水，让他们亲身去感受这个黄河的气势以及壶口瀑布那种壮阔的景象。
11: 上课，
0: 起立。
11: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1: 请坐。看这个字长得像什么？
12: 水。
11: 我已经听到正确答案，这个字啊其实是水。今天就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化身一滴水，用水的方式走过这壶口瀑布。
9: 壶口瀑布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是现代作家梁衡创作的一篇游记散文。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黄河壶口段瀑布的惊心

0: 众拓知识，是一篇描绘自然奇观、礼赞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
1: 我想先请一滴水滴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一滴水，从巴颜喀拉山头和伙伴们奔涌而下，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和黄沙融为一体，四周全是原梁卯川。我们不停向前奔走着，突然从500米宽的河道跌入40多米宽的深沟，我们拢成一束，从20多米高的陡崖奔泻于10里龙槽。这里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壶口瀑布。
1: 好，我来采访一下，你是一滴水，你来自哪里？
3: 我来自巴颜喀拉山头。
1: 好，你是一滴水，你将去何方？
3: 我将去壶口瀑布。
1: 哦，孩子，那是你的途经地，不是你的目的地。同学们一起告诉他，
4: 我海、
1: 大海。好的，你是一滴水，你途经了哪里？
4: 壶口瀑布。
1: 还有呢？
4: 原梁卯川。
1: 你是一滴水，你这一路上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40米宽的深沟，500米宽的河道，20多米高的悬崖。
1: 好的，同学们，现在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这黄河中的一滴水，而且很幸运，我们即将流过壶口瀑布。作者说啊，说这500米宽的河面啊，就是这钉子的一横，这40多米的深沟啊，就是这钉子的一竖。看来这枯水记的奥妙都在这一横一竖上。那各位水滴，请做好准备，如果语言有姿态，你作为一滴水，你将以下列哪种语言姿态流过壶口瀑布的横与纵？哪位同学选择了这钉子的一横，并且选择了一种姿态？你先来。
5: 我想用动词短语的姿态流过壶口瀑布的横，因为我想和其他小水滴一起挤着、撞着、驰骋着跌进壶口瀑布。
1: 你喜欢这热闹、这欢动，那这样行不行？你能不能给大家读一下你选的这一句，读出这种热闹和欢腾？
5: 河水从500米的河道上排排涌开，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涌，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
1: 好，读得非常好。这里有两个撞，大家觉得哪一个撞重读一点比较好？好，你来。
4: 我觉得是撞向石壁那个撞重读。
1: 嗯，为什么？
4: 嗯，撞向石壁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河水的汹涌和澎湃。
1: 你来读一下这汹涌、这澎湃。
4: 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
1: 不，就读撞向石壁。
4: 前呼后涌，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
1: 就读撞向石壁，再来一次，撞向石壁，
4: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撞向石壁，
4: 撞向石壁。
1: 我们一起来好吗？来，撞向石壁，请。
6: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
6: 撞向石壁。
1: 好，谢谢你。这两位同学啊，找了很多的动词，就像李万武先生说，散文界的苦吟派，梁衡先生的许多散文篇目，也都是他同每一个词搏斗的见证。还有同学选择以某种姿态流过壶口瀑布吗？还有谁？好嘞，你来。
7: 我选择以叠词的形态流过壶口瀑布，推推搡搡，畅畅快快。
1: 你特别喜欢欢乐，所以你是一滴欢乐的水滴。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他找的这一句还有哪些叠词啊？排排涌来，还有吗？堆堆白雪。我觉得还有一个动词让我特别喜欢，就是第四段那个跌，发现了吗？有没有同学帮我一下？我觉得这个词非常棒，你来帮我。
8: 这是一个拟人的手法，然后他用跌写出了他们掉下去的时候非常急，

0: 我们刚刚找了好多的动词，我们能不能任意换一个呀？来，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答案其实藏在这段话里，有一个词，它就决定了这个词必须是爹。哪一个词？
1: 突然。
0: 哎，突然，为什么是突然？
2: 因为突然出现就说明这个勾它出现的就很急，你还没看到呢呀，它就在你脚底下了，你还来不及反应一下就一下子就跌了进去，很被动。
0: 说得好，坐，摔得猝不及防，摔得突如其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有这种感觉。所以啊，同学们，这个爹作者在第四段连用了五个，我们一起用由弱渐强的读法来读一下这第二种，好不好？哎，各位水滴准备好，先跌在石上，开始。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被跌的粉碎，碎成点，碎成雾。各位水滴，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是吧？好，有没有选择四字短语的呀，同学们？没有。好，那我来选，我喜欢四字短语。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什么感觉？
3: 气势雄伟。
0: 气势雄伟。我们换一种读法，同学们，古人呐，击缶而歌，咱们击桌而歌。我来教你们啊。好，两只手，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来，就这样，会了吗？来一下，黄河，起。
4: 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
0: 感受到了吗？这四字短语有什么好处？很好，音律之美。除了音律美，你还感受到什么？
5: 节奏美。
0: 节奏美。还有什么？
6: 雄壮的美。
0: 好，同学们，其实啊，我还读出了古典之美。我们学过的许多优秀的古典诗篇、诗作、文章中都有四字，比如初二同学刚学习过的山川子之美，古来共谈，比如清容俊貌，
7: 良多趣味，
0: 比如至若春和景明，
8: 波澜
0: 不惊，
2: 上下天光
0: 一碧万顷。读出这种古典之美，这种言简意赅之美了吗？同学们，这篇文章啊太神奇了，一千多个字竟然有五十多组四字短语。就像梁衡他自己说，他说一篇文章啊，从选词用词开始就很讲究，美的细密，美的扎实，又像一个艺人织地毯，别人精选图案，他却先要精选每一缕丝线，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这就是词汇的力量。同学们，作者啊，是用文字来审视黄河之水，现在你们都是水，我希望大家能以水的视角去审视作者的文字。我把这文字啊和这水融合到一起了，我们来欣赏一下。男生，那奔放的长句，起。
9: 那奔放的长句，就是从500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的黄河。
0: 女生，起。
10: 那铿锵的短句，就是从40多米宽的山沟跌落的。
0: 好，男生再来。
9: 那活跃着血性的动词，就是黄河刚毅的表达。
0: 好，女生继续。
11: 那落霞的温馨的修辞，就是黄河柔美的气息。
0: 好，让我们一起来，让字与字，起。
9: 让字与字去推搡，让词与词去跌宕，让句与句去递进，容不得束缚，容不得期待，是撞开了，跌落了，冲过了，这么一股汉语的劲儿。
0: 同学们，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黄

0: 河的岁月，以一滴水的视角来看一看，你经历了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那一刹，你看见了什么？你又看见了什么？请大家动笔，在你的文本旁边写一写，短语即可。你看见了什么？你还看见了什么？好了，我看到有同学已经完成了，欢迎举手分享。
1: 在你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那一刹那，你看见了光线冲进视野的明亮，还看见了艰险路途的酣畅淋漓。
0: 说得好，还有吗？
2: 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一刹那，你看见了波澜壮阔、风起洪波，也看见了千里水浪淘沙、万里奔流于海。
3: 当你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一刹那，你看见了无数水滴同自己一起流过虎口，更看见了不可磨灭的生命之魂。
0: 非常棒，同学们，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到虎口，一跌万丈，卷起千堆雪啊！同学们，在人生的河流中，无论是困境还是艰难险阻，都希望你们拥有水的柔情与水的坚韧，奔向人生的星辰大海，永不言弃，勇往直前，好吗？
4: 好，
0: 好吗？
4: 好。
0: 下课，
5: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6: 孙老师他讲课的方法很有趣，他可以很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他那种激情就是引导着我们也跟着很激情。上完之后我想去实地现场看一下子。
7: 哎呀，我们这个孙老师真是人如其名，高原，对吧？你这个喀拉昆仑山上流下来的水，这是从高原上雪域高原流下来的，这个个子又高，内在的精气神是非常的那个充沛啊，中气十足。
8: 我也是认为这个文如其人，客如其人的，毫无违和感的这么一个这个双向选择。第二个就是呢，我们的教学一定要依着这个它的纹理，它这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它顺着这个纹理来的。你看，他创设的这个情境，我是一滴水，啊，包括呢是雨季、枯水季，是吧？哎，这都是顺着来的，包括四字成语啊、叠词等等，这都是顺着的。就是你必须这样，你不这样就牺牲了、耗费掉这个文本。这个做的也好，
9: 我认为可能还可以优化的点吧。修辞这里面频繁的运用，除了比喻拟人以外，频繁地运用到了对偶和排比，你像他的这个语言节奏，平平的、大大的，碎成点、碎成物，还有刚刚咱们说的四字的，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夹在时间，挨挨打旋，像这些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拆解拆解。
7: 我们来为孙老师进行一个课评打分。好，我们来一起亮一下我们的题板。这个窦鑫老师的分是最高的啊。好，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初中组五位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非常感谢五位老师啊，让我们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感受了大好河山的魅力。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一定是五位老师究竟获得了多少选课票数，哪位老师能够成为

0: 初中组的冠军呢，在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拿手一课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最终的成绩要加上我们第二轮命题赛课堂的最终得票数，我们几位的评分我们已经亮过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同学们的选票数。此刻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钩子老师啊，你预测哪位老师会夺冠？
1: 我觉得是来自杭州的杨聪老师。
0: 我就要预测陈燕老师了。熊老师一般都是要掐指一算的，你这回还要掐指吗？
2: 我不用掐
0: 啊，你预测是谁？
2: 我掐他。
0: 你不用掐，我掐顺高远。窦鑫老师呢？你预测谁会得冠？
3: 我觉得杨聪老师概率大，顺高远老师也有机会。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我们四位评课员加上我们同学们的选课票数的最终得票数。请看大屏幕。第五季超级语文课的冠军就是杨聪老师，掌声恭喜。好，本赛季初中组的冠军已经花落杨聪老师了。初中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周呢，我们将开始高中组的赛程。下周高中组拿手一课，我们准时上课，不见不散。
4: 每个人真的是各有特色的，而且冠军的实力真的是实至名归的。
0: 谢谢。
4: 其实课文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你越研究它越发现它越精美，我觉得这是做老师的一种荣幸吧。我当然希望可以继续去打磨去挑战。
5: 各位课评员老师也给了我非常中肯的建议与鼓励，这是我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得的最大的收获。从特教领域迈向更广阔的普遍的教育领域，我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要去体悟。
6: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我觉得收获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个人的业务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性格和我，就像我今天上的这个苦口婆婆一样，我觉得不服输的这种倔强的精神。
7: 通过结果也能够反映出来一些自己，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能够在这样一个超级课堂去把自己喜欢的课带给学生，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开心的过程。我觉得超级它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超级它是一种不断的在路上的这种感觉。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一次超级语文课之旅带给我的一次感受，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感受。
8: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更沉浸于教学，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接下来我对自己的展望就是踏踏实实上好课，做好语文教学工作，做好每一篇文本的解读，希望能和我一起的学生能够在语文的路上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做一个心里有春天的人。
9: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4: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5: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4: 对，舌边上比较
5: 对，
4: 比较红。
5: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0: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4: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4: 四物汤，茜草啊、玄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

0: 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嗯，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1: 另外一个呢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个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1: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1: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1: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

0: 的啊，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2: 你好，是这样的。
1: 主任你好，好，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一种呢是
1: 气郁舌象。
0: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啊，有一些点
1: 点
0: 的，
1: 对，
0: 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1: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0: 对，舌边上比较
1: 哎，
0: 对，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1: 就是被气的。
0: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1: 总叹气。
0: 对，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1: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0: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它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
1: 还有辅导作业啊，
0: 对，这些
1: 是，
0: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气郁质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1: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啊，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2: 对，
0: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啊，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弄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2: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
0: 对
2: 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1: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0: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1: 预防，
0: 对，
2: 调理情绪。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 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

0: 稍后呈现。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2: 有一些人呢也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啊。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啊，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啊，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1: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2: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啊、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啊可以配合起来。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0: 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一到二趾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四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十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三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两到三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十五到二十分钟，可以调肝脾肾三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灸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3: 哇，这是
1: 哇
3: 黑
2: 的，对，
1: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2: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啊，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
1: 就
2: 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1: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1: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2: 对，
1: 是吗？
2: 吃的荔枝核，
1: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2: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啊。

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啊，活血消肿。

0: 是离不开的。
1: 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2: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黎明老师。
3: 哎，谢谢。
2: 觉得味道怎么样，黎明老师？
3: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1: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啊，自己调理，他可以接受。
2: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啊，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1: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大于8个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2: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呢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3: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1: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啊，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1: 对
2: 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 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易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1: 是的，易筋经是被国家

0: 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4: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5: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

0: 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0: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2: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0: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谢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1: 下步。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3: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就是唇枪舌剑，无惧一惧，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5: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与时偕行。

0: 上海，浦东新区。今天，李阿婆的一双儿女要回家吃团圆饭。80岁的她，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1: 跟老爷哥哥出去弄啥吧？
2: 哎，侬晓得，侬晓得那哎，侬那个孙女不要太来塞哦。来来问你，你有朋友吗？
3: 对。
2: 没有。
3: 你是只单身狗。
2: 你是个单身狗。
3: 陈能刚，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狗啊。
0: 一日三餐，菜篮之中，柴米油盐之上，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2: 胡萝卜多少钱一斤啊？
1: 胡萝卜2.5块，我给你优惠。
2: 谢谢
1: 你。这胡萝卜也是我们山东人，
2: 都是你们老家的是吧？好的。
0: 10小时前，这些蔬菜还生长在600千米之外的田野之中。临沂兰陵，山东南菜园，平均日产750万斤蔬菜，其中有500多万斤发往江浙沪地区。每天有近200辆运菜车在长三角和临沂两地间穿梭。
4: 我感觉这样放能多放，因为这个少你知道吧，这个应该压在中间是对的。
2: 你别知道了，就这样放了，好慢。
4: 那你或者上面你可以那样调过来，
1: 这最起码一下多放5斤。
4: 你回头呢，你方便的时间你细细的品品。
0: 左大江，兰陵人，他的家乡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在长三角，像左大江一样，还有30万兰陵人常年在外运输销售蔬菜。更多更新鲜的蔬菜端上餐桌，让左大江有了今天的事业。车轮滚滚，一路向南，运输的速度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第二天凌晨，这批来自临沂兰陵的蔬菜已经摆放在了上海的蔬菜零售点上。上世纪80年代，吃菜难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突出的民生问题。从菜园子到菜盘子，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兰陵和上海开启了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1998年，左大江来到上海，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菜单，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全部。
4: 我们山东人敢想敢干，我只要说东西拉来，我就是卖量。就像我1块钱，你拉来东西，我卖1.1块，我也可以卖1块，也可以卖，不赚钱也卖。就是他把这个市场能炒火。
0: 25年之后，左大江在上海拥有数十家商超。10平方米的摊位也发展成了50万平方米。五角星农城，左大江要在这里打造全国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这里也成了维系左大江和家乡临沂的梦想之地。大约10000年前，在沂树河流域，原始农业活动逐渐兴盛起来。800里蒙山叠翠，2000条河流纵横，1.7万平方千米土地，将全部热情和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每一位选择这里的人们。一夜春风，漫山遍野的山花次第绽放，大地的服装在不断变换，春天的力量在持续升腾。

0: 小小的种，因为转型跨度大，玩起农活并不轻松。樱桃好吃，树难栽。八年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难题让他们费尽了周折。
1: 拉了这个房，是鸟带的，
2: 能起点作用。
1: 嗯，都好歹也有点作用的。有的树上已经是一大半都给吃掉了，鸟太厉害了，它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
3: 在上海的话可没有这种哈，山风吹着啊，空气还比较好。
4: 你辛苦了，这段时间在这山上
3: 脸都那个啥了，这两天好点了哈。
4: 这两天好点了，像一步一步都好起来了，路修好，民宿建好啊，住宿条件也改观了。等弄好以后，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住了。
3: 搬那边去的话要好很多，
4: 哎，好，
3: 就是要方便点，
4: 方便了也安全，
3: 不用天天听老鼠叫。
0: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他们翻盖了一处村民遗留下的老宅子，准备将它打造成民宿。

0: 布谷声中，山上的樱桃、蟠桃开始陆续成熟。
1: 欢迎哈，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看看我们家老帅哥，让你打个招呼啊，回过来。这两天樱桃熟得太快了，抓紧再采摘樱桃。今天的几十个人都跑过来采摘樱桃了。
0: 有播种就有收获，对于勤劳的付出，土地从来不吝啬它的馈赠。
1: 秋季的桃是11点多就可以采摘，正常12就很甜了。
2: 这个18.9。
0: 一叶落，天下秋。随秋而至的是丰收的美好。在瓜果梨桃间赏月，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喜悦浸润了每个耕耘者的心田。国庆前夕，山上的民宿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1: 见好了，还今天第一次接待客人，你们是最珍贵的客人。客上的
0: 山中日月长，更梦白云香。作为新沂蒙人，已经在此栽种了8年时光，他们还将继续躬耕前行。
3: 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住的时间久就是你的故乡，就到了这里就很踏实，冥冥之中感觉是一种灵魂的召唤。

临沂，自北向南，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山地孕育了山林，丘陵造就了果园，平原带来了粮仓。一方水土产一方好物，多样的地形造就了多样的物产。南到北移，南茶北饮，让沂蒙物产变得更加富饶。平邑金银花是临沂市第一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如今在九间烹人的努力下，金银花走出蒙山，走进天山、祁连山，成为新疆、甘肃等地老百姓的致富花、幸福花。有罐头的地方就有地方的罐头，地方镇被命名为中国罐头第一镇，罐头产量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并远销海外。产自临沂的好品好物，依托中国物流

0: 之都走向全世界。生活有时是坚持，有时是选择。有的人已经走出乡村，又在城乡融合的广阔天地中回归田园生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吧，啦啦啦。
2: 好美呀，爸爸妈妈，我要把晚霞送到家里去，这样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晚霞。
0: 这个小朋友叫春天，今年七岁。三年前，一家三口一致表决后，从济南回到沂蒙老家，开启了半农半 X 的生活。
3: 我们来老家这边，然后吃酒席，看着门口的这个景色，就觉得，哎，在自己的家乡也挺好，就像在宫崎骏的动画里一样，那种乡间的田野，蓝天白云，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看着非常舒心的那种感觉。
0: 半农半 X。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主张回归乡村，重新扎根大地，一半时间耕耘，而另一半 X 因为个人爱好才能的不同而有了无限可能。回村后，春天一家改造房屋，收拾小院，花墙、秋千、树屋，梦想中的一切一点点成真。
3: 这是一个原先的一个废弃的养鸡场，其实在我们改造一年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羊就跑出来把我们花种的菜都吃了，这个样子。
4: 一般浇花的时候都是相对比较累的时候，干了一天活，下午浇浇花，释放一下自己，哎，享受一下。
0: 2020年9月16日，他们在网上发布第一条短视频，圈粉了众多天南地北的朋友。
5: 大家好，我们是回村生活的春天一家。
6: 送你一朵花。
5: 什么花呀？
6: 菜花。
5: 最近有点激动。哎呀。
0: 有了安居之地，春天一家开始寻求半 X 的方向。慢慢的，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乡村亲子体验活动上。
7: 有情怀的人。
3: 协调了一下前面那块地。
5: 啊。
3: 前面那块地也算挺好，整体面积在40亩左右。
5: 嗯。
3: 一进门一片。
0: 家门口的麦田给予了他们灵感。
3: 树林内做的活动。
0: 一年一度，把麦浪变成欢乐的舞台。麦田音乐节如约而至，
3: 离咱家很近，主要是。
5: 对，还有一个多月，这个就是金黄的麦田了。
3: 去年我们6月份做的麦田的活动。
5: 嗯，今年我想搞个大的。
3: 对，搞个音乐节。
5: 嗯，想更多的人来。
0: 为了给麦田音乐节找一个稳定的家，也为了把半 X 的事业继续做大，一年前。他们就开始寻觅合适的场地，打算把它办成一个家庭农场。
5: 其实还是这里最合适。
3: 哎，没办法，那个村里说他每200万都不转。
5: 那我们年轻人把这200万的房租付了，接下来还在怎么继续做事呢？哎呀，对于是年轻人在乡下做事太难了。
3: 慢慢再找找，再找找看，我觉得总会找到合适的地方的。
5: 嗯，
3: 不着急，慢慢来吧。他说40万是助理价格，行吧，算了吧，算了，他给他母大山100万外转，那个他出了数，他还说什么是算钱，院墙。那边比那个还狠。
4: 那再慢慢找吧，我觉得是个长期的过程。

0: 在那吃了去，还是得吃饭呀。
1: 要把爸爸的烦恼统统吸光。嘿。

0: 缘分里没有这么一个。
1: 知道了，一组和二组一共折了88只，其中二组折了。
2: 春天已经在村里读完了幼儿园，现在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3: 孩子的世界是非常简单的，他有伴儿一起玩就可以了，所以说不用焦虑这个。而且孩子在，我真的现在觉得孩子在学龄前在乡下待太幸福太好了。而且你如果现在就到城市里面的话，你又卷起来了。

0: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芒种刚过，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轰鸣声，春天一家麦田音乐会乡村体验活动启动了。
1: 谢谢你的半只雪糕，
2: 凉快凉快，太热了。
1: 明天天要是像今天这样啊，这个天白云朵朵的，太美了。
2: 是的。

0: 六月的天变幻无常，举办麦田音乐会这天，整个上午都阴晴不定。
1: 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哎，这个天儿啊，

0: 今天的白天非常的炎热，但是当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当夏日的晚风来吹拂的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当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一天的疲惫都慢慢的被消散了，是吗？
1: 那我就宣布我们今天的麦田音乐会正式开始啦，大家一起鼓掌一下。

0: 好事多磨，一番波折后，新场地也终于有了眉目。
1: 那这个地的情况，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2: 我们觉得非常好呀。
1: 啊，那就好。
2: 嗯，特别
1: 只要你能看中就好、嗯。
2: 特别符合我们以后要做的各种业态，嗯、除了安居，还能乐业。
3: 春天一家农场顺利。

故乡是心灵的归宿，家乡的田野也充满了希望。它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无限的天地，梦想。

0: 在这里起飞翱翔。
1: 你一个女孩子好家色艺啊，这么艰苦，你到底为什么？你图什么？
2: 不图什么呀，其实我觉得性格的原因。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就非得是个人来给你看看，
1: 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0: 2019年夏天，依托临沂创新实施的四验工程，90后冰之叔王程程来到西墙峪。
2: 别的村儿对我们村一个评价叫“有女莫嫁西墙峪，只有大山没有地”。
0: 西墙峪三面环山，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是抗日堡垒村。一度，这些险峻的地理优势却成了村子发展最大的障碍。
2: 现在主要任务就是说，怎么把这地给拍开。
1: 关键是村里是有钱才行。
2: 嗯，对。
0: 驻村第一书记王忠林筹措10万元，打算帮西墙峪建一个煎饼加工房，提高村集体收入。
1: 那得给他做做工作，争取把这个利用起来。这个正好是从这个民宿往上走吧，正好毕竟走路。
0: 王程程还打算开发一条研学游的路线，增加村子里的人气。
2: 西墙峪这边呢，最初设定的不就是从吉国出来，然后到咱这一个将军故居这里
1: 面啊？我们的将军故居这边必须得加上，苍蝇洞最好是也得加上。
3: 来的人，这个流量有，你们村和当地政府怎么想办法能把我们这个新流量留下？
4: 上哪边去？
2: 上那个黄河吉国了呢，
4: 慢点啊。
0: 王程程从村民手中借来了2套闲置的煎饼鏊子，在红色记忆馆前的空地上，煎饼加工房开张了。
2: 这是煎饼摊子终于开业了哈，下一步得通过这些收工来挣钱，是吧？哎呦，
4: 得刮刮道了，这个得刮刮道了，行
0: 了。这个小小的煎饼加工房，也许并不完美。但是王程程让村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今天，西墙峪迎来了第一批研学师生。
2: 我们村是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野战医院医疗所鲁中军区司令部就一直在咱村驻扎了。
5: 那啥，你再下来吧。我现在叫你来好抬抬鏊子来，鏊子到了，这个人抬能抬动吗？
0: 王程程购买的煎饼机到货了，这也将成为村集体的第一个产业。如今的蒙山沂水间，头雁领航，归雁回引，鸿雁丰翼，雁阵齐飞。四验工程正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齐聚乡村，有力促进了消费品上山下乡，农产品进城入市。
2: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村庄肯定会变化得越来越好。
0: 在沂蒙，像西墙峪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他们通过绿色产业发家致富，建设一叶宜居和美乡村。红色与绿色的交响在每个村落中、每片田园里奏鸣。

0: 锅香肠肠，老四川里把兵当，你拿刀来我拿枪，手下两杆白尖枪，兄弟爷们一起来，再给鬼子干一仗，干一仗，嘿。
1: 朱村，三河绕村，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岛夷入树工程，

0: 让颐和和束河在这里交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下游洪水泛滥成灾的问题。现在这块三角地被村民称为好运角，每年六到八月是河里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
1: 这还小啊，太小了，回去吧。
0: 一根竹竿当船桨，村民王峰夫妇把捕捞的小龙虾带回自己家开的小饭店。王峰是朱村农家乐的老板。
1: 你吃我看看，你看看，哎，
2: 哎呀，哎呀！
0: 他还是朱村景区的保安队队长。
1: 赶紧接过来，给调度，先把食物调过来。
0: 但是最带给他价值感的，还是这个红色朱村民间文化艺术团团长。
3: 今天的第一碗饺子，进英烈店。
0: 1944年1月24日，市值农历除夕，日伪军扫荡朱村，八路军115师老四团八连战士闻讯赶来，经过激烈战斗，朱村得救，24名年轻战士却永远长眠于此。第二天天刚亮，朱村人端起第一碗饺子祭奠烈士。79年过去了，过年头碗饺子祭英烈的年俗在朱村延续下来。81建军节，朱村要去老冈八连驻军地开展慰问演出。王峰打算新排一个情景剧，枪声就是命令，
1: 说山王，山王姐唱给你听。
2: 帮上哪个帮了？
4: 孟芳。
2: 啊，是孟贵的。
4: 你看我三姐姐还比你这个出租车强啊。
2: 哎，行，还不得
4: 帮着呢。
0: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事实，遇到拿不准的地方，王峰都会向那场战斗的亲历者请教。
1: 这枪声就是命令，
5: 是的，
1: 那就体现出了当时我八连的怎样来救咱，来听到枪声。
5: 哦，
1: 因为这个剧本呢，要不真实你演出来，它不显示。
5: 是的，是的。
1: 啊，当时那个机枪打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5: 哎呀，声音就跟刮风一样。
1: 哎，
5: 再打再打，两头打。
1: 你得参谋一下，咱是不是这个呢？再加几幕，加几段，
6: 内容再丰富。
5: 这个
6: 修改。
0: 一遍遍打磨后，剧本终于定了下来，排练正式开始。
1: 你到哪到哪个来了？大约多长时间了？大娃这一通不就快吗？你打完了，你走下咱那个舞台哈。
0: 演出队的成员都是村民，平常都要干农活，大家都是义务演出，预期的排练效果一直达不到。7月6日，朱村一行人来到了浙江安吉县渔村学习。
7: 还是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内容形式上，跟演展的一些产品上来好好的策划一下，
8: 一定要有方式方法的这种创新，让他能够有参与感、代入感，
7: 他老百姓能够在你这里就业，在你这里赚到钱了，他们就支持你了吗？
0: 回到朱村后，王峰请来了专业老师指导村民排练。
9: 首先把词熟悉好，就每一个人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还要把它弄好它，再有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定位，
1: 嗯，
9: 一定要找好它，这位置很重要，不能散，你不能今天站到这个地方，明天站到那个地方。
0: 7月31日，王峰和村民踏上了慰问演出的大巴，一路向北赶往了1600千米外的老冈八连所在部队的驻训地。

0: 白城，地名来自蒙古语查干浩特。32138部队已经在草原上摸爬滚打了半年多。原来的女主角无法来部队，演出就要开始了。临时更换的新演员让王峰忧心忡忡。
1: 小辉呢，那些话呢，你不要紧张，自然发挥就行了。啊，不也害怕，反正现在那些底下扯的不也害怕。
2: 下一个节目《枪声96秒》，这是村民排练以后第一次正式演出，大家掌声鼓励。
3: 大刀梅花大枪，手把腰带在这儿扛，腰里腰里进心里，小姐妹的大衣裳，大衣裳。
1: 这喊饺子。是44年的故事。当时严连长带着部队破冰过河救猪村，热腾腾的饺子一直到今我们没有送到。8连的战士们，今天我们来了，猪村人民永远永远记住你们。我看亲人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如今我见到了人民解放军。
0: 10年来，作为农家乐老板、保安队队长、艺术团团长，王峰从不同身份切身感受到了猪村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正在为临沂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耕耘之中，一个个关于田园的梦想正在实现。

巍巍，以水汤汤。八百里蒙山以水之间，是沂蒙人的青青家园。怀疑其意，蒙语其意。千百年来，历经世代耕耘，礼山治水，才有了沃野千顷、粮仓万幢和本固邦宁的底气。

热土，沂蒙又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沃土。这片土地上，沂蒙人民正赓续沂蒙精神，用汗水浇灌自己的生活，用智慧耕耘自己的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主宰。
2: 国家提倡民风民俗，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3: 放一放，你们放一放，放了完了，月亮就笑了。
1: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4: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一串神奇岛链，宛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胶东辽东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再次相遇。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自古以来，人们为他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绚丽的诗篇，却始终无缘一睹。他的绝世容

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相遇，形成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中国北部，大陆突然伸出了双臂，将一湾碧水揽入怀中。这就是中国的内海，渤海。而两臂之间，形成南北宽57海里的渤海海峡，151座岛屿分布在海峡之中。长山列岛，面积大的可建起一座城市，小的仅能落下一群海鸟。南长山岛是主城区，和北长山岛以连岛大桥相接。向西依次是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穿越长山国际水道继续往北，依次是沱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

0: 长山列岛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各岛屿姿态万千，礁石千岩竞秀，而这里所有的神奇与美好都是由山和海共同塑造。一月中旬，距离长山列岛200公里外的辽东湾，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
1: 好，好，好，动了，动了，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呦，终于开了。
0: 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西太平洋斑海豹，两个月前，他们从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海冰阻止了海洋大型猎食者的袭击，这里成为斑海豹最安全的产房。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海豹幼崽的白色胎毛和冰盖融为一体，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幼崽体内还没有足够厚的脂肪御寒，妈妈用庞大的身体为它挡住寒风。它一周没怎么进食，又累又饿。幼崽出生10天内，体重就能增加20斤。妈妈要为它提供足够的奶水，就必须先下水去，填饱肚子。这是母子俩的第一次离别。

一个月后，海豹幼崽胎毛褪尽，就要去大海中闯荡了。冬季的长山列岛，有雪很快就会消融，有冰但十分少见。

0: 三月，寒潮刚过，海洋生态学博士庄鸿飞和杜光训已经在海上守候数天了。
1: 看到半耳

0: 这是海豹101号巡逻船，专门负责保护斑海豹的这片栖息地。此前，这里是很多老渔民的理想钓鱼场。如今，人们设立了斑海豹保护区，并在海上标出了清晰的界限。
1: 当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斑海豹为代表的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做出让步。
2: 一号礁石上有八头斑海豹，
3: 二号是六个，
2: 今天我们观察到比昨天要多一些。对，
3: 你看这个斑海豹是一个黄色的，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还挺好看。
4: 对，我们叫它金毛海豹，来长岛海豹当中它是唯一一个。
0: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在海岛人专门预留的田径乐园里，斑海豹长得膘肥体壮。但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山列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有趣的是，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这山温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宅在了长山列岛。
2: 把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个顶级物种保护好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保护斑海豹，最深层次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0: 谷雨天，欧占山。每年谷雨时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范强军都会来到万鸟岛。
1: 开始了，看没看见黑尾鹫开始上岛了？那一群一群，这边一群，那边又来一群。
0: 成千上万的黑尾鸥正在飞向这里，当地人称之为秃岛。事实上，这是一场盛大的爱情约会。
1: 你猜呢？这一个岛子上啊，也没有二百只，
2: 增加了不少。
1: 这个地方应该是黑尾鸥一个大产房。

0: 但这事儿他想简单了。
1: 这个上头呢就是阳光房，越高头哎质量越好，
0: 阳光充足的悬崖顶最是理想。不过被海鸬鹚长期霸占着，这个邻居黑尾鸥可不敢惹。雄性黑尾鸥终于抢到了一个中意的位置，想让这个家变得像模像样，它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机到了，雄性黑尾鸥发出独特的叫声，很快雌性黑尾鸥也做出热情的回应。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一日呢有语言，他们也有语言，在顶上呢演唱啦跳舞啦，听着他们的叫声就和歌曲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这只雄性黑尾鸥梳理着羽毛，极力展示着自己，希望寻到一个中意的伴侣。它一展歌喉，可对方似乎不解风情，看着旁边的正聊得热火，他有些着急，打算主动一些

这只雏鸟刚刚出生一天，它的父母轮流外出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要持续一个多月。然而，像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海风骤起，雾气弥漫。外出觅食的黑尾鸥赶紧返回，它们努力地拍打着翅膀，但也很难准确落到自己的巢穴。

又下起了雨，气温迅速下降。没有父母保护的雏鸟很容易失温致死。受到惊吓的雏鸟爬出了巢穴，它和妈妈失散了。高山岛陡峭的海蚀崖壁与海面几乎垂直，对这些小生命来说，跌落悬崖是最大的威胁。

0: 再过一个月，这些雏鸟就能飞上蓝天。高山岛海拔202.8米，是长山列岛中最高的岛屿。让人惊奇的是，一棵茂盛的小叶破树生长在山峰最高处的岩石缝隙中，据说树龄达百年以上。每年树木一枯一荣，鸟群去而复返。无论是迎风伫立，还是御风飞舞，它们都是在顽强生长，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陪伴。长山列岛最北端的北皇城岛，面积2.66平方公里，只有山前山后两个村落。文兴元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做昆虫多样性野外调查。
1: 哎，你看那个，
2: 这是一种鳞翅目的害虫，造桥虫。
1: 造桥虫，嗯，
2: 就是造桥，就是它走的那个桥。
1: 这是一种天牛，身上有两个黄色的斑纹，是一种它的保护色。
0: 文兴元是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长山列岛成为昆虫学家研究昆虫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之间往来迁飞的重要观测点。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啊，这个开花植物特别多，它这样开花，它就是为了招引这个昆虫来给它传粉。花是一把锁，这个昆虫啊是一个钥匙，就是一把锁配的一把钥匙。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是海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生命让长山列岛灵动多彩。
2: 哎呀，
1: 是不是
2: 长得人生草滩呢？你看看，
1: 这个不是草芽。
0: 一个月前，华北平原一处普通的玉米地里，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珍珠般的球体，是草地滩叶蛾的卵，直径只有0.4毫米。

0: 幼虫疯狂啃食着新鲜叶子。两周时间，幼虫体重会增加1000倍，改变7次皮肤，变身成蛹。在泥土里蛰伏10多天后，它破茧成蛾。现在草地滩夜蛾的生命只剩短短12天，但它们不再是笨拙的爬虫，很快完成交配，开始一生最重要的壮举，从华北平原跨越长山列岛，飞往东北平原。此时，门星源团队通过昆虫监测雷达密切关注着这个微观世界的变化，等待着草地滩夜蛾跨海迁飞的那一刻。门星源团队做好了迎接飞行大军的一切准备。
1: 好，灯开始亮了。这个灯叫突射式幼虫灯，它可以把这光照在空中500到1000米，凡是经过这个光柱的虫子都会被引诱下来。
0: 夜幕中，幼虫灯光柱直冲天宇，数以万计的飞虫围绕光柱聚拢而来。
2: 你上上看以后，你能看到那个蛾子来的时候，你看看，就跟一架架飞机似的过来了。光柱只要照到那个昆虫，它立马就发光。
1: 啊，绵羊虫啊，还有回塔夜蛾，都是这个夜蛾科的昆虫，它们对这个光特别的敏感。
0: 草地滩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入侵物种，2019年传入中国，目前已扩散至全国28个省份，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除了危害玉米，还会危害小麦、甘蔗、高粱、谷子、马铃薯，甚至草地。
1: 有研究表明啊，这个成虫啊，飞过了这个长山列岛，飞到了这个东北，它回来的时候可能变成石头了。就是它通过这种迁飞啊，会让它种群这个扩增。
0: 飞到东北平原的草地滩夜蛾，寿命已所剩无几，但它们会抓住时机产卵，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他们的后代将从东北平原向华北平原逆向迁飞。
1: 哟，下来了，下了好多！哎，这个布甲，
2: 你看这个灰夜蛾，
1: 望眼虫和老鼠眼，这个金龟，
2: 同里金龟有4头，

监测昆虫迁飞是预警防止爆发大范围虫灾的重要手段。中国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在北皇城岛监测到100多种跨海迁飞昆虫，系统掌握了草地滩夜蛾、年龄虫等重大农业害虫的迁飞规律与成灾机制。长山猎道成为保障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农业安全极为重要的瞭望哨。

0: 没有鸟哈，这冷飕飕的嘛。这次鸡太烈了啊！
1: 哎，这还范强军和同事每两个小时就会巡视一遍林子里的捕鸟网。往年猛禽大批迁徙的盛况，今年一直没有看到。

0: 未来四天，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全面下滑，普遍将幅度会达到6到12度。
1: 寒潮驱赶下，候鸟开始南迁，这意味着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猛禽途经长山列岛。
2: 好，放回家放的。
3: 你给我拿的，拿叫来。找我对啊。不管它什么鸟，都是从爪子过去。
1: 范强军捕鸟可不是为了买卖，这个位于大黑山岛的老鹰窝环制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猛禽为主要对象的鸟类环制基地。

0: 范强军将印有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候鸟腿部，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候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这只候鸟的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重要信息。为减少对候鸟的惊吓，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环制。
1: 少鸟在前面，大鸟在后面，专门跟着少鸟，它另嘛四五年嘛，它吃少鸟，这叫生态平衡啊。
0: 长山列岛丛林密布，源源不断飞来的候鸟在此歇脚。第一梯队的食虫类候鸟在夜色的保护下陆续抵达，这意味着大型猛禽越来越近了。

苍鹰正站在高处，凝视着这座岛屿。它的视力范围可以达到36公里，是人眼视力的6倍，甚至能看清100米以外的小飞虫。尾随着南迁的候鸟，它们从西伯利亚、大小兴安岭等地一路追踪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游隼、凤头蜂鹰、长耳鸮等大型猛禽。途经长山列岛迁徙的猛禽种类占中国迁徙猛禽种类的81%。这里是它们绝佳的猎场。这群鸽子吸引了苍鹰的注意。苍鹰在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鸽子很难躲过它们的攻击。

自1984年长岛候鸟保护环制站成立以来，近40万只候鸟在长山列岛领取了环制身份证。通过候鸟环制，人们得到了一张鸟类迁徙的秘密地图。1985年，在长山列岛环制的一只红隼，10天后在广东博罗县被发现，飞行直线距离1762公里。1994年环制的一只雄性雀鹰，1个月后在马来西亚被回收，飞行直线距离3960公里。这些宝贵而有趣的资料，都是环制鸟奉献给人类的最宝贵信息。在物资匮乏年代，为了生计，海岛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范强军也曾是一名捕鸟人，如今干的依旧是捕鸟的事，但他与候鸟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猎杀变成保护，求生存转向护生态。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每年途经候鸟多达369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国际迁徙线上最重要的海上生命通道。在这一方秘境，大自然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它以巨浪为刀雕刻出陡崖奇礁异石，它以清风为笔描画出雾霭流岚红泥，最后再以海水为蓝，谢绝了外界过多的打扰。

0: 蓝海豹和人一样，只有长岛自然环境保护好，它才会留下来。
1: 这些鸟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这个岛子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他们的家园。
2: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纵使良辰美景千般好，长山列岛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依旧是万千生灵在这里和谐共生，恣意绽放。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聊城晴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5度，菏泽晴17到26度，枣庄晴15到25度，济宁晴15到23度，临沂晴13到25度，日照晴13到19度，青岛晴13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威海晴13到19度，潍坊晴13到25度，淄博晴15到27度，滨州晴14到25度，东营晴14到24度，济南晴19到2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会做西餐吗？
1: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0: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1: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0: 没有。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啊，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1: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0: 很简单嘛。
2: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3: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0: 我爸睡觉了。
2: 这么早啊？
0: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坐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2: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4: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2: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
4: 哎，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2: 应该的。
4: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公办，两年。

0: 还没睡啊？
1: 加班呢。
0: 哦，
1: 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1: 啊，不影响。
0: 啊，
1: 那厕所在那边。

0: 走。
1: 嗯，走。
0: 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2: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2: 我不说了，我要上班了。怎么样？我要上班啊，青青。
1: 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2: 谢谢啊，
0: 走了
1: 啊，开车慢点啊。
0: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我喝粥。好好。哎，等一下，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

0: 怎么不吃啊？这粥是不是就甜了？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
1: 煎蛋，来，煎蛋，这煎蛋还生着呢啊！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形状，多可爱！哦，面包是凉的啊！
1: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
1: 怎么样？好喝，好喝。我就说这样好喝。
0: 怎么样？
1: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去。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1: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0: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否则就不许吃。

0: 谢谢爸。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嗯，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明，明明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3: 那还真不会做，
0: 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哦、
4: 穿吧。
1: 哎，
4: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5: 明总。
4: 哎，陈经理，
5: 欢迎。
6: 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4: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要临时决定的。爸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6: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来，我们里边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
1: 哦，
6: 要不您来点试试。
1: 哦，那牛排要七分熟啊？
0: 好的，要九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1: 九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熟的？
0: 是的，先生。
1: 那要七分熟啊。
0: 好的，马上来。
1: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0: 您踏实吃啊，不能签单，公司报销。来，爸，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醒酒。
7: 你怎么不吃啊？

0: 吃席才能有用筷子的，多让人笑话。没事儿，好了，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真的就不是饭了，是格调。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看出来了，讲究人。
1: 您吃过西餐？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笑>
0: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特专业。<笑>
1: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初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 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你叫你的人啊，把柳金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2: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 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1: 不用，直接去调。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 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2: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1: 我明白。

0: 郑宇，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蜜月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

0: 行了，你别着急了。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明白。
1: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口了。真的。闻的都香。
2: 不错，
0: 爸。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得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
3: 你们慢吃，
4: 来，我来。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你看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行。

0: 林总好。
1: 林总好。
2: 林总好。
3: 早，林总。是我爸，是我秘书何
4: 欣。苏叔早。
5: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4: 好。
3: 爸，您随便坐啊。
5: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了？
1: 对呀、啊，我领导呀。姐，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哎，都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0: 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0: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哎，
3: 苏叔好。
2: 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啊？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1: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3: 好的。
0: 哎，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1: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
2: 嗯。明总，
3: 蒙总来了。
2: 人呢？在你办公室呢。
4: 那我爸呢？
2: 他俩正在聊天。
1: 是吧？
0: 是是是是
2: 是。师傅。哎。
4: 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
0: 了。啊。谁？
4: 我老板蒙总。
0: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气派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5: 没事没事，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
6: 叔叔，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0: 啊！是啊，
6: 明月，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4: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6: 啊，
0: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5: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运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他随你啊。好，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4: 不用了，王总。嗯，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0: 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5: 有时间吗？
0: 要不改日。
5: 好，
0: 你们先谈工作。蒙总，蒙老弟，那我就先走了。

0: 你们看工作，哎，你们忙，再见。
1: 肯定送我爸，怕这人就自来熟。哎
0: 呦，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得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你得给我这面子。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好的，您快快快忙吧。
2: 好，好，好，好，好，哎，慢走。哎，
3: 哎呦，
4: 不是，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3: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都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
1: 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嗯，
3: 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4: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3: 他怎么了？
4: 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绩。
3: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4: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3: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4: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师父永远信任你。
3: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问柳青吧。
4: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3: 嗯。
4: 啊。哦，对了，给你爸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2: 啊。
4: 到那个石田中。
3: 好。
2: 好。好。
3: 师父，你慢走啊。哎，小心，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5: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3: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好吧，您慢走。
6: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庆，
3: 哎，
6: 先给大叔倒杯水。
3: 好。
0: 大婶，
6: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对，别忘了，哎呦，好了，对，别，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火焰雷鸣，矿富帷幕，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其实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7: 恭喜你别录用了。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们再来一张。3、2、1。
10: 表现不错。
11: 老婆，我升职了。
12: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4: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15: 我们结婚了。
1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2: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7: 我家有喜事，
18: 今天我生日，
19: 旺仔牛奶糖。
2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倒杯水啊。
1: 哎，敏成，
2: 爸，你在哪儿啊？
3: 我在小石这儿呢。
2: 啊，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都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年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两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你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两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1: 好啊，好，
0: 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石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2: 啊，对啊，这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2: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2: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1: 叫老板。
2: 老板，老板。
1: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
2: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2: 拾婚者，
1: 拾婚者，拾婚者，
2: 那么多次，
1: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呢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呀。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玉看不起啊。
0: 爸，
2: 我
0: 这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2: 没
0: 不好听啊。
2: 没
1: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得听着。
2: 对对啊，是听着呢。
1: 你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是啊。
1: 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0: 你说，
1: 你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哎，这是给苏家给爸长的最大的脸面。上个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可给我长脸呐。行。
2: 我再去整两个菜，啊。

0: 丁总好。刘总，明总到了。
1: 哟，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2: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毛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1: 凭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2: 就凭你还在郑城，
1: 老子他妈不干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1: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
1: 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信儿。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

0: 你去武汉了，
1: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0: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1: 柳青是我带进重伤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那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1: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0: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1: 但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0: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1: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我贸然地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0: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1: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0: 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儿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1: 明白。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2: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你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了。哎，实在不行，
1: 我一向成，咱俩这伙就达成了。
3: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也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怎么着，在明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谢谢。
0: 怎么，
1: 明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平摊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定。

0: 玉龙湾小区。
1: 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
2: 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3: 我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
2: 但是柳青，我说实话，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
4: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老蒙的意思？
2: 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城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干嘛不敲门啊？
5: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
6: 喂，喂，
7: 哎呦，这么大的房子啊！
0: 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
7: 哎呦，这太好了，这晒晒太阳，
0: 他健健身啊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
7: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0: 哎，这边。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7: 哎呦，这么大呀里头！哎呦，洗澡间真大呀！
0: 这咋住？
7: 哎呀！
0: 哎呀！这边老聂，开放式的厨房。
7: 哎呦，
0: 你看这，
7: 这太棒了！
0: 这全是进口的。
7: 哎呦，真是太棒了！
0: 这一平米大概就得几万块钱呢。
7: 哎呦喂！
0: 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7: 电视肯定有啊。电视呢？
0: 你给我坐这儿，等着啊。电视来了，高兴吧？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聂，你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去，你干嘛呢？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老聂，老聂，怎么了，老聂？老聂。

0: 病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今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我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儿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哎
0: 哎，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呢。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
2: 哎，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哦，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哦，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叔叔他去给我买去了啊。哎，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再见。
2: 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聂，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3: 哟，小爷视察来了。
4: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0: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嗯，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1: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0: 整个众诚不都是你的吗？
1: 这话没毛病。
2: 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那桌子在……
0: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2: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0: 这话谁说的？
2: 我爸呀。
0: 开玩笑。
2: 哎，你干嘛呀？
0: 找你爸去。
2: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诚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诚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师傅，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3: 小冯这张嘴呀，还真不够严实啊！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冯手里啊。
0: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3: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个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萌，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啊，来，对，
0: 师傅。
3: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是吧？
0: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诚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0: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3: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诚。
4: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0: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傅，要不柳青的事情您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4: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
3: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4: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啊。

0: 叶波，
1: 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0: 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
1: 小石啊，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呀。
2: 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

0: 我爸呢？这么早就睡了？
1: 想，你伯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0: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的，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呢，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0: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2: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0: 去郊游吧，啊？咱们去烧烤。
2: 好
0: 啊。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2: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0: 就是啊，去吧。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7: 下步。
8: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9: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莉莉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
9: 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 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就是我
15: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7: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5: 再看我，
14: 再看我，
18: 还在看我，
19: 再看
20: 我们就把你喝掉。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5: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啊。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9: 嗯，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6: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
1: 嗯，
0: 那您说呀。
1: 我要立遗嘱。
0: 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干嘛呀？
1: 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
0: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
1: 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
0: 说什么？
1: 他媳。

0: 衣服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1: 朱莉。
0: 朱莉。朱莉必须到场。
2: 大叔，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
1: 是啊。
0: 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1: 你干嘛老是想起艺术师？哎，这老头。

0: 你爸还没出来啊？
1: 叫他两回来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0: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啊，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1: 行了吗？
3: 哎呀，爸，这是又要干嘛呀？
4: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3: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4: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你这搞得你像做报告一样，你这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

0: 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1: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0: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2: 不爱听。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抠抠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
3: 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
0: 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生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3: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儿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明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 要是不够的话，明哲愿意给添点就给添点，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 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 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帮忙嘛，这种事情没那么难。

0: 下午能不能带我出去一趟？
1: 要去听评弹？
0: 去个老朋友那儿。

0: 小石，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来了，苏大强，你来干嘛？
1: 来看看你们，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2: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哎，老苏，哎呀，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哎，老院长，
0: 要泡你自己去。
2: 老朱，哎，我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哎呦，
1: 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李丽和明成的事儿。
2: 该来向你们道个歉，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
3: 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
1: 行了你啊。
0: 恭喜啊。
1: 恭喜什么呀？
0: 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啊，

0: 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
1: 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城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城变得更好。因为众城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城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0: 哎，明月啊，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1: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嘴。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哎，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儿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苦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

0: 去多久啊？
1: 两年。
0: 两年啊？
1: 两年很快，很快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0: 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0: 哎呀，这怎么这都撂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来了，梅兰。
1: 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

0: 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

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王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2: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就是我
4: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再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这一看见你，都想不起来了。我就见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啊，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0: 来，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0: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0: 好，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0: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2: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1: 哦，好好好。

0: 呀。
1: 哎，爸，你在哪啊？
0: 我在小吃店里。
1: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0: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1: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0: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0: 哎哎。

0: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这是多久了？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儿。 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又方便。
1: 嗯。
0: 结果一检查，没想到他得的是这个病。

呀，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

0: 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剁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聂叔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0: 你这个老聂，你这是。像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番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啊，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因为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王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哈？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0: 明玉，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
0: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
0: 明玉，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济，咱们就去国外，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不行，这病治不好。

0: 啊，哎，明月还没起来啊？
1: 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了。啊，
0: 走了？
1: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吃。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0: 不走了。嗯，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儿耽误了。
1: 行。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记忆力衰退。
3: 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在家里提前都安顿好。

0: 孙老板过来有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爸睡着了，那叫他吗？
1: 不用。你把这拿着吧。这干嘛？
0: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看。
1: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箱吗？你留着吧。
0: 拿着。
1: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0: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那你明天一路平安啊。
1: 哎呀。

0: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
1: 对不起。

0: 乱跑过了，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1: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2: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1: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2: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1: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月，你辛苦了。
2: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1: 好，注意安全啊。

0: 姓什么呢？
1: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
0: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2: 嗯。
0: 啊？

0: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1: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想了，别想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0: 去。
1: 啊，我走了。

0: 来，
1: 来吧。
2: 啊？
1: 你刚才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2: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能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吧，包好了。
2: 哎，来来，咱俩拍个照。
3: 来，给你们俩拍照。
2: 不、哦，你也在，
3: 我们一起啊！啊，来，来啊！一、二、三。
2: 嗯。你还记得吗？
1: 嗯。
2: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嗯，
2: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2: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2: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干嘛？
2: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啊，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都在那？开始，开始。

0: 大叔，一会儿要带我去接你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坐公交车过去就行了啊！放心吧，放心吧，啊，挂了啊。
0: 嗯。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安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
2: 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0: 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3: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
1: 没事吧？啊，
3: 孙女士，情有缘呀。
1: 哎，
3: 哎呀，
1: 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3: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 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
1: 太感谢您了。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0: 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5: 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温度好了，
17: 开机，下步。
18: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9: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2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2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国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性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其实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4: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3: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就是我
8: 我就把你喝掉。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7: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就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

0: 祝您心脏平安。
1: 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
2: 呀，太感谢您了，
1: 宋医师。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2: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1: 对，宋女士，
2: 牌子干嘛呀？
1: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2: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1: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不弄了。
0: 是。
1: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0: 行，早点睡吧，啊。
1: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0: 你能操心我呢？
1: 今天忙了一天了，也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3: 还是他病了，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

0: 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1: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2: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1: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2: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1: 我也舍不得众筹，你别怪我。
2: 不会，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啊，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傅，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2: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众臣也是你的一个家，小吴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梦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1: 怎么会呢？

0: 粥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0: 是啊，不是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吗？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
0: 啊。
1: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明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呀？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爸，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给，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我渴死了。
2: 来，累吗？来。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关门。
2: 这个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
0: 顺便看我？
2: 特意要看看你。
3: 石老板，
2: 哎，
3: 别忙了，大过年的，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2: 好，我待会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
3: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4: 过年好，小哥。
2: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3: 我等你啊，
2: 留给我啊，
4: 一定要来。
0: 老板，我们吃好了
2: 啊，
0: 多少钱？
2: 哎，要走了
0: 啊！
2: 你们今天320，
0: 好，
2: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0: 好的，我先走了
2: 啊，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0: 新年快乐。小萌，过年好啊！
5: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5: 那好吧，等你哦。
0: 味道还行，
4: 嗯，挺好的。
0: 石老板，
2: 哎。
0: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2: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0: 真乖。我爸呢？

0: 我跟你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进去。
1: 啊，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0: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

0: 喂，大哥，
1: 明月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2: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0: 对，明月，给你们拜年了啊！
2: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蜜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小蜜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
1: 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0: 行行行，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1: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0: 明玉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1: 你家人还说什么谢？我先挂了啊。
0: 好。
3: 爸，你去哪儿了？你打我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
3: 我买东西去了。
0: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把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3: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0: 行行行，不是，那赶紧回家了啊。
3: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0: 别闹了，听话。
3: 你，哎呀，
0: 你干什么你？

0: 你不回家，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小荣，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
1: 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0: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 不是，给我看看。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这什么呀？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0: 哎呀，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啊，
0: 不要了，书，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1: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 姑娘。

你长得可像他了。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2: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的，个小瘦脸、嗯。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3: 哎，明玉，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0: 过年好！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

0: 嗯，亲一下。
1: 过年好啊！过年好、啊！
0: 二哥，过年好啊！
1: 明成，过年好！
0: 来，
2: 过年好！
3: 快点，宝贝。
1: 过年好！
3: 快说呀！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4: 跟谁说过年好？
6: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1: 爸，
0: 等一下啊，爸。来，二哥给您
1: 爸。
6: 爸，过年好！
4: 爸爸，过年好！
1: 爸，
2: 爷爷过年好！
5: 爷爷过年好！
1: 爷爷好！
7: 过年好！
8: 来来，
7: 过年好！
1: 过来，跟我爸说话。
9: 过来，
1: 阿里！
0: 你看，你看，你看，二哥的朋友。
10: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1: 你们好好过年啊！
4: 好，
6: 哎、
4: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哎
0: 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0: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谷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00

0: 一十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1000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1: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好比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2: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3: 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4: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3: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5: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7: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养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8: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养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9: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

0: 爱吃。
1: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0: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明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1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2: 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3: 对对对，校长行吗？
2: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3: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4: 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3: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
5: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9: 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我们。

0: 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3: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坐雪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有什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2: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3: 我得看看天公不带了什么人啊！
2: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3: 怎么了？
2: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0: 杨书记，杨书记，
2: 哎，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看大门道去。
2: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4: 啊，
2: 知道了。哎，怎么又不走了？
3: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2: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
3: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里面可想而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1: 我吹哨你听了吗？
0: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1: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0: 校长找你呢。
2: 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2: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2: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0: 校长，有什么指示？
3: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0: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3: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0: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2: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0: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3: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0: 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3: 你撇什么嘴啊？
2: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3: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
2: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4: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5: 脚扭了。

0: 睡着了，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男男女女，是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师，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
0: 人。你说你这个死型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3: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跳那也不好，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顾画瓢。
1: 哎哎，你看你看，
0: 哎呀，不是没长眼。
1: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他眼光最高。
0: 可以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不如两天。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1: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1: 这不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对不起，
2: 又踩着你了。
1: 你简直乱弹琴！
0: 行了行了，越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的倒轻轻的，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5: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

0: 那是他福气，他也是咱家的福气。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2: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0: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3: 你自己尝吧。
0: 那你干嘛呀？
4: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1: 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4: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1: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4: 安心，你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1: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5: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5: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6: 江书记，
7: 是没来，
6: 找我来跳舞吧啊。
5: 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8: 那就让他回去吧。
5: 好，你们接着跳。
6: 哎，好，送了吧。啊，
5: 没事了，走吧。
9: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6: 哎呀，他们讲的夫人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9: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6: 你说什么呢？
9: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的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踩瘸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0: 了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奶奶的。
1: 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下班了。
1: 啊，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2: 有什么话直说吧。
3: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4: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3: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4: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3: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4: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
5: 校长行吗？
4: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3: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4: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3: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4: 哎，这倒也是啊。啊，
3: 就是。
4: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3: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4: 哎，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3: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4: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6: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7: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6: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0: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1: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0: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1: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还离过婚，半斤八两。
0: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2: 他犹豫，他还犹豫。
3: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4: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

0: 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我见就是了。
1: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 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哼，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姜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吧？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看什么啊？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吗？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快点
6: 快
5: 点摔。哎，你看看是不是你
6: 们
5: 要等阿姨？
6: 哎，那阿姨可真是心凉着，大嗓子痛哎呀。
7: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6: 阿姨，你是心凉着吧？嗯，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8: 同志，我。
9: 来了
10: 啊！
11: 妈，新娘都来了，
8: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8: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走，我儿子明天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6: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是阿姨来了。
8: 杨书记
3: 来了。
8: 嗯，
3: 快进来吧。
2: 来了。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手，认识一下。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8: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坐吧。
8: 来，小安，来，去，坐那。
2: 来，坐。
8: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蒋子峰，坐。
0: 是。
2: 小婉同志，吃饭了吗？
8: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3: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0: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1: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2: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1: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啊。
0: 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2: 哎，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你没找到我偏手吗？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那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2: 真是个笨蛋，又外出一趟。

0: 找到，你先走了。不是我，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哟，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啊。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你倒冒了。
4: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4: 哎，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了？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0: 真的不用，谢谢你。是我烫伤的，不用谢。真的不用啊？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0: 哎，小陈，
2: 哎，老姜，
0: 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1: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0: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儿，没事儿，上来。

0: 上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字看看。
3: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了？
3: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了。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不长记性。哎，
1: 怎么？看来有戏了。
2: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1: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2: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快让我看看。

0: 怎么这么红啊？这烫得可不轻啊！
1: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0: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

0: 什么呀？
1: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2: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3: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4: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古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4: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1000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1: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好比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2: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4: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3: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5: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6: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养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7: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养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8: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9: 来啦。

0: 的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1: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灵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9: 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我们结婚了，
12: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3: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十二区队。哎呦，对子写错了。哎
16: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2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2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5: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16: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7: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6: 不会啊，都听你的，怎么吵。
18: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19: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18: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9: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18: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0: 你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2: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2: 那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2: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止烫伤的。
2: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1: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0: 还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0: 哟，留条帽。
3: 江团长。
4: 啊。
3: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4: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3: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4: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3: 烫伤膏。
4: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3: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4: 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3: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4: 哎哎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5: 啊，嫂子，
4: 那走吧。
3: 小安。小安，
6: 杨书记，
3: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6: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4: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6: 没事儿，
3: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6: 谢谢啊。
3: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6: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4: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3: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4: 没有笔。
3: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呀，
4: 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他老的跟浆糊似的。
3: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那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3: 看病怎么了？
4: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3: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4: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6: 给。
4: 哎，好。
3: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4: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6: 好什么呀？
4: 吃药方便。
6: 吃药是好事儿。
4: 啊，吃药不是好事
6: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4: 我没病。
6: 没病你来干嘛？
4: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6: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4: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6: 狐假虎
5: 威。啊？你说什么？
6: 狐假虎威。
7: 哎，收钱的人呢？
6: 啊，

0: 叫
1: wait，
0: 什么意思？
2: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3: 让我说着了吧？
2: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4: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2: 什么有意思？
4: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2: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4: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不怀好意。
0: 喂，
5: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0: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5: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0: 您是江团长吧？
5: 啊，是我是我。哎，
0: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6: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7: 小妹。喂，
6: 喂，
7: 你有什么事儿吗？
6: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7: 啊，谢谢，我挺好的。
6: 嗯，吃饭了吗？
7: 吃了。
6: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7: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8: 吃饭了，吃饭了。
6: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虎吓人！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7: 我怎么没礼貌了？
0: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7: 我的事儿不用管，
0: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7: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0: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7: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9: 来，姐妹，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7: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

0: 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1: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再说，
1: 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2: 有那么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2: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2: 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3: 哎，
4: 3526是哪儿？
5: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1: 快接啊！
2: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2: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1: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得，
2: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1: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2: 喂，
5: 喂，你是安杰吗？
2: 对，是我。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2: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了，
2: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1: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2: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2: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的。
1: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2: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1: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
2: 可是什么？
1: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2: 哎呦，
4: 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小姑父来了。
6: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6: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8: 呀，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6: 谢谢啊。
8: 来，
2: 哎，你干嘛？
6: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6: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考糊了？

0: 那怎么办？
1: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0: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1: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3: 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1: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3: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4: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3: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呢。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
0: 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

0: 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2: 这可不行啊，
1: 老姜同志。
0: 嗯，
1: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生了不可。
3: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4: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3: 恋爱的情况啊。
4: 哎姐，
3: 嗯，
4: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3: 嗯，
4: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3: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4: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3: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4: 想好事儿，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3: 这我可说不准。
4: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5: 张德副总，你好，你好。
6: 格拉斯维杰，
5: 哥哥，今天我今天也不去。格拉斯基，
6: 啊，哈里什，哈里什，哈里什，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7: 二位，你好，你
0: 好。
4: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4: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0: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4: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4: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4: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4: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4: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那个，
4: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4: 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我是离过婚的。
4: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4: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0: 不下，要下你下。
1: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2: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哎。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3: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4: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3: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2: 晨晨，
4: 儿子，
2: 晨晨，
4: 儿子，
3: 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4: 怎么了？
3: 我怎么成了？
4: 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跑了。
3: 你先出去。
4: 我

0: 怎么了？
1: 鼻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2: 啊！好，医生让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啊！
1: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2: 我去看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1: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2: 部队长的人。
1: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谢谢。
3: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4: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4: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哎、
1: 算了算了算了。
0: 哎，回来再下。回来
4: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装。

0: 队，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见到，
3: 两米，三米，
0: 哎呀呀，不是
3: 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

0: 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0: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青春赴路，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加油！
4: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6: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

0: 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商战剧商战剧，它是靠的就是唱腔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1: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2: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4: 大家好，我叫王振华。
2: 来，张哥，哎，今天早上我一看你笑容灿烂的，哦，你不知道，那振华拿个手机啊，自己他起早啊，到场也早，搁演播室里，咱也不知道看啥啊，好像是看谁的照片，哎呦，感觉特高兴。
3: 是吗，振华？有什么好事啊？他有分享。
2: 对呀，
4: 我海南五指山拍的那些照片，
2: 哦，
4: 是吧？一会儿我让你们跟我分享分享，我都发给你们，让你们看。
3: 确实啊，你看啊，铁峰，别看呢、啊，这个振华啊，比咱俩胖。
2: 那、嗯。
3: 但是振华拿着这个登山那个杖，
2: 徒步杖，对对对，
3: 那动作挺标准啊，
2: 挺式样。
4: 是，我把那照片发给我老伴儿了，然后我老伴儿去登山的时候特别帅。
2: 哦，让嫂子表扬了，完了高兴，偷摸的高兴，是不？
4: 哎，吴老师，以后哈、啊，您真得多带我出去走一走。你看这海南就这一趟，忙忙活活一天下来，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要说一点没有，有点悬了，但是就真就我就感觉累得挺舒服。
2: 对，哎，对对，
3: 就没有那种像平时出门那种疲惫感。
4: 是，啊，那我老伴儿，我天天跟老伴儿汇报，老伴儿说我啥时候见你身体这么好啊？你都会登山了。
2: 哦，
4: 你看，
3: 你看看这话，我平时告诉大家出去多走走，是不是有好处？
4: 嗯，没错。哎呀，我老伴说是跟着吴老师出去旅游啊，真是大好事。你以后你就听他的啊，听他没错。以后除了我的，你就听他的。
2: 我说吴老师，振华老师啊、嗯，咱就别自己搁这高兴了、
4: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不是也得走进五指山了，对不对？走进五指山看看五指山美景啊、
4: 嗯，
2: 对吧？咱得让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跟咱一起高兴啊。咱要走，咱得一起走进五指山，好吧？
4: 对。
5: 海南岛的五指山地处北纬18度，属于原始热带雨林，常年云雾缭绕，温暖湿润。正是在这种人口稀少、生态环境几乎未遭破坏的仙境里，孕育出了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五指山灵芝。在当地的黎族同胞眼中，灵芝不仅是药材，更是这片雨林精气神凝结成的仙草。五指山灵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在这样的高温差、高湿度的环境下，积累了远超普通灵芝的活性成分，特别是当地著名的紫灵芝和赤灵芝。经检测，其多糖含量高达每百克12.5克，三萜类化合物达3.2克，这数据要远高于普通灵芝。它富含的有机锗元素在自然界中也比较少见，如果你也向往这份自然的能量，不妨试试这来自海南之巅的五指山灵芝。
2: 哎，吴老师，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药材都得说道地药材，
3: 嗯，
2: 刚开始看书不认真，说地道，
4: 嗯，对，
2: 说地道药材，
4: 我也叫好几年地道，
2: 哎，后来叫道地药材才知道这是正宗。那我想，能够被称为道地药材的，它一定是这个品类里啊品质最好的，而且这地方也一定是最适合这种药材生长的地方，对吧？
4: 哎，对，那个吴老师他跟我说过，我就记住一句词儿，叫是北纬18度，我印象特别深。北纬18度，你看这都精确到这个程度了，都定点了。你看没，在这儿长出来的灵芝，那一定是最好的。吴老师说的，
3: 正好，铁峰，你们两个说的都没错。不过这个地点，也是经过大家长。

0: 长时间研究发现，道地药材除了特定的地点、气候、光照、土壤等自然条件，它的种植技术和抛制工艺也很重要。这些要是跟不上，那品质上也会有差距的。
1: 对，就好东西做不出好产品来。
2: 对，
1: 吴老师这意思我是明白了啊。那您说您带着咱们康复之星做灵芝品鉴会的活动，现场就是在教大家如何分辨各种灵芝啊，这个灵芝孰好孰坏。对吧？
2: 没错啊，不看不知道，灵芝真奇妙。
1: 那是啊，真是真是，
0: 还真是。那咱们就看看咱们健康之星们是怎么挑选灵芝的。
3: 那下面呢，我们将进行的就是灵芝船运健康同行海南灵芝挑选的互动活动了。大家将一起体验灵芝鉴别与健康知识，感受灵芝文化和健康生活的独特魅力。现在我来说一下规则啊，还是很简单。三支队伍呢，稍后将一队一队的按照顺序去挑选区去挑选啊，各自认为最好的灵芝。当然期间呢，大家可以自由协作啊，只不过我们限时是15分钟。那时间一到呢，各队就要提交结果了。吴老师将作为裁判为我们评出1、2、3名。那挑选最好的队伍将获得第1名，最后一名还是老规矩啊，需要即兴表演一个小节目了。好的，那规则介绍完了，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比赛了。首先第1组要请出振华老师带领自己的康复之星来到挑选出挑选最好的灵芝，欢迎。
0: 有点像偷似的。
3: 是。大大方方挑，不用偷偷摸摸。
2: 这个建筑工艺品，你这边读是吧？
3: 啊。
2: 这种蝴蝶都不是感觉。
4: 还是觉得好啊，这还是弄熟的。
5: 看着没，这样，这就叫浮在眼前。咱就这个。
3: 那下面我们请铁峰老师队带着自己的康复之星来挑选，认为最好的灵芝，选一个啊。
6: 哎，我的眼神也不行啊。
3: 仔细看看，
2: 铁峰老师
3: 哪个最好，品级最高？吴老师现在是心中有数了。
2: 他拉药球是啥？
1: 灵芝嘛，它有颜色之分。
7: 对，
1: 灵芝5种颜色，但是
8: 这以后边的绒为多，就是不好的。
9: 看这个后边是绒，
2: 红黄白柳黑。其实灵芝啊，越新鲜越好。
3: 还要越新鲜越好。
6: 真长1000年变成木质不好，没有用嘛。
1: 木质化，
3: 到底对不对？一会儿还得听吴老师的。
2: 咱就有这样的钱。
6: 你们有意见没有？
10: 没意见，俺这不行。
6: 就这个，你定的啊？
2: 那就这么定。
3: 就他了，
10: 就他，
3: 不改了。最后呢，就是第3组，吴老师队。那吴老师是裁判，那肯定是不能挑了，对吧？
2: 吴老师事先告诉他们哪个
0: 不能。
3: 我刚才看了，没作弊。对，没交流，对。
2: 但是
3: 下面是
2: 输给铁峰老师，我是心服口服。啊，不是，这辛苦
3: 的。大胆挑。挑自己认为最好的灵芝，品级最高的，品相最好的。
6: 我好好写的。
3: 哎呀，倒是够快哈。好了，大家都选完了，那最后呢就要公布结果了，把这个选好的灵芝好好的拿在手里，给吴老师展示出来，让吴老师仔细的来鉴定鉴定。下面请吴老师来看一看吧，给每个队伍啊进行鉴定，为大家评选出今天的第1名、第2名和第3名，掌声欢迎吴老师。
0: 在这个给大家评谁选的对、选的好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几个常识性的东西。第一，桌子上摆的全是灵芝，这是第一个要搞的。那么灵芝一共有多少种呢？现在统计全世界有108种，在中国有76种，写入药典里的有5种。那么在这5种有药用价值的灵芝当中，最有药用价值的是紫芝，也就是振华这组拿的这种紫芝。

0: 然后铁峰老师祖拿的是赤纸，尽管他你看的是黄的，是赤纸，
1: 就仅次于我们这个呗。
0: 对，这个呢是这个树蛇灵芝。
2: 哦，我们也能吃。
0: 大树的树，舌头的舌，树蛇灵芝。
1: 舌头。
0: 咱们先说说紫芝，这是药用价值最高的了。那么紫芝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跟振华他们拿的那个一样，是半圆形，或者我们说的肾形，就很像那个肾脏的形状，肾形。然后呢，它正常情况下像晒干之后是黑色的，但是大家看边儿，所有的紫芝边上都是黄褐色或者是红褐色的，不是黢黑黢黑。如果漆黑特别均匀的，大家就要注意了，可能是假的，刷的漆
3: 染的色。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跟铁峰祖老师的赤芝比呢，相同大小的话，紫芝应该是薄一些。而且紫芝的侧面上是没有层的，那么其他有的假的或者是其他加工的呢，有的可能它有层次，这个没有层次。再一个，我们放到水里，紫芝要慢慢慢慢的泡透了才能到水里，而别的如果你要买来的紫芝哪块瞅的都挺像，放到水里一下就沉下去了，很可能被商家注射水银了，来增加重量。再一个呢，我们闻一闻，好的紫芝特别有那种蘑菇的香味儿。如果你闻到有酸味儿的时候，可能就被硫磺熏了，因为很多中药它都通那种熏制，药用价值不好了，或者长毛了，或者有怪味儿了，大家就闻的那种像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那种，哎，它就不好了。这个总之呢，这个赤芝的鉴别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尝一尝。哎，紫芝你拿到一个米粒那么大，你放到嘴里，苦完之后有回甘，如果你苦的特别重，那可能就不是紫灵芝了。所以今天获胜者是振华队。但是排在第二名的应该是铁峰组，因为是这个赤芝，哎，也是有药用价值的。第三名就是我的队伍了。
4: 好，那刚才吴老师已经为我们公布了结果了，第一名是振华老师队，第二名是铁峰老师队。
1: 不用鼓掌啊，你们不用鼓掌。
4: 第三名我就不说了。蒙对了，振华老师，恭喜您。好，来请我们的节目组为获胜的队伍颁奖。哎呀，是不是拿多了呀？怎么一个人给这么多呀？其他的队伍也有奖品，只要参与了就有奖励，重要的是大家在这其中感受到了快乐啊。一起动起来。
5: 吴老师，振华老师啊，咱们这次啊出去旅游啊，从三亚开始到海口结束啊，这中间去了好多地方。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次旅程，对吧？
0: 哎呀，我这次和大家一起出去，也是完成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带着大家看看咱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切行动从我做起，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带给自己一个快乐的晚年生活，让大家呀不留遗憾。
1: 哎呀，吴老师这个愿望可是太好了，说实在话，我这次也是得偿所愿，终于有机会跟吴老师一起出去走走。
5: 振华老师这次看来玩的也很尽兴，是不是？
1: 必须的嘛，和吴老师一起出去，你不单玩的尽兴啊，而且你在安全上也是有保障的，是吧？就像我，是吧？这身体犯点小毛病的时候，都是吴老师当场就给解决了。
5: 你其实你有啥大事
1: 啊？
5: 没啥大事。哎，我想问问吴老师和振华老师哈，咱们这次旅途当中，你们觉得哪一个景点最为震撼、最为壮观？
1: 最震撼， 我认为最震撼的哈，那就一定得说是海口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
5: 那大坑哈。
1: 嗯，
3: 没错，我的感觉和振华是一样，尤其是在游览中看到那些景色，真的是不虚此行。这雷琼地质公园被称为海口绿肺，那是实至名归呀。
5: 对，为啥说震撼呢？那是天造的，这一点我跟两位老师也是不谋而合。这个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给我们的印象确实非常深刻。那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咱就带大家看看啊，这个海口绿肺。

0: 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距海口市区仅15公里，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新市休眠火山的天然博物馆，更有海口绿肺的美称。抬头望去，马鞍岭火山静静伫立，风炉岭与包子岭组成的马鞍造型格外醒目。这个10000多年前喷发形成的火山口，内壁陡峭，玄武岩层里清晰，站在海拔222.8米的制高点，既能俯瞰深邃的火山口，更能远眺琼州海峡的碧波与海口市区的轮廓。沿着步道前行，满眼皆是火山馈赠的奇景，蜿蜒的熔岩隧道如仙人洞，洞壁布满了熔岩流动的痕迹。双齿岭罗金盘的马尔火山诉说着岩浆与地下水剧烈作用的往事，而热带植被早已给黑色的玄武岩披上绿装，古榕盘根错节，野荔枝点缀其间，1200多种植物构成了独特的火山生态系统。脚下的石板路，身旁的石屋、石磨、火山神庙，处处是火山先民的生活印记，让地质奇观与人文烟火完美交融。这里每一块岩石都藏着大地的故事，每一缕清风都带着热带的芬芳。雷琼火山既是地质科普的殿堂，更是人与自然相合共生的诗意画卷。
1: 哎，吴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看到您跟郑华老师和咱们这次旅游的这些朋友整体状态我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你就刚才看到郑华老师那个状态，我就感觉哎呀特别兴奋呢。
2: 当地流行一句话，要想身体好，常来海南岛。
3: 没错，大家在游玩当中啊，做些这些适当的小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1: 哎，我记得咱们在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活动的时候哈，咱们那个嘉宾呐、啊，神秘嘉宾哈、啊，我一直叫老万，万师傅，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高手。
3: 这叫万朝辉是吧？
1: 反正表现很惊艳，
2: 是叫万朝辉。这万朝辉老师啊，是陈氏太极拳的第12代传人，也是陈氏新架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这次啊，他能来，就是想他把这个运动养生的方式带给大家。
3: 哎，这个想法太好了哈，吴老师，你说就万老师教给咱们那个养生太极拳有几个招式哈、啊？哎，我现在很有点还有印象。
2: 真的，你就别在这练了，咱们带大家看看万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的。
4: 我们在火山地质公园马上要做一个小活动，那就是跟着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万老师学几招。依然啊是由三位老师带队，各位康复之星呢已经分好组了，跟着一起来学习陈氏太极拳。做得最好的一组还是有奖励啊，那排名最后的一组依然是要才艺展示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请万老师为大家现场教授指导，来给我们展示几招啊，最基础的就好，来掌声欢迎。
5: 下面我做一个动作，大伙一起来学。这个动作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诡异惊天。

0: 我们跟着万老师一起来，大家一起做。
1: 好，然后过来，立志，
2: 叮叮叮，
1: 坐下，然后再一起，
0: 每次今天这个动作挺有难度的啊。

0: 酷啊！我们三位老师呢和康复明星啊都跟着万老师认真的学了一遍，所以下面呢就要请万老师为我们评出胜负了。就按照您说的那个标准，您认为哪一组悟性最高，给我们评一个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1: 行，好呀。我感觉呢就是吴院长说的比较好，可能是他这个跟这个导致医学对身体这种了解，
2: 对相通的，
1: 对，
2: 还是吴老师对得到万老师的认可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胜出队伍第一名，
1: 对对对，第二名吧应该是杰峰老师，然后那个振华老师吧，那个比较活跃，所以说这个在做这个太极拳的时候也反映出了他这种活跃的性格，所以说他这个身体变形比较多，
3: 他加入了瑜伽的要领。
0: 万老师专业评判啊，我这理由非常充分，谢谢万老师，谢谢。
4: 谢谢了吴老师，我记得当天我们有一康复之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5: 就唱歌那个，
4: 唱歌那个，唱歌那个。

妈妈就说起落拍和都在这里面，要感觉这种螺旋，我自己去感受和体会。好的，谢谢万老师，万老师请。

0: 我们在这说啊，咱们观众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咱们放现场采访让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那歌唱的老厉了。
2: 林你好啊，方便接受一下我们采访吗？来海南这几天玩的怎么样啊？
3: 非常的不错，吃得好，住得好，风景更是一个字美。
2: 哎呀，
3: 刚才我们游玩的时候也非常开心。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老坐不住，想出去游旅游，看看大好河山，但一直没有时间，都在家里忙着种庄稼、带孩子。
2: 哦，
3: 现在呢，终于可以出来玩个尽兴了，
2: 终于有机会了。
3: 嗯呐，
2: 哎呀，那真不容易啊。那李阿姨。您旅游的时候啊，遇到过最大的困扰还有难题是什么呢？
3: 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前几年去大山里爬山，没注意我的心脏老毛病犯了。
2: 哦，您心脏有问题
3: 啊？差点留住那里。
2: 哎呀，
3: 要不是有个村民发现了这大山里，有谁会发现咱呢？不像咱们这次旅行都是成团结伴一起玩，
2: 对，
3: 相互间还有个照应，
2: 是
3: 玩的游戏有趣不激烈，对我这个心脏病患者非常的友好啊。
2: 哎呀，出来玩这个身体是最主要的啊。也希望您接下来几天都能够玩得开心，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啊随时来海南玩。
3: 好，
0: 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人啊，说话中气十足啊。你说他心脏不好，这谁能看出来？
1: 是啊，你看他那股子高兴劲儿吧，他那个劲头还有整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真是活力满满啊，肯定是吴老师的功劳。
4: 刚才这位健康之星啊，我知道特别爱运动，退休金呢也高，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出去旅游，结果年龄大了，有一次出去没注意，突然心口压迫性疼痛，后来啊赶紧去了医院。你说他本来是出去高高兴兴的事，结果玩也没玩好，还给整医院去了。
0: 对，整医院去这事儿搁谁家都是大事儿。
1: 对，
0: 嗯，好事变坏事。哎，这次这大姐，我看她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没问题。
0: 都是您给调的吗？
1: 那肯定是，要不然以咱们吴老师的性格，身体没调理好，他也不能让他来呀。
0: 对，身体不好，不
1: 能报名的时候肯定是不同意了。
0: 对对对对，是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肯定要考虑这个事儿。有一些基础条件不好的，没法往外走啊。但吴老师为啥要这么做呢？是我们得负责任，对吧？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别的事儿，是吴老师用什么把这大姐给调好的？
4: 我给她推荐了一个食疗方，
0: 嗯，
4: 什么食疗方呢？灵芝山药蒸肉饼。
1: 灵芝山药蒸肉饼，铁峰老师，你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肉饼能挺好吃。
1: 你一听它就好吃
0: 啊，
1: 吴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吧？我这个心脏也多多少少有点小病，
0: 嗯，
1: 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方教教我？
4: 没问题。
1: 嗯，
4: 首先呢，咱们准备食材有什么呢？瘦肉，
1: 嗯，
4: 200克，
1: 嗯，
4: 铁棍山药80到100克，灵芝粉2到3克，鸡蛋1个。那辅料呢？你像这个葱、姜、蒜、生抽、蚝油、料酒、淀粉、香油、鞋盐，这都咱家常用。
0: 这些我感觉跟我们这个平时在家里啊，这个什么做馅儿啥都差不多，好像。
4: 但是咱们这个肉饼呢，没有面皮儿。
0: 哦，
1: 没有面皮儿，那咋？
0: 对啊，
4: 咱们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去皮，切成小丁或者薄片，立刻泡入清水中，防止它氧化变黑。
0: 哦。
4: 然后呢，把这个猪肉剁成肉馅儿，葱姜切末，分出啊葱板和葱花备用。
1: 嗯。
4: 再把呢肉糜呢放入大碗，加入生抽、蚝油、料酒、盐，这都适量。
1: 嗯，
4: 再搁点白胡椒粉，再搁里点淀粉，滴了几滴香油。哎呀，你要有那个核桃油就更好。
0: 嗯，
4: 然后葱姜末，
1: 那这调味的过程就完成了呗。
4: 这时啊，关键的步骤是加入灵芝粉2到3克，注意。必须确保混合要均匀，
0: 嗯，
4: 朝一个方向浇，一直到这个肉馅啊粘稠，
1: 嗯，
4: 起胶后，哎，加入一个鸡蛋继续浇，最后 将沥干的水分的山药，加到肉馅中，给它轻柔搅拌。这个时候，咱的这个肉馅就和好了。大家如果喜欢口感丰富，那也可以加入少量的玉米粒儿、小豌豆、香菇末。哎，馅和好了，咱们就开始蒸肉饼了。做很简单，将这肉馅铺平，放入盘子里，这个封上盖，这个保鲜膜，完了保鲜膜扎几个孔，放到锅上，大火蒸它15分钟，再转小火蒸7-8分钟。这里面有个关键的步骤，关火后再焖它3分钟，哎，再开盖。这是为了避免肉饼啊它回缩。出锅的时候点上点小葱花，少许的香油啊，提提香。这个灵芝山药蒸肉饼咱就做好了。
1: 哎呀，吴老师，听您讲的这个灵芝山药蒸肉饼啊，我感觉我有口福了，既能吃上美味，又能调理这个心脏。身边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好朋友，简直我就是三生有幸。
0: 这个好老师、好朋友要是做好了，能给端上来就更好了。
1: 那当然。哎呀，再把筷子啊
0: 摆上哈，
1: 来点醋啊、
0: 茶水啥的，蒜都扒好哈。哎呀，这美的你这醒醒吧啊！我有非常具体的问题，吴老师啊，这个食疗方它不是调理心脏吗？
4: 对对对，哎，
0: 因为什么？原理是什么？
4: 哎呀，铁问问的这问题好。在这道灵芝山药蒸肉饼中啊，灵芝发挥到补心气、安神志、健脾胃的综合作用，尤其适合心脏病、脑梗后体质虚弱的患者，补益心气，改善心脏功能。灵芝啊，它入心经，能直接补益心气。心脏病啊，脑梗患者往往存在心气不足、推动血液无力这些情况。灵芝中的灵芝多糖和三萜类这些物质呢，就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能力，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减轻心脏负荷。蒸肉饼的做法清淡，还容易消化，不会给心脏增加额外的负担。
0: 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咱明天再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

0: 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见过遮天蔽日的鸟浪吗？有人说那是黄河入海口的风有了形状，但这阵风并不是平白无故刮来的。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跟着一个人走了整整三天，了解这阵风背后的秘密。
1: 走，咱抓紧看看节奏。
0: 一大早，陆峰和同事开车进了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周前，他们在湿地监测到一处丹顶鹤巢穴，但始终没见丹顶鹤的踪影。今天，前方巡护员又传来消息，陆峰准。

0: 备去碰碰运气。
1: 打定看你适合在有芦苇有水雨的地方，最怕人为影响，
2: 是不是挺难碰到？
1: 有时候想找人可能比较难找。
3: 哎，这是在哪个地方？就在那个位置。
4: 哦，真是嘞，哇，爬住了。
3: 小声点啊，别太靠近了。
4: 别人看我们好像是偷偷摸摸，实际上在大自然当中他才是主人。蚊虫是特别严重的，要忍一忍了，等他吃饱了以后他走他的。
0: 连续七年，丹顶鹤在这片湿地成功繁育后代，黄河三角洲也因此成为丹顶鹤野外种群自然繁殖的最难界。而这一切都是陆峰和同事们守着湿地努力得来的。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推行微地形湿地修复，
1: 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通过这边的沟渠引到咱湿地当中去。
0: 有的鸟喜欢开阔水面，有的离不开浅滩湿地，陆峰他们就必须依据湿地蒸发量和鸟类栖息需求动态调控水位。
1: 春天蒸发量比较大，需要几次动态的水，几乎是每天都去把这个水位检查进来，
5: 每次出来至少得50-60公里，
1: 在底部平原得注意点走的时候。
0: 微地形湿地修复让湿地活了起来，来落脚的鸟儿也一年比一年多。
1: 上边有道，下边有深水区，中间一个大环坡，让它水里有鱼，导航可以栖息。大型小型水鸟在不同的环境里边觅食，歇歇了后看看鸟，也是一种享受。
0: 最让陆峰惦记的是东方白鹳，这鸟喜欢在高处搭窝，可黄河口没有大树。以前他们飞到高压线塔上去很危险，陆峰和同事们就立了100多个巢架给他们当窝。
1: 这就是咱包括区为东方白鹳做的人工巢架，前期安装的有些不牢固，如果安装不好会影响一个年度，选址非常重要。
6: 要考虑他们的点位在哪里，当时就是全靠人工去测量最底下的环境啊，大家都不知道。有时候穿着皮裤，两个人走着走着，前头一个人一不小心到了深水区了，后面的人抓紧再拉一把。
0: 到去年，东方白鹳在这儿孵出了4000多只小鸟，鸟的种类也从187种涨到了376种。从最初匆匆迁徙的过客，到如今数十万只鸟同时集结形成鸟浪，湿地修复的成效慢慢显现。现在鸟浪火了，一到假期陆峰就更忙了，
7: 平均得2-3万左右吧，好多是奔着鸟浪来的。每个游客差不多身上都带着无人机，不允许飞无人机，
1: 对鸟类有这个伤害或者影响。
8: 开车开1000多公里过来呢，拍个鸟也不行吗？这个
1: 有的游客呢对我们也劝导不服气，甚至还说我们几句，只要他们不对鸟造成伤害，他们就是说我们两句，我们觉得也值。
0: 湿地边上，黄河岸边，公路上，哪儿都能看见陆峰。像他这样守着的人多了，湿地就一天比一天好，鸟儿也越来越多。可常年守在人烟稀少的保护区，我们问他想不想家，平时说起鸟来就滔滔不绝的人不吭声了。
1: 父亲今年的80多岁，平时10天8个月回到家一趟，去年你一想这个事儿，确实感觉到很难受。我父亲学林业，干了一辈子林业，非常支持我扎根在保区，家里也没什么事，你就工作吧。
9: 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
1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山东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
10: 加速汇聚海洋创新资源，青岛打造全球高端海洋人才引领区；
9: 各地举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10: 夜游场景上新，特色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9: 下面请看。看详细内容。
10: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引导外贸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我现在是在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体型庞大的设备，就是企业即将发往海外的超高压变压器。其中这批

0: 全球首家使用400千伏的升压变压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不久后将启运前往希腊，用于该国的国家级储能电站项目。
1: 我们创新的应用了内置式补偿器身的方式。 成功解决了变四通调压引起的高中第三次电压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优化了绝缘布局，采用了更高等级的绝缘材料，有效地降低了变压器的损耗。我们的产品性能完全优于欧盟的能效和环保标准。
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国际市场对变压器的用量和级别都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变压器企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机遇。
3: 现在我们的在手订单的履约量是大约是在10亿左右，也是一个处在一个历史高位的情况。再就是整体而言，现在国际的招标量也好，是这个。
4: 询价的量也好，叫25年吧，有一个翻番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自贸协定的税率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和30多个国家签订了24种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同时呢，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还有就是进口料件，然后生产的成品出口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这样进口料件就可以实行保税，这样的话就能有效节约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5: 正企合力，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出口市场逐步扩大，出口产品持续向高端跃升。
6: 积极布局超透高压变压器、一项变压器等高端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天机装备集团，争取15末整个海外订单达到30亿元，出口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
2: 除了抢赚行业发展机遇，提升技术水平，今年山东还继续引导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参加重点展会、发展跨境电商等方式，挖掘国际市场潜力。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就通过参加展会，让木塑产品进入了欧洲1400多家建材超市。
7: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产到6月份，订单的总额也达到了3000万元左右，超过了去年同期30%。
2: 每年都会帮助企业梳理国际国内的展会信息，并为企业聘请了省级以上的外贸合规专家进行出海业务和贸易摩擦应对培训，让企业有的放矢走出去。今年一季度，山东实现出口5026.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 其中，高端装备出口21.7亿元，增长10.2%。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6.8%。此外，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6.18万家，增加12.4%。外贸主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
8: 一季度，山东外贸朋友圈扩大，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持续巩固，高端装备出口大幅增长，都为出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山东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开局，不单做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锚定建设全球高端海洋人才引领区目标，青岛通过加强海洋人才谋划设计，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化海洋人才国际交流合作，加速汇聚全球海洋创新资源。
10: 在中国海洋大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杜军峰正带领团队进行海上漂浮式风机基础物理模型试验，通过模拟各种波浪、海风和海流作用下的动力性能，来研发新的浮式风电基础方案，并指导大型海工装备的海上施工安装，推动海上风电开发降本增效。
11: 海上漂浮式风电，那么现在的建造的成本特别的高，我们用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 就是超高性能混凝土这个材料，来进行这种钢材料的这种替代，那么整个平台的成本可以降低 30%以上，未来这种方案市场的占有率可能能达到
12: 80%以上。作为国家级青年领军人才，杜军峰和团队的科研成果为提升我国深海装备自主设计与复杂海域工程保障能力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主要是服务于我们国家像这个油气资源开发、深海的矿产资源开发、海上的风电、海上光伏。 这种可再生的能源，来这种大型的结构装备，我们来做研发的。我们搭建了学科加这3个平台：基础科学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研究院、全链条的一个高端平台。

0: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我们一批的青年人才就脱颖而出了。
1: 五年来，青岛支持崂山实验室成功转段，新获批两家省实验室，完成1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建成55家省重点实验室。高能级创新平台成为当地集聚海洋领域高端人才的坚实底座。
2: 我们制定和实施了海洋人才集聚行动计划、海创计划、科技创新引领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等，构建了海洋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海洋人才的承载力呢不断的加强。
1: 为实现产材匹配赋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青岛市还集中资源力量，率先打造地标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在青岛海洋人才创新园，山东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才刚入驻4个月，就在上个月一口气拿到了3笔订单。由董军宇教授带领团队研发的水下声光融合高精度3维成像技术实现产业化，产品将应用于国家深海基地、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项目。
3: 这也是国内的首个的这个量产的水下双目相机，突破了水下模糊图像的这样的一个增强，同时呢，采用了一个精准定位的方式，已经精准匹配的方式，实现了一个高精准的3维重建，毫米级的一个测量精度。我们目前已经呢，封装的产品达到了水下3000米，它可以实现呢水下的石油的管道啊和采油的设备啊一些生态维护上的应用。未来呢，它在深海里面呢，它会让我们看得更清，定位定得更准，来服务呢或者赋能我们的这个深海开发。
1: 作为全省首个海洋人才创新产业园区。目前这里已集聚培育了50多家海洋科技企业入驻，整体入驻率达95%以上。去年入驻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9亿元。
4: 我们围绕着人才和它的科技成果转化，达到了一个全闭环的服务体系，为联盟内的科研院所企业做精准的高端的海洋人才招引，特色化的海洋人才服务，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在人才技术方面、金融产品销售的方面能得到很好的一个赋能。
1: 近年来，青岛通过畅通成果转化渠道，便捷人才创业融资，构建宜居宜业环境，全力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实施青年人才集聚3年行动计划，让青年人才近月远来安居乐业。5年间，年均集聚青年人才15万人左右，累计集聚76万人。
2: 目前，青岛海洋人才发展已经形成了加速集聚的态势。驻青的涉海院士25位，占到了全国的30%。海洋人才的总量已经突破了40万。海洋人才集聚效应不断放大，为支持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 全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五四青年节表彰会近日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周立伟强调，广大齐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厚植家国情怀，珍惜青春韶华，发扬奋斗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青春力量。
6: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7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预插件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
7: 晚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8个重大病害之一，严重时甚至能让整片农田全军覆没。全球用于马铃薯生产的农药中超70%用于防控该病害，但它每年仍造成超过100亿美元的产业损失。
8: 你只要种马铃薯，那就很大概率会碰上这个东西。一旦染上晚疫病，你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地上部分就会快速的凋亡，这样呢，它在没有结束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你自然也不会拿到任何的产量。
7: 从基因学的角度，全球已克隆出20余个抗晚疫病马铃薯基因，全部来自国外团队，且仅有少数实现了育种应用。瞄准抗病基因这一育种核心领域，李洪博带领团队通过大规模数据比对、建模与验证，构建了马铃薯抗病基因全景图谱，涵盖39211个基因，为马铃薯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
8: 我们这个抗病基因全景图谱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从我们之前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基因，直接缩小到我们几万个、上千个基因的这样的搜索范围。那这样呢，就极大的便利了我们抗病基因挖掘的工作。
7: 有了地图的指引，李洪博与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从中挖掘出3个新型抗晚疫病基因，并由此首创结构

0: 与插件抗病育种新策略。
1: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我们这个结构育插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有功能的有抗性的插件给它嫁接到别的一些已知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有局限，那我们这些插件就可以像积木或者说是模块一样来给它扩展它的功能，来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0: 去年十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登了李洪博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目前，他带领团队已将克隆抗病基因导入育种材料，培育出20余个可直接利用的新品系，能减少约30%的农药用量，每亩增产15%以上。
2: 李洪博老师在课题组内，大到课题的整体研究方向，小到一个代码的报错，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在科研上保持着高效率、高水平。
1: 未来，在这条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农业科技攻关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4: 逐梦强攻兴产，青春挺应担当，青春思政课近日在枣庄职业学院举办，邀请团中央青年讲师、省乡村好青年等分享成长奋斗故事。宁津县举办微团课风采展示活动，通过青年榜样主题宣讲，传递青春正能量。
5: 持续打造微团课品牌，丰富宣讲形式，拓展覆盖范围，引领广大青年挺应担当，奋发有为。
4: 2026青岛五四青年健康跑今天在五四广场激情开跑，近1000名跑者沿黄金海岸线完成5.4公里的奔跑征程，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风采。潍坊市近日组织开展红色远足活动，1400名师生徒步跋涉前往方子博物馆、潍坊一战华工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砥砺青春之志，
6: 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努力学习，脚踏实地，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4: 以实际行动传承五四精神。在菏泽定陶，460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进村义诊、直播助农、田间送技术等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7: 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这类便民服务，让健康关怀常伴群众身边。
8: 五一期间，各地积极拓展夜间出游新场景，打造特色文旅 IP 与沉浸式体验项目，夜经济持续升温。
9: 以光影科技打造文旅新场景，这个假期临沂水韵琅琊景区推出以琅琊文化为主题的无人机光影秀，传统文化符号与城市现代地标交相辉映，单日吸引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东平大宋不夜城灯火璀璨，仿宋楼宇飞檐翘角流光溢彩，无人机机群互动投影等科技驻游方式，让夜游从徒步看灯变为沉浸式互动。
10: 我们景区夜间游客占比是接近70%，夜间旅游综合收入是占全天总收入的80%以上。通过场景加服务加科技加演绎，让宋韵文化变得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消费。
9: 音乐盛会也在这个五一唱响城市夜空，5月2号至3号，邹城2场大型演唱会激情开场，吸引来自全国的超40000名歌迷参与。2026无爱枣庄音乐盛典在枣庄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火热开唱，实力歌手热门金曲轮番唱响，多元音乐形式融合传统与潮流，让大家在动人旋律中感受城市烟火气。
11: 昨天晚上就去吃了我们枣庄的美食，当地美食辣子鸡，然后我们枣庄人民也特别热情，听说我是从南方来的，还给我送了一张当地的那个饼，然后也非常的好吃，这次来玩很开心。
9: 假期里，文化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身着传统服饰，奏响复原的古乐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礼乐文化的厚重底蕴。不少游客还选择到曲阜了河古街打卡孔府宴秀。五一假期，了河古街的游客接待量预计突破15万人次，成为当地人气最旺的夜游打卡地。
3: 假期出游也带热了宠物经济，从出行装备到寄养服务，再到小众异宠体验，

0: 多元化的宠物消费需求在假期集中释放。在日照宠物用品店里，藤编小窝、宠物衣服、便携水壶等出行装备销量大涨，不少市民正忙着为爱宠挑选假期出游的行头。
1: 要自驾去海边，得给他也得置办上这个防晒装备，给他拍出来美美的照片。还买了这个车载宠物垫，还有便携水壶，准备让他也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时光。
0: 店家介绍，假期以来，宠物出行装备销量增长超过30%，宠物寄养服务也供不应求，舒适的笼位一席难求。
2: 我们除了给顾客提供宠物寄养服务，还有根据消费者的要求，给寄养的宠物提供美容、造型等服务，并通过远程视频、拍摄短片等形式，让他们在旅途中也能及时了解宠物情况，在线语音陪伴。
0: 不只是宠物用品店，不少出游目的地也在这个假期打出了宠物友好牌。日照沿海的这家民宿，五一期间房间全部订满，携宠入住的游客占了70-80%。
3: 我们家的大多数房间都专门做了隔离的小院，让我们的宠物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还给每个入住的家庭准备了宠物大礼包。今年五一预订特别火爆，销售额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
0: 宠物出游热度高涨，小众异宠经济也在快速升温。在乐陵德百欧上小镇的爬虫生活馆，60多种小众宠物安静地待在恒温饲养箱里，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假期情绪搭子。
4: 我是第二次过来了，这些动物都非常的治愈，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看到它们慢悠悠的，也让你的心情感觉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
0: 这家体验馆的受众中，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占了70%以上。20多元的互动门票，每月不过10元的喂养成本，这样的低门槛让不少原本只想来打卡的顾客被成功圈粉。
5: 目前在这里销量最高的是仓鼠、龙猫、兔子、鹦鹉、手工，还有宠物蛇这类的小宠异宠，因为他们的饲养空间比较小，然后呢陪伴压力低。周末和节假日呢，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大概在150人左右。
0: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超3000亿元。宠物经济正加速从小圈子走向大市场，为假日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6: 节日里，各行各业仍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保障假期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0: 加强警力部署，保障游客出游安全顺畅。枣庄台儿庄公安启用智能瞭望巡逻车，依托升降平台登高巡查，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假期里，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日均客流量预计达35万人次，当地每日投入警力1200余名，巡逻车110辆次，驻守景区商圈，织密安全防护网。
7: 街坊警力穿梭于市井街巷，实时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巡逻艇主要穿梭在全麦水系，覆盖整个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无人机是在高空巡查，确保我们这个景区的安全。
0: 文明志愿服务也成为假期一道暖心风景线。烟台蓬莱2500多名志愿者分布景区景点、交通场站，配合交警疏导交通，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等服务。区妇组织2000余名志愿者在三孔景区、泥山胜境等重点区域开展秩序维护、文明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东方圣城的热情。
8: 每隔50米或几十米就会有一个志愿者在这儿给我们去指挥路，就感觉到我们这边的服务非常周到，志愿服务很棒。
0: 全省卫健系统统筹医护力量，保障群众日常就医和急症救治需求。省立医院每天300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孕产妇等群体就医。节日医疗服务保障平稳有序。
9: 一个是这个消化道出血，再一个呢就是急性胰腺炎。节日期间，大家的可能这个暴饮暴食的这一方面是我们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能给病人解决问题，我们就感觉心里感觉很欣慰。
0: 节日期间，位于临清的鲁西国际陆港装卸作业昼夜不停，货物班列有序发往全国各地。港口每天安排160名工作人员轮班值守，优化作业流程，保障货物快进快出，即到即发。
10: 大列运输整体数量平稳，预计整个假期期间能走1200到1300标箱左右，进货标箱数和走货标箱数基本持平。
0: 山东深化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通过审批流程再造和服务模式创新，为大国重器

0: 平稳高效运输，保驾护航。
1: 最近，一台总重超600吨的燃气轮机从东平港卸船后，经公路运输近100公里，最终安全抵达泰安华能项目现场。这是泰安首次实现超重型设备的水陆联运。
2: 这是运输大件燃气轮机，相当于咱们发电机组的心脏。它的安全准时抵达，就是我们整个项目早日投产的关键。没想到这次大件运输这么快速、准时、高效、安全。
1: 这颗大心脏的安全高效送达并不容易，沿途每一座桥梁都需要单独勘验承重能力，审批涉及公安、交通、行政审批等多个部门，横跨东平、肥城、岱岳区3个县市区。过去像这种大件运输，从前期准备工作到完成审批，一般需要耗时数周。如今山东推行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多部门并联审批，联审联办。
3: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召开专家评审会，统一征求意见，将原本需要3周才能拿到的超限运输通行证，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发给了企业。
1: 审批提速了，但路上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台设备装上运输车后，长达83米，加上前后推送车辆，全长超过110米，高度超过5.05米。在肥城境内一座关键桥梁处，实测桥下净空只有5.15米，设备通过时的空间余量仅有10厘米。
4: 这座桥是整个运输过程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地方。经过我们前期不断的推演演算，确保大件能顺利按时到达目的地，确保整个桥梁的安全，不出现剐蹭，不出现损伤。
1: 现场保障团队精准操作，设备以近乎极限的姿态缓缓过桥，历时12小时，这台燃机核心设备安全抵达项目现场，
5: 为今后常态化开展超大件运输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自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啊，我们持续优化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今年一季度已办理大件运输许可超过10000件，审批效能显著提升。
1: 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山东推进交通、公安、住建3部门联审联办，办理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申报材料由21项减至12项，实现压缩50%。推行一类大件及时办，二类大件快速办，三类大件专业办，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8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十五五”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山东港口首台150吨级起重式门机近日在蓬莱港顺利吊装上岸，门机自重900吨，最大作业幅度45米，可满足1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吊装作业要求，大幅提升港口海工装备、风电设备及超大超长异形舰作业能力。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

0: 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一星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零，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6: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

0: 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

0: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

0: 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粤大地， 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林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5: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4: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6: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4: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5: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1: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7: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9: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0: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1: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 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2: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3: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4: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

0: 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2: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5: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6: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7: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8: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7: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8: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0: 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0: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2: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

0: 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9: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20到31度；德州晴，15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16到28度；泰安晴，13到28度；菏泽晴，17到29度；枣庄晴，14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6到29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晴，13到30度；日照晴，13到24度；青岛晴，14到19度；烟台晴，12到23度；威海晴，13到23度；潍坊晴，13到32度；淄博晴。

0: 18到31度，滨州晴15到31度，东营晴14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就是我
4: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8: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孩子，嫩说这买卖人娶二房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是翡翠是我的侄女，现在家驹娶了你，这一实力，如果你是我，你是翡翠，心里会怎么想？
1: 家驹哥，别再自责了啊，已经是这样了，反正你一个人待在青岛也是闷，也就是咱们家的背景显得这件事儿不太好，放在别人家也不是什么塌天的事儿。
2: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瞧不起自己，好在老爷不在了，我的压力还小一些，一代代的都对我抱有希望，可是我什么也没学会，学会的回来又用不上。翠儿，明天我陪你回娘家，也给老爷上个坟，向他赔个罪。翠儿，这男人薄情是天性，不过我这事儿办得也太出格了，我对不住你。
1: 家驹哥，你别再难过了，你看你都这么大了还是小孩子脾气，从小我就让着你，已经习惯了啊。记得小时候爷爷给我们俩一人一块糖，你把你的那块吃完了，又把我

0: 我的也放在嘴里，后来觉得不太好，又吐出来还给我。那个时候多好啊。
1: 翠儿，六哥说了，等过了年，咱那钱腾出空来，就先让咱买个小楼。你跟他跟我一起去青岛吧，在青岛我挺想你的。等到了青岛，那楼上就剩咱的时候，我给你拉琴，你又会下围棋，等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对而已。翠儿，人这一生是短暂的，我会好好待你的。
0: 家驹哥，我等着。

0: 出大事了！那些染的布全掉色儿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来来来，哎，这不可能啊！
1: 这方子没问题，咱们烘干之前也涮了好几遍，不掉色。怎么这老百姓一买回家，一洗就掉色了？
2: 先去把那个王昌根找来问问，都染了这么多布了，货都发出去了。
0: 嘿，去呀！前天，王昌根接到家里的电报。
1: 说他娘病了，回环台去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你说你们也是，你们也不想想，这大华的伙计们都是张店、周村和环台的，你说你们怎么不动脑子想一想，就这么瞎染染呢染呢染呢？ 再说这张店哪有电报啊？是不是明明这个陈六子在坑咱们吗？当然也怪我。你说明知道这染布的方子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我还非得挖空心思去要。你说我不是个彪子吗？你这，
3: 东家。 不已经这样了，赶紧想想对策吧。贾小姐在东北让人家扣住了，咱要是不退钱，人家就不放人呐。
1: 退钱呐，全款退钱。哎，
3: 东北的钱是可以退的，可是北平和天津那一带的钱怎么办呢？外庄的俩掌柜，李秉奇和陆世林两人也给扣了，人家说了还要跟咱打官司呢。哎，这关键是现在咱没钱呢。
1: 那钱呢？不是都买成布了吗？东家，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哎呀，快说快说，
4: 把布卖给陈六子。你说什么？卖给陈六子？ 对，卖给陈六子。这济南的赵东初三番五次的提醒我，陈六子相当厉害，你得提防着他点儿。现在我明白了，这方子是他的命啊，人家凭什么给我呀？现在明白已经晚了。 对了，刘先生，明天到临海大酒店二楼餐厅清场，我宴请这个陈六子。我不仅要让他买布，而且我还得问问。

0: 我染过的这些布怎么办？完了，陈六子，陈六爷！
1: 掌柜的，袁夫人厂刘账房来了。陈掌柜的，我是让我怎么说呢？啊，东家给您的信，
2: 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1: 知道，这回真知道了。陈掌柜的，务必帮忙，务必帮忙啊！
2: 帮忙？帮什么忙？
1: 派个臭娘们来勾搭我们东家，你再让大野马来勾搭我呀？他觉得自己是个万能人了。陈掌柜的，务必救救袁亨，救救袁亨啊！救救袁亨，救活了袁亨，孙明祖再来挤兑我。不会，不会，不会了。东家说了，要和陈掌柜的交朋友，今后袁亨大华商量着干。东家还定下来临海大酒楼，晚上请你喝酒，当面赔罪。
2: 你也不看信，这信上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怎么说了，甚至说的比这还好听。你们孙掌柜的是不是想让我把那些布回染一遍？
1: 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2: 还请陈掌柜的收下我们1000匹布，要暂时周转周转。好，你回去告诉孙掌柜的，酒就免了。不过刘先生。 干买卖没有你们这么不地道的，带头破坏规矩了，还想劫我的皮布，不想让我干下去。你们不想一想，一个大洋马能值几个钱？哦，他一脱衣服，我就得给他方子，哼，笑话。
1: 陈掌柜的，陈掌柜啊，你大人不拘小人过，你大人大量，
2: 我们现在是山穷水尽，袁亨还能不能维持，
1: 全靠你陈掌柜了。
2: 哎哎。
1: 刘先生，行了，
2: 我也别挤兑你了。我帮着你们往回染，那1000件皮布，你得按原价卖给我。我所说的原价是指唐景给的原价，不包括那5块大洋的赔偿。
1: 是是，陈掌柜，
2: 这事儿你也知道。哼，在青岛干买卖，别总想着谁挤兑谁，大家都不容易。好，你把布运回来吧，我带10个工人去你们厂。 今天就开始往回染，但我有个条件，你告诉孙掌柜的，让你们厂子的工人都看着我干，材料也用你们厂的。你们不是想学吗？好，我让你们学，我让他们看着我干完了，可照样还是不会。<笑>那当然，陈掌柜的手艺嘛，谁不知道？谁都佩服，<笑>谁都佩服。<笑>让你们厂子的主机李先生也看着我干。 行了，就这么着吧。你发电报让他们把布运回来。好在布还在，啊，顶多搭上点路费，没事儿。刘先生，你回去告诉那个管技术的李先生，他跟王长庚说陈六子不过如此。刘先生，这话可有点大呀。我当时心不够狠，我要是再给他加点东西，今天你就是想往回染都不可能。
3: 现在还要紧吗？现在没事了，这一来一回也就亏个万把块大洋，对袁亨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但你记住了，就这一回。哎，我说啊，要不让小媳妇搬回来住吧？啊，一个人住在那庄户院里边，又怀了个孩子，我总觉得有点不合适啊。
4: 住是可以，可住哪儿呢？按说呢，妻妾不能同房，可现在家居在外边，让她回来跟翡翠住一块，这样还跟翡翠说说话呢。你说呢？
5: 不行，先让她等等，咱不能让翡翠太伤心了。我去看看翡翠。
4: 翠儿，上哪儿啊？
5: 你别忘了，刚怀上孩子，不能到处乱走，别让不干净的东西把咱给冲了。

0: 我是想到前面转回眼去看看，去看那小婆子，看她干什么，不愁她吃，不愁她穿的。
1: 家驹哥临走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让我也尝过去看看。哼，
0: 他还好意思说呢。
1: 姑，他现在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再冷落他也不好。再说，他又识字儿。 经常给家驹哥写信，家驹哥在青岛，要是知道家里有这些不痛快，万一出去喝愁酒，让六哥知道了，六哥肯定会骂他的。我都容下了，您就别再。 等他生了孩子，兴许还回青岛。 别计较什么怨恨，姑，你让他住到南屋也行，住到我屋里来也行。他是城里长大的，没经过什么摔打。再说，他还年轻，一个人住在庄户院里，别弄出什么事儿来。唉，
0: 这算怎么回事儿呢？这样吧。 我去看他，你回屋歇着，啊，去吧。

0: 妈，您来了，哎，坐，喝点茶吧。行，
1: 你放着吧。听下人说，你只吃干粮不吃菜，这是为什么呀？
0: 哦，您看，就因为我怀了孕，你就让人给我单独做饭。可是您和爸爸、家俊他们就只吃咸菜，我看着那堆肉菜啊，实在是咽不下去。妈，你就让我和大家伙儿吃一样的饭吧，啊？
1: 嗨，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你就别放在心上了。你先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翡翠啊就来接你，搬过那边住。我先走了啊。
0: 哎，您慢点啊。
1: 哎。
2: 好了，该起床了，别走了。
3: 二太太不是不在吗？人家再睡会儿吗？
2: 是六哥要找我，我不能迟到。
3: 哎，倒没见过你这样的，东家呀都让掌柜的管着。哼，
2: 只有他管着，我爹才放心。
3: 晚上我还来吗？
2: 嗯，晚上不要来了，我要陪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吃饭。六哥呢，一心想干大，要添设备，我得出面谈呢。
3: 添设备你还要去啊？全青岛啊，谁不知道你是甩手大爷呀？
2: 你懂什么？甩手最好啊！
3: 你是不是要去会见未来的三太太？
2: 嗯，其实找三太太也好，找你也好，哼，都是一样的花钱。找你啊，更贵。嗯，两个太太已经够乱了，不找了。女人跟着我是享不了福的，走吧。
4: 嘿，大哥要土吗？真正的上等人土。
5: 你看我像抽大烟了吗？
4: 装什么正经，有钱人都抽。
6: 哎，巡警，这个贩大烟的。哎，就是他。哎，别人跑了。
7: 掌柜的早。
2: 哎，
5: 这天冷了，被机器扎断的这个地方疼不疼？
7: 就觉得紧绷绷的，倒没觉得疼。

0: 社长，电报告已经拟好，请您过目。嗯，三木君，这样，再各发一份，给直产机器公司和日本机器公司，看看他们能不能造这样的设备。陈寿亭要的这套设备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1: 好几个副机的配件需要定做。是，社长。嗯，您看，我们要不要联络一下原恒染厂的孙明祖？如果我们一次购入两套设备，国内的企业会给我们更低的价格。他暂时不会要的，他还没从上次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啊，他也不愿意再和陈寿亭发生摩擦。
0: 以我观察，他就是真想买，也不会和大华一块买。他怕再中了陈寿亭的什么计。<笑>
2: 我们也得小心别中了他的什么计。
0: 嗯，这个人心眼实在太多了。嗯，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多，可是他挺讲规矩。其实他所有的计啊都摆在你面前，让你去选择。比如说这一次吧。
2: 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了我们，同时也正与内德洋行的德国人谈这笔交易。卢家驹把清单送来，还写得这么详细，他就是想让我们报出底价。哼，
0: 社长，
2: 我们跟德国人争来争去，两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是让陈寿亭占了便宜。我回忆了一下。
0: 自从我们跟陈寿亭有交易以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利润最少。我们宁可没有利润，也不能把这笔交易给德国人。三木君，这套机器从表面上看价格并不高，约4万元中国币，但是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的，它的国家很大，货币总量却很少，所以。
3: 币值很大。如果把这笔款子换算成日元，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这样的交易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讲也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4: 这陈六子要是上了这套设备，真的可以跟我们分庭抗礼了。你说我当初怎么？ 早点上这个机器呢？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啊！啊，对了，你干脆回来内德，就说以后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3: 东家，我就不明白，这种滚筒机，这全中国也只有两套，全在上海。陈料子他连字儿都不认，他怎么就知道买这种机器呢？嗯，他不认识字，那卢家驹他认识啊。 他在德国就是学这个染织的，虽然不会干，但是什么机器好，他还是知道的。这台机器啊，用人少，占地小，又特别快。现在想想啊，咱们早就输给这个陈六子了。就说去年吧，他把那台。 崭新的德国造的海德堡印花机卖给咱们，咱们当时就是图这个一时便宜，把它买回来了，结果怎么样？没人使，变成一堆废铁了。哎，人家倒好，把废铁变成钱了。他卖机器的时候，就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已经问过卢家驹了，当初我就说不要买，你和李先生非得说要买，李先生还说他的同学会使那台机器。
4: 别说他同学没来，就是来了，把花布支出来了，那花布还有市场吗？现在想起来后悔了，早该后悔了。啊，我先出去了。
3: 不是，不是，你嚷什么嚷？还当着老刘的面？
4: 咱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乡下人在青岛兴风作浪。 我自己出钱买那套设备，跟他对着干，赔了算我的，挣了算股份。

0: 要说买呢，咱们也买得起。问题是咱们买了有什么用啊？咱们刚刚处理完那些回染布，现在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咱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好不好？这个市场非常大，干嘛非得跟这个陈六子怄气呢？虽然大华现在发展很快，可是要想赶上咱们，那还得相当长的时间。其他的厂子都小厂子，啊，真正在市场占大头的是咱们。你干嘛跟他干呢？
1: 气死我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和他干。
0: 不生气好不好？不生气啊！
1: 放手！气死我了！
0: 咱不生气好不好啊？你看我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啊？来来来。再说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来来来来，不生气，听话。
1: 不行，
0: 回来。你干嘛去？
1: 我去找内德，那套机器我买定了。
0: 我跟你说，你就是买了，我也不让你安装。
1: 那我自己开染厂，真没见过你这么没用的。
0: 站住！好好好，咱买成不成？啊，来来来来来，回来回来坐，买，咱买，快快快快！这个大小姐呀，你现在这个脾气怎么这样啊？来坐。但是咱们话要说在前边，买归买，但不能立刻就买。咱们先让这个陈六子把机器安好，然后咱们过去看一看。因为对这个机器啊，咱们谁都不熟。我那天问李师傅，李师傅他说他不知道。咱们别光听别人说好，最后呢还像过去一样，啊，稀里糊涂买了一堆废铜烂铁。
1: 那你这说来说去，还是不买了？
0: 哎呦，我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不是怕又上了这个陈六子的当吗？他现在知道咱们有暂时的困难，啊，活钱很少，所以他故意放出风来，让内德说他要买一套设备。他想激起咱们火来，让咱们也进一套机器，这样就把咱们的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你没有活钱，你怎么开工啊？你到那时候你怨谁去？是咱自己往火坑里跳的，小姐。所以这个事儿啊，不急，咱们慎重一点。你说呢？
1: 还真得防着他这手。
0: 哎，
2: 哎，我说后生。路走的不对吧？
3: 是啊，
2: 火车站到后村街里就一点路啊，你怎么走到荒郊野外来了？啊！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对不对不对，怎么走这儿了？
3: 这就对啊！
4: 你要干什么？
3: 不干什么。我问问，你贵姓啊？
4: 我干什么？
3: 我姓卢，
4: 怎么？
3: 哎，这后生，你这啥意思啊？啊？
5: 大爷，您别见怪，我姓杨，我在周村车站赶马车好几年了，凡是坐我车的人，我都把他拉到这儿来问问他姓什么。要是姓杨，我就不要钱了；要是姓潘，我立刻把他从车上赶下来。
3: 这为什么？
5: 因为潘仁美陷害了杨家，他弄得国家没了栋梁，害得杨家全成了寡妇。佘老太君多大年纪了，还挂帅出征啊？这潘仁美不是个东西，这潘仁美的儿子潘豹也不是个好东西。
6: 哎呦，你呀！把我吓一跳，哎，你真是这后生，书听多了，听迷了，中邪了。哎呀，潘仁美，杨家将离这儿都八九百年了。再说了，潘家那是个大姓氏，也不只是潘仁美一家。
5: 我听说啊，只要一听到这一段，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我又听到这一段了，气得我从书棚里跑出来，一脚就把老潘家的茶水摊子给踢了。害得我赔了人家三毛钱。大爷，我问问您，您说这奸臣他为什么总是陷害忠良呢？他能有什么好啊？
6: 后生，这历史上姓潘的

都是坏人。哎，这古时候就一个潘安，知道吗？哎，长得一表人才，特别有学问呐。还有三国有个大将叫潘璋，

0: 怎么又跑到我这儿来了呢？全来，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一直抽不出。哎呀，
1: 慢着，来，来。哎呀，掌柜的，体面啊，哎，寿体啊，能人呐！你看，这才去了一年半吧。
0: 不但把厂的本钱给赚回来了，哎，还赚回来2个厂的钱啊！这不要去添新机器了？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
2: 哪里哪里，还是大少爷懂行。我们家寿亭呢，也就是出出力。
1: 周掌柜的，你们。 你们呢也不是外人，是啊，这家具呢是送他到国外学这一行，可是他就没摸过机器呀，哎，没摸过也就没摸过吧，他别弄了个七个嬷嬷上供，净搞些神三鬼四的事儿，是吧？家里边给他娶了个媳妇儿，他不愿意带到青岛去，不带也就不带了吧，哈，青岛弄了个女大学生。 肚子弄大了，这个送回家里边来生孩子，你说这，你说怎么办啊？不对这女学生好吧？好歹这是咱们卢家的亲骨肉，对她好吧？那怎么对待起这儿媳妇儿？你说呢？所以我这几天呐，真是够糟心的了。你家老嫂子她更糟心，儿媳妇儿是她的亲侄女啊。
0: 陆老爷。 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买卖人吧，在外面总得见人吧。再说，大少爷长得又好，又是个留学生，再加上青岛那个地方，红灯绿酒啊，男男女女跳舞那都搂着跳啊。你说，这木炭硫磺靠火熔，它就是不炸也得冒出过黄烟来吧？ 这怨不得大少爷，陆老爷，别太往心里去，日子长了也就好了。哎，陆老爷，我想问问，我们家寿亭他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
1: 没，放心，绝对放心。寿亭啊，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忙活。 这种烂事儿从来不沾，从来不沾。这寿亭啊，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从配料到买布，就他一个人撑着的。哎，你就说吃饭吧，那都跟工人一块儿吃，伙房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可我们的家具呢？哎，每一顿都到馆子里边去吃。你说这，我是实在想不通啊。 咱们好歹也是世代书香吧，也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吧？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儿子？我算是想通了，以后上学啊，就在中国、外国，说什么也不能去。<笑>
3: 卢老爷，你别总想着大少爷那些小事儿，那当东家的下个馆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当初咱这作坊里雇着个师傅。
0: 就他那点手艺啊，几天就教寿亭都给学会了。可就这样的人，天天吃白面呢。是啊，罗老爷，大少爷年下的时候我也见过，虽说是富家子弟，但并不猖狂，人也挺好的。他和寿亭在一起，免不了要吃点气。寿亭这孩子脾气急，张嘴就骂人。
1: 周掌柜的。 寿亭要是这么个斯文人呐，咱俩这买卖合不了伙。我就是要这么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哎，我就当面交代过，我说寿亭，家驹要是不听你的话，你就骂；要是不听啊，你就用脚踹。
4: 爹，娘，明天我就去青岛找寿亭。

0: 掌柜的，掌柜的，经过灰色染头的水墨气了。
1: 好，还不行，继续加热。
0: 哎，好嘞。
1: 怎么样？

0: 加一磅零一平碗黑矾，加一整碗的硫酸，千万别烧着手，戴着胶皮手套去，准备下锅。
1: 好嘞。
0: 哎，掌柜的，我看水太热了，手都下不去了。不行，加热。你他娘废什么话？加热！哎，
2: 好，烧大火。
0: 小子，我告诉你，在所有的颜色里啊，灰是最难染，燃料加多了就变成深灰或者黑，燃料加少了就染不上去，靠的就是这温度。温度低了粘不住，温度高了硫酸较劲就能把咱这布给烧烂了，你知道吗？
2: 惦记着给我当师傅，我干买卖以来，此地第一个就是我师傅。看好了，停止加热。停止加热。饭桶凉水。
0: 哎，好嘞。一刻钟一试，由于须子卷到这个程度为标准，冷了你就加热，热了你就加水。 染砸了，我揍死你！号称七号槽主呢，卷到这个程度，记住了啊！
1: 哎，我记住了。
0: 好，开机，下锅。

0: 就能牵连四姨了。
1: 哦，你把鱿鱼送到伙房的时候，跟他们傻瓜说啊，蘸了颜料的这一段务必要去掉。上回我就发现汤里有没去干净的，这矾这酸全有毒，别让这帮傻瓜把咱给害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0: 哎，我记住了。
1: 哎呀，这是在青岛啊，有鱿鱼的。当年我在周村全是用手试啊，酸烧再加上烫，我这手一年到头全是烂乎乎的。
0: 掌柜的，我看还是用温度表吧，还是那玩意更准。
1: 什么温度表？德国进口的温度表，一根要3块大洋。我听了东家的话，买了10根，可用了不到一个月，全烫坏了。那温度表里的水银落到槽子里，还毁了我一槽子的料。10根就是30块，咱这一桶鱿鱼才多少钱？才1毛钱，大伙还能减减馋。我说你小子怎么不学着亲娘过日子呢？再说了，大伙要是都知道多少度，要是别的厂家出的钱高，挖走咱一个人怎么办？我告诉你，鱿鱼打卷的程度，是信得过你这王八蛋。你少在这给我支招，滚！
0: 哎，掌柜的，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来了，还带了个翻译。
1: 你让他找东家谈去。
0: 东家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电报局那个女的啊，又来了。东家怕吵起来不好看，他出去了。
1: 现在的女人真够可以的，一旦沾上她，想抖了都抖了不下来。这女的我也见过，上回让我数了她一通，好几天没来了。这趁我不在，她又来了。不行，你得去把家具找回来。
0: 掌柜的，就别找了。东家现在一时半会儿的也没这个心思，他就是回来了也不管用啊。掌柜的，您消消气，去见见德国人啊。
1: 就没见过他这样了。

0: 找死啊！找死啊！我说过多少遍，
1: 张不了，算了。
0: 我说过多少回，抬硫酸要用垫子垫着抬，那口要找东西堵死。你倒好啊，只抬了一个瓶儿，那口也不堵死。你这不找死了？啊，要让硫酸烧了怎么办？我怎么向你们父母交代？
1: 掌柜的，里头还等着你呢。
2: 你们干什么呀？干活去！
1: 快干活去！
2: 把他收拾！
1: 哎，把他收拾了，快！

0: 这是那个
1: 职业队。
2: 老吴，你让他们到你屋里等一个钟头，我现在在火头上，什么事也谈不了。
3: 请坐，哎，请坐。杜先生，你还得给内德先生解释解释，陈掌柜的就这个脾气，一会儿就没事了。刚才呢是工人违章抬硫酸，差点给烧着，他呢忙里忙外的，心焦啊。陈掌柜的少年得志，15岁啊就当了掌柜的。
4: 可是我听说陈先生以前还要过饭。
3: 嘘，你可别乱说啊，让他知道了这买卖还做不做呀？
4: 啊，我是说，我听说过陈先生的本领，也听说过他的脾气。可是内德先生也是有身份的人，这么鲁莽想必是不合适吧，更何况这也不是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
3: 哎呀，杜先生，这事儿你多担待啊。陈掌柜呢其实给内德先生留了面子，因为他是个洋人，要是你自己来啊，他一嗓子就把你轰出去了。杜先生，你有所不知，陈掌柜的除了他丈母爷他不敢骂，谁都敢骂，连土匪啊他都不害怕。这青岛码头上地痞流氓厉害吧，不敢在这闹事儿。这何大庚啊，嘿，割自己的肉，割一块他吃一块，割一块他吃一块，全是生的。这何大庚一看没镇住，关上门，俩人拜了兄弟。你们呢是来做生意的，生意谈成了这是目的，那些小事儿就别提了，别坏了大事啊。
5: 啊，我知道陈先生是个长期人农，

0: 老吴。哦，
1: 掌柜的。
0: 从柜上掷2块钱。
1: 好的。
0: 刚才我打了那小子，事后想想觉得手也忒重，还是个半大孩子，别一时想不开啊跳了海。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就是我错了。
1: 我去办去。掌柜的，您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
0: 你说什么？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我打他是因为他错了，我给他2块钱是因为我错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另外一件事，买机器的单子在我这儿。你这样，你抄个几份，给扎西丁洋行的英国人送去，咱也货比三家。这帮洋人呢，他们想蒸肉吃，最后肉被咱吃了，留给他们的全是骨头。
1: 嗯，这事办得对，对，让他们蒸去。掌柜的，你是不是见一见内德先生？
0: 嗯，你让他们过来吧。好端端的生了一肚子气。
1: 哎，掌柜的，人家是来谈买卖的，你别跟人横鼻子竖眼的大声吆喝啊。
0: 老吴，我这气刚消，你可别再激我的火。我不管什么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是拱着来和咱做买卖的，是为了挣咱的钱。你给我记着，老吴，咱之所以跑到青岛来挣钱，就是为了有了钱能高声说话。
1: 哎，掌柜的，掌柜的，你家大嫂来了，还带着个伙计叫柱子，也带着媳妇来了。
0: 在哪儿？
1: 刚送到你住的地方。
0: 邓彪
1: 啊，
0: 那个叫柱子的不是伙计，那个是我兄弟。
1: 兄弟啊。
0: 哎，你告诉他们说我正在和洋人谈买卖，咱们先公后私，谈完了我立马回家。
1: 哎，好。哎，掌柜的，东家也回来了，在那陪着大嫂说话呢。他说让你晚上别去伙房吃了，他请客做东。
0: 不用，咱告诉伙房蒸馒头炖鱼，大伙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多好。
1: 对对，
0: 到馆子吃饭太贵了。
1: 对对，
0: 告诉东家免了。
1: 哎哎，那我去了。
0: 哎哎。

0: 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3: 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
15: 我们结婚了，
1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8: 我家有喜事，
19: 今天我生日，
0: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妹子别犯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何必自寻短见呢？啊，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是大花山厂的掌柜的，喝了点酒心里烦，我到海边来溜达溜达。
5: 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8: 去吧。
9: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步，
3: 加油！
4: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1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2: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他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0: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妈妈，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9: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说是日本军在东北见人就开枪，他们不往内跑怎么办？这东北军也真够熊的，一夜之间就丢了三个省。
1: 哎，得了，打住了啊！就是这可大了，咱们兄弟不懂，
0: 这管不了是管不了，
1: 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他娘能跑什么呀？啊，
0: 跟日本人玩命去！
2: 我
0: 找杨川拉你上医院去。
2: 不是，我是来找人的。
0: 找人呐？这青岛的医院可多了，大的就有三家，可这三家都吊着脚呢。这样吧，我让杨川拉着你找，一家一家的找，不管是多少家，你就给他5毛钱吧。啊，
2: 谢谢老总。
0: 哎，别客气。哎，秋德，哎，你过来。
3: 哎，来了。
0: 秋德，这是来咱青岛医院找人的，你拉着人家，挨家医院的找，不管是多少家，就是5毛钱，听见了吗？

0: 啊，行行行，来，给我。
1: 谢谢老总。
0: 哎哎，秋蛋回来。秋蛋啊，这可是大买卖，你留一毛，俺俩一人零。
2: 少爷今天学校游行反对日本鬼子，太太怕人多太乱了，没让他去。
3: 嗯，你去忙去吧，姑妈。彩琴，彩琴。
4: 哎，怎么了？
3: 你说这孩子不能老在家里关着，这么关来关去不关傻了吗？游行人多，你说怕什么？走走走走走。老孔。
5: 哎，老爷。
3: 你就不用送我去上工了。赶快拉着福庆上学去啊！已经晚了，拉着他赶快跑。
5: 哎，好，
3: 要不然赶不上游行队伍了。
5: 哎，好，快点，
3: 好好走啊，福庆。
4: 老孔，等等，福庆，把书包背上。娘再给你一分钱，饿了买两个烧饼吃啊。
6: 好，爹娘，我上学去了。
4: 去吧，
3: 听老师话啊。
4: 哦，慢点啊。
5: 哎，好嘞。
3: 我说彩琴呐，咱福庆忒老实，这样不行啊，老在家里护着，这样永远长不大。没事，以后让他多出去走走。
4: 我是寻思着，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满街筒子都是难民，万一福庆让难民给拐走了怎么办呢？
3: 难民拐咱福庆啊？他自己的孩子他都养不活呢，我看你在家待着都快待傻了你。我走了。
2: 太太，忘了跟老爷说一声，让他晚上回来吃包子。
4: 孔妈，你看你多嘴吧，让他吼了我一顿。没事儿，下午啊让老孔给他捎个信儿，晚上告他回来吃晚饭就行了。

0: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病人？
1: 您说的这位霍先生是做什么的？
0: 他是东北军的一个军长，负了伤，听说他就在青岛治疗。
1: 听说日本人在东北杀人是真的吗？
0: 小姐，麻烦您费心给我查一下。
1: 哦，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您说的这位姓霍的病人，这里是所有住院病友的名录，你自己看吧。

0: 馅儿剁好了，
1: 做好了。
0: 我也来搭把手吧。
1: 用不着，太太你歇着吧。你身子骨还没好透，别再累坏了。要是闷得慌，就坐着和我说说话。
0: 你去看看那面怎么样了，下午来弄。
1: 我刚才在楼上啊，听戏匣子，说这日本人啊，在东北到处杀人，气得我就下来了。
0: 太太。
2: 你说那日本鬼子能打到青岛来吗？兴许不能吧。这青岛和东北还隔着海呢。这
1: 倒也是的。我看到日本鬼子在东北蹬不长，兴许抢了车庄稼他就回去了。
3: 太太，来盐水买来了啊。
0: 哎，放那吧。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爷呢？
2: 哦，老爷说啊，今天游行的人多，让我到学校门口啊介绍一去，我就回来了。太太。
4: 那我就去了。你去吧。哎，我说不让去，偏去，这让人担心。
5: 少姐，这可是全青岛最后一家医院了。你要是再找不着那个什么霍军长，你就得考虑今天晚上的住处了。
6: 那等我问一下再说吧，说不定。 就在这家医院里呢。
4: 哎，等会儿，你出来可就得给我钱了。

0: 这钱不包括你去旅馆的费用，但是我还是得按你去啊。
1: 我想问一下，在这住院的病人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

0: 我箱子没有，你箱子丢了，我东西都没了。你提着，生怕我偷跑似的，我今天白忙活了。哎，
1: 小姐，有没有看到我的箱子？
2: 没有，我在屋里怎么能看见你外面的事？真是的。
3: 姐，以后请俩就用不着做功课了。是啊，回来了。太太，娘，我回来了。姑妈，快蒸包子啊！哎，上来回来了。放心。哎，掌柜子，掌柜他爸爸，车间里都下班了，你们俩也把门关上，准备吃饭吧。哎，你看看你们俩，打盹打的，把胳膊给打没了。 整个一个哼哈二将。哎，掌柜的，我也会下象棋，哪天你到功夫，咱俩杀一盘。我哪有空啊？等咱把买卖干大了，咱也都老了，到时候我再跟你下。
4: 您这一说可就远了去了，那还得等多少年啊？
3: 不远，起码离咱老不远吧。咱刚来青岛的时候也就20多岁。
4: 现在都快40了，你看你头发都快掉光了。哎，
3: 掌柜的，坐这歇一会儿吧。不歇了，彩琴在家做了饭在等我呢。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回家吃去？
5: 不了，掌柜的，
4: 我们哥俩在这吃点就行了。老王，你敢说跟我下棋，证明你还有两下子。改天啊，改天我一定给你杀一盘。我把话说在这儿，20招之内，我让你寸步难行。 就是寒冬腊月，我也能让你急出一身痱子来。我走了，
3: 啊，慢走，掌柜的，
6: 掌柜的慢走。

0: 小丁，小丁，
1: 秦掌柜的，
0: 小丁，谁让你把车开出来的？咱这车是接客商用的，私车不能用。你把东家给我叫出来。
2: 小哥，不是我破坏规矩，是东初来了。
0: 行，老三呐，到青岛也不跟我照个面，跑到这儿喝洋茶来了。
3: 不是，刘哥，你还好吧？咱们里边坐。嘿嘿，
0: 老三，你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看我不揍你！
3: 别别，六哥，不是我不给你请安，下午就到你厂里去了。你带着工人在那改锅炉，我就没敢惊动你。你当时光着个膀子，我怕我一叫你，你再抹不开面子。咱现在也是大厂的掌柜了，再光着膀子干活，那不是个样啊！
0: 你哥就不干啊？上回他来青岛就跟我说，是他天天下车间，你小子坐在办公室享清福呢。你哥还好吧？
3: 好，我哥一听说我要来青岛，特地跑到济南五岭园给你买了上好的茶叶，回头我让家具带给你。哦，还给你带了点豆蔻砂仁，让六嫂给你炖肉吃。你说你跟我哥这些人动不动就炖肉炖肉的，这都什么年代了？
0: 不管什么年代，吃个炖肉可就是过年呢啊！我跟你哥这帮人呢，不管挣多少钱，身上那股土渣子味儿就是掉不了。哎，就跟咱染的布一样，洗烂了它都不掉色儿。
4: 咱别在街上说话了，咱到里头。
0: 哎，家具，你看我这打扮，人家能让进吗？明天啊，老三，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家具，明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给我定个位子。今天我得回去了，你六嫂让老孔给我捎个信儿，说家里蒸了大包子，让我务必回去。
4: 好，谢谢六哥啊！
0: 你看你，你老把事给弄反了。幸亏老三不是外人，知道你是东家，要是外人呢，还以为你是小伙计呢。
3: 六哥，其实我们在济南的时候都听说了，如果没有你发话的话，家具是一分钱都拿不走。
0: 不是我，是卢老爷子让我这么干的。哎，家具，吃完饭以后，你带老三去八大关的洋堂子，就那土耳其玉，涮一个，全算贵上了。

0: 等老三走的时候，你再打发人到码头买一篓上好的螃蟹给东俊哥带去。老三，我走了啊。
1: 哎哎，六哥，这回的游行阵势这么大，你没掺和着再弄条横幅什么的？
0: 哎，我那一招他们要是学会了，我就不弄了。不是老三，这东北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当年老蒋和冯玉祥开战，东北军出山海关给老蒋助威，那是多大的威风，号称天下第一精锐，怎么一见日本人就没戏了呢？这他娘气死我了，我走了。
1: 哎，佳驹，你别说，你天天给他念报纸还真管用，他什么都知道。走。哎，佳驹，六哥有退出青岛的意思。
2: 哎呀，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六哥就挺担忧的。你说这一个国家要没有军队撑着，这谁心里都发慌啊。
3: 哎，对了，现在两个嫂子都应该在青岛了吧？相处得怎么样？
2: 马马虎虎。老大呢，主内，管着几个孩子；老二呢，主外，啊，盯着老妈子采买。我看他俩还行。东叔，这个就在这儿说了。当初要不是六哥骂着，说不定我都弄出四房来了。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真要是弄上四个老婆，再带上十几个孩子，这讨起难来也挺费劲的啊！
1: 来，
3: 哎呀，彩金是我表姐，六哥是我表姐夫，他们俩可真行。六哥那么大买卖人了，也没再说弄个小的，这一点我哥都赞成的。
2: 六哥，你别看他平常啊，表面上是比土匪还横，啊，成天是嗷嗷的骂人，可这心呢是又细又软啊。你说去年六嫂生病住医院，他坐在医院的床边，拉着六嫂的手，这眼泪就没有停过呀。你说这硬汉落起泪来，真是让人受不了，我都不忍心看呢。
4: 光我一个人啊不要紧，关键是还有那两个警察，我要是拿不回钱去，他们就以为我妹起来了，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你找人找得急，中午不吃饭，让我也陪着你不吃饭，天儿这么凉，我的汗就一直没断过。我说你身上怎么就不装着几块钱呢？
5: 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4: 哎，你这衣裳好像不错啊，这多少钱？你让我带回去交个差啊，不然没个什么物件，那俩警察非把我宰了不可呀。

0: 刘掌柜的，你看这个，
1: 这个，小戴
0: 啊，
1: 你不是偷来的吧？
0: 哎呀，不是，不是，这是抵车钱的。刚才那小姐啊，坐我车，箱子让别人偷了，没钱付给我，所以就拿这件衣裳来抵车钱。哎，刘掌柜的，
1: 嗯，
0: 说实话，这件衣裳到底值几个钱？
1: 值个屁呀！嘿，你要当多少？
0: 怎么着你也得给两块钱吧？
1: 一块钱，多了不要。
0: 别呀，刘掌柜的，你一块五，算你帮帮兄弟。
1: 一块五当死，不开当票，不准赎回啊！
0: 行，一块五就一块五。
1: 小蛋儿，数一数啊，
0: 数数数，
1: 别他娘的出了门再说少一毛。
0: 没错没错。

你这衣服啊，带了5毛钱。哎呀，你这一个子儿没有了，箱子也丢了。得，我认倒霉，车钱不要了。这1毛钱，你拿着吃饭吧。给，不走了啊。

0: 不热正好，谢谢你啊，苦妈。你乐什么呀？这豆腐是个宝。
1: 从周村吃到青岛，20年了，你也不烦。
0: 再见，这你不懂。我要饭的时候啊，就想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豆腐。现在好了，我天天都能吃豆腐。我这辈子。 有3件美事儿，抽抽烟，吃豆腐，搓脚气。你怎么又乐了？你这。

0: 我这次来青岛，一是想进点日本批布，另外我哥想让我问问你和家驹有没有签济南的意思。
1: 老三，怎么想起这茬子事儿来了？
0: 嗨，是这局势。小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青岛大街上的日本人一个个都很狂。虽说还没占，其实也是早晚的事儿。
2: 他们从德国人手里抢过青岛之后，这算起来有一二十年了吧，根本就没走，跟占了也差不多。你说这局势？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日本人高兴啊！啊，那些浪人喝完了酒，在光复路上公开的调戏中国女人呢。我现在一看日本人，我就生气。哼， 在中国的地面上，别说日本人了，我看哪国人我都生气。哎，老三。
0: 我和家驹要是去了济南，咱们怎么干呢？嗨，这好办，日本人啊现在到处在收购中国的工厂，大华趁着这个当口，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你们俩卖了这边的厂子，咱们合在一起干，就能控制北平以南、长江以北这块地方。刘哥，你懂技术又能干，家驹又是专门学这一行的，咱们要是合在一起，就能和上海那些大厂干一仗，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山东。
3: 千万不要指望我，我在德国学的是印花，可是回来以后根本就用不上，这你知道的。
0: 嗨，我知道，你听我说，家驹，咱们这些年啊，就是染布染布的，这花布市场一直是上海人占着的。咱们现在也算有点钱了吧，可以进台印花机和他们争一下，这有什么呀？
3: 东川，这印花可不那么简单，这染布蓝的染砸了可以改成黑的。 这要印花不印砸了，布就全废了。六哥一直不让干。哎，咱厂里啊，原来有一台崭新的德国海德堡印花机。

0: 真是好机器啊，崭新的，一次没用。啊，后来让六哥打五折卖给了孙斌总，就是青岛原亨燃厂的孙斌总。刚开始我这个心疼啊，我爹也不愿意，可后来看，还是六哥有主见。孙明祖把那机器弄回去以后，一寸布也没印出来呀，只是翻来覆去来回试机，还赔了不少钱。
1: 嗨，孙明祖是孙明祖，咱是咱，他没有你这样的人，所以他根本玩不转啊，对不对，六哥？
0: 别，东初啊，这个印花布啊，尤其是这个多色套印，它有15-16道工序，4-5套彩板，这一遍遍的往上对，真是麻烦。哎呀，这些年早都忘了。如果将来咱们真是要印的话，我可以从德国找些工人。现在你们千万不要指望我。
1: 夏军，
2: 哎，老三，这印花布啊也不难，只是这花布啊卖得太慢，只卖夏天这一季。我现在想的就是挣钱，不管是印布也好，染布也好，什么布卖得快，能赚到钱，我就干什么。我觉着这印布是个方向。而且花布市场也在往上走，只是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还不是时候啊。
0: 还是六哥说的对，现在还不到时候，买花布的人太少了。
1: 六哥，我算是看出来家居是怎么省心怎么干的啊。
0: 实际上我就是跟着六哥在青岛玩，除了六哥跟德国人谈判的时候我当翻译，六哥什么都不让我干。六哥也知道我也干不了什么啊，唯一一点用处就是天天给六哥念报纸。
2: 老三，你回去告诉东俊，要是形势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和家驹肯定去投奔。青岛虽然说不肃静，但是大华人厂每年几十万大洋的流水啊。自从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我和家驹也商量过退路，可是现在就放了手，是不是早了点？
0: 时机也不早了，不光咱中国乱，在欧洲，在德国也是闹哄哄的。
2: 家驹，日本人在青岛也不是一天了，我觉得现在还不要紧。不要紧并不是说没有事儿，藤井就找过我三回了，我觉得这厂子还是不能卖。还是那句话，不到时候，说1000到10000咱不怕，进咱可以继续干这一行，退有济南东俊东初哥俩在那给咱拖着。沉住气，我现在不想别的，我是想趁着这个乱劲儿狠狠地赚他一把，然后再走。
1: 六哥，你可真让我哥哥猜对了。
2: 怎么着？
1: 郭大哥说你六哥就是死也得先看看哪家的棺材便宜。我哥说的。
2: 哎，苗哥还好吧？
1: 哎，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天我们兄弟俩到苗哥家去，跟他讲了要拉你们来济南的事儿，苗哥一听简直太高兴了。哎，他说他还新学了几招，准能破你的巡河炮。
2: 苗哥在钱上一点都不在乎，可要输盘棋啊，他能念叨大半年。这不，去年初六输给我一盘棋，前两天来信还提这事儿呢。
1: 苗哥当初置身海外，人生地不熟的，没事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按着什么局中秘啊、梅花谱自己下棋。六哥，你那套是张店大街上学来的野路子，苗哥根本没见过，所以顶不住你。
2: 哎，当年我要饭要到苗哥家门口，就喊了一声啊，苗哥就从屋里出来了，递给我一个大馒头，我当时都不相信这是真事儿。苗哥跟我说一声你快吃吧，我当时立刻跪下来就给苗哥磕了个头。你猜怎么着，苗哥眼泪都下来了。苗哥这个人真善呐。哎，家驹啊，你一会儿跟小丁说，让他到码头啊买一篓上好的螃蟹，让东初给苗哥带去。你说我这一忙啊，把什么事都给忘了。他娘的，这叫忘恩负义，这叫。
0: 六哥，我吃完饭就去跟他说。哎，
3: 哟，
0: 来了。
2: 这饼跟菜怎么还搁一盘里？
0: 西餐就是
1: 面包，六哥。
2: 哦，这。
0: 来，
1: 看着全不错。
0: 这是法国正宗的葡萄酒，六哥，一会你也来一杯啊！
2: 别。怎么着？笑话我？ 就你这狗屁管子，我一天能挣仨。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把你的店盘过来，然后把你轰出去。来，老三，干！
0: 哎，刘哥，这西餐厅啊，不能这么大声说话。
2: 哦，还有这规矩啊！我这还没开始呢，这要半瓶酒下去，兴许动静比这还大。来，干了！好。
3: 吃饭。
2: 吃吃吃，
3: 来尝尝啊。
2: 那谁，给我拿双筷子来。

你要是牺牲了，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可你要是还活着，那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 同学都说你在青岛，我坐船过来找你，我找遍了青岛所有的医院，是天把我和你分开的。 你给我买的衣服来见你，可是上帝就把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0: 后给咱吃副药啊。药什么药？
1: 在开玩笑，他说的是咖啡。
2: 嗨，六哥，
0: 行了，
2: 有你的，
0: 我走了，我走了。
2: 你慢点啊。

0: 妹子，别犯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何必咨询短见呢？啊，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是大花山厂的掌柜的，喝了点酒，心里烦，我到海边来溜达溜达。
1: 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嗨，
0: 我在海边住了十年了，经常看见你这一出啊。你这是让杨小说给闹的，看了几本杨小说啊，这就没头没脑的就是谈恋爱，恋不成了吧，这叫跳海，叫上吊。等你明白过味儿来呀，你就知道那叫一个傻子。行了，来，妹子，地上凉，别跪在那了，来，起来吧。我是个男人，又不好扶你，来来，自己起来啊。来来来来来，听话，来。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着啊，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天就要黑了，咱住的地方还远着呢，快走吧，来。
2: 岳母赐字是赐的哪四个字啊？
3: 精忠报国。
2: 那你看看，你为什么要写成忠心报国呀？
3: 我手滑了。
2: 别的字都能错，这四个字啊，可绝对不能错。过年的时候，爷爷不是给你讲过岳母赐字的故事吗？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好吧，去写十遍。永志，你字写得很好吗？题目也都做对了，可是速度太慢了。考试的时候啊，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要写得快一点，你不能等大家都吃饭了，你还没写完啊。那爸爸回来以后，我跟他说，让他表扬你啊。
3: 谢谢妈。娘，我要睡觉了。
4: 啊，小兰呢？
5: 哎，
4: 快过来给永志把衣服换了。
6: 啊。掌柜的，你光让我跟着你，咱们现在到底是去哪儿啊？
0: 渤海大酒店。哎呀，你看人都冻成这样了，甭废话，赶快跑。
6: 掌柜的，你也上来吧，这样我也好跑起来，对吧？
0: 怪不得你拉车呢，根本就不知道知书达理，没听说男女授受不亲吗？快跑！
4: 大哥，你上来吧。
0: 你一个人轻，咱拉得快，我能跟着跑。快跑！说你那啥，快跑啊你！哎，
7: 大哥。
8: 哟。
7: 大哥。
8: 哟，陈掌柜的。
7: 哎。
8: 这位小姐是？
7: 你甭管她是谁，让你那些老妈子赶快下来，把小姐伺候着住下来，然后到成衣店买两套合适的衣裳给她换上。
8: 好好，这就办啊。刘妈，张嫂。
9: 哎，来啦。哟，陈掌柜的。
7: 哎呀，人冻得跟筛了糠似的，还姓哪门子李呀？赶快扶小姐上楼，让她洗个热水澡。快快快快快！
9: 小姐，来。

0: 上去吧。
1: 陈掌柜的，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这样，一会儿啊，你上楼问问他吃没吃饭。还吃饭呢，他命都不想要了，肯定没吃饭。你待会儿给他弄点饭，给他弄碗热乎乎的面条。
1: 行。
0: 啊。

0: 吃完饭给他找个西医给他看一看，这跳了海啊准得受凉。
1: 是，我去海银诊所叫刘所长马上过来。
0: 还刘所长，他那诊所就他一个人。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哎，
2: 陈掌柜的。
0: 哟，知道我姓陈呐。伙计，这辈子没走过运吧？
2: 陈掌柜的，我要是走运，我能在这儿拉洋车吗？啊，
0: 那你拉洋车，一天挣过一块大洋吗？
2: 掌柜的，你可真会拿咱们穷人开心啊！我就是干俩月，我就挣不了这一块大洋啊。
0: 嗯，好，你没走过运，也没挣过一块大洋。我今天呢，就让你挣一块大洋。老高，
3: 哎，
0: 拿纸笔来。
3: 好嘞。

0: 这就是一块大洋，明天到大华染厂的账房去领去。
1: 陈掌柜的，这画的大洋啊？
0: 这就是大洋。
1: 这，陈掌柜呢？
2: 这是大华染厂陈掌柜的。陈掌柜呢不愿写字，画个圈呢就是钱，怎么不信啊？取不到钱我给，真是。
3: 我说老高，我看这小姐啊不像是撒鹰放鹞子的仙人跳，你这样，你就让她在这住着，她要什么你就给她什么，只要不过分。等她住两天消停了，你就打发她走，账我来给你结。
2: 陈掌柜啊，你这个人啊心还真好，谁遇上你啊算是烧高香了。
3: 你少抬举我，我到时候要看你的账的明细，我粗归粗可不是冤大头啊。
2: 是。
0: 这闹了半天酒劲儿也上来了，来伙计扶我回家。
1: 陈掌柜的，我明天要是真能拿到这一块大洋啊，我这辈子我什么时候见到你啊，我就什么时候拉你。来，你走，
4: 刚好了。

0: 小姐，谢好了。小姐，你是先吃饭吗？还是先请大夫上来？先吃饭吧，大夫就不用了。那你请。
1: 万一嘛，再说戴夫已经来了，送你来的那个陈掌柜啊，脾气可大了。如果不按他的说法做，他肯定不结账。
0: 送我来那人是谁？哟，
1: 他可是大财主，大华染厂陈掌柜的。叫陈什么？这可不知道，就知道他不认字儿，脾气急。可别人说他这人心眼不坏。你们。 和他很熟吗？谈不上熟，就知道他一点故事。我兄弟就在大华染厂，前年去的。他说陈掌柜从前是个要饭的，到现在还不忘本，对工人也挺好，就是好骂人。
0: 他走了吗？
1: 走了，拉洋车的给扶走了。我看呢，他都醉了。小姐，你就放心的住吧，缺什么你就说啊。

0: 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北难民到厂门口谋求生机，陈寿亭仗义出手，悉数收留了他们。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动荡的时局已然波及了青岛的染布生意。
1: 掌柜的，刚才老高在不便说话，商会的来了信，让你和东家去开会，说是共同抵制日货。
2: 共同抵制日货
1: 啊，是这么说的，王会长点名让你去。
2: 老吴，本部布又涨了多少？
1: 各商号都在抵制日货，本部的行市是一路上涨，各工厂看涨又不卖。掌柜的，咱卖不卖啊？
2: 废话，我问你涨了多少？
1: 哦，涨了一成。
2: 好，老吴，你把咱厂子里的布啊都卖了，保本压仓的10000匹，昨天也染出来了，一块也卖了，抓紧换成钱。
1: 掌柜的，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可就没退路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没办法了。
2: 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要兴风作浪呢。有风也是咱捣鼓出来的，就这么定了。赶快告诉他们，抓紧时间卖了，越快越好。
1: 哎，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2: 看六哥跟你玩一把，这一出我还想不出什么名字，暂时就叫做关云长单刀贿赂送，我跟你玩一把单刀会。
3: 六哥，可是人家会说咱是美国贼啊。
2: 谁是卖国贼？东北军都顶不过日本鬼子，我是帮着咱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这就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
0: 此刻的陈寿亭敏锐地意识到，抵制日货的风潮一起，藤井的货必然砸在手里，着急甩卖。这也正是他压价吃进、抄底囤货的绝佳时机。
4: 这另外一件事情吧，就是抵制日货。他们占了我们东三省，我们就不应该再跟他们做买卖了。刚才我那个洋行里给我送来了信儿，说是西红丸船上卖的布已经到了50多块钱一件了。50多块钱刚刚够买棉纱的，不能说不便宜。可是这个便宜咱们不能沾，咱们要让他怎么运来的怎么运回去。
2: 王会长说的对，来，咱们应该分个内外，知道个轻重啊。我把话说在前头，咱们在座的谁要是买日本船上的布，我陈六子就骂他祖宗。王会长，就按你的意思办，让他怎么拉来的就让他怎么拉回去。孙掌柜的，我说的对吗？
5: 对，就按陈掌柜说的办。哎，以后谁再买日本布，他就是卖国贼。咱们现在啊就签名立个字据。
6: 好。
0: 先是当着众人把表面功夫做足，私底下陈寿亭就要开始行动起来了。可这件事情难就难在元亨染厂的孙明祖也在步步紧逼，陈寿亭的计划必须万无一失。
2: 关键咱现在有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孙明祖。我现在是想啊，在青岛除了咱和孙明祖，谁还能吃得下这船布呢？
3: 我看没人了，

0: 下的那些不是守财奴，就是一些小散户。一是呢，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钱；再则，哼，没有这么大的胆儿。
1: 好，家驹，这两天呢，你什么都别干，你就陪着孙明祖玩，玩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回工厂。大洋马去了天津，没有人给他出心眼，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只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我就能急死这个小日本。
0: 行，哎，六哥，刚才孙明祖还说啊，俱乐部来了四个波斯米亚的小妞，正约我呢。
1: 那好，咱请客，使劲玩，千万别心疼钱。
0: 这就去。
1: 对，你去账房多拿钱，开上汽车带着孙明祖出去玩。只要有三天，我就能用慢火把老藤井给他炖透了。家驹啊，就看你的了。我刚才还跟孙明祖说，让他的布不急于卖，只要他卖不了布，他就腾不出钱来买布。咱的布可都全卖了，这一万多匹布用不了三个钟头就能上市啊。让咱这一冲，布市就得往下走。孙明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看他就能明白怎么回事。他要是明白了，家驹，那咱就全完了。压仓保本的布咱也卖了，那咱可一点退路都没有啊，家驹啊。
2: 这招调虎离山的妙计一出，陈秀婷这才放心大胆地与藤井展开谈判。可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上来就先打出了感情牌。
3: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既是你们厂的供货商，也是好朋友。这次西红丸上的布，我希望你都能收下。
1: 哎，藤井先生，我不是不帮忙啊，这事儿太大了，我是不敢的。我是要是让那些学生啊知道我要了你船上那些布，还不把大花人厂给砸了，同业同仁怎么看？藤井先生，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生中最讲义气，可这一会儿啊实在是不行，我是相当为难啊。我是，
3: 哎，陈先生，请你相信，政府出兵东北，我个人是不赞同的。我是个商人，我只是做生意，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躲着我。我们商社也来了一些新人，有些是军部派来的。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很艰难呢。
1: 来，藤井先生，你也别着急啊，咱有话慢慢说。你先。
2: 面对藤井刻意流露的可怜姿态，陈寿亭能否见招拆招，顺利购入低价批布？等待他和大华染厂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我们不见不散。
4: 哎呀，掌柜的，35块一件行啊，就是没有赵东俊，咱们自己也可以把它吃了，这会儿咱们发财了。
1: 钱都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哎，老吴啊，这钱你还不能一下子都给他，这好几十万可不是小钱呢，咱要是一次给他，他会觉得咱早有准备，是设下套子在等他。这样，你见了面呢，你就使劲哭穷，啊，你就说四处讨款钱，这不才讨款了一半，另外一半过两天才能给他。这样还不行，你还得埋怨我把事情给办差了，你就不直说，也得拐弯抹角的把这事给说出来。去了之后，你给他来个哭丧着脸，一脸的不高兴，你得让他觉得咱挺为难。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看
5: 剧领红包，拿好礼。
1: 就没有你这么没用的啊！你这样，你把那本票啊往藤井面前一放，然后你就耷拉着脸站在那儿，他要跟你倒水鞠躬，你就爱答不理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丈母娘刚咽了气，你不表示吧，怕你的亲戚埋怨你；表示过火了吧，又怕怪人笑话。你就这样。

0: 起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3: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这就是我啊。
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4: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4: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12: 去吧。
1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山东省重点工程建设现场依旧热潮涌动，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赶进度、保节点，在劳动中书写责任与担当。
1: 这里是青岛航运贸易金融总部大厦项目地上48层的施工现场。五一期间，300多位工人坚守岗位，进行模板拼装和玻璃幕墙等施工，全面掀起施工大干热潮，确保项目节点如期达成。
2: 青岛航运贸易金融总部大厦是山东省重点项目，项目位于青岛福山湾畔，由于风况复杂，在位于200米的高空中架设塔吊，将8米长、2.5吨重的幕墙玻璃精准吊装就位，难度极高。塔吊司机凭借信号工的指挥及可视化系统，一次次地将超大玻璃吊装就位。
3: 项目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3维扫描机器人、多种异形操作吊篮等高空作业平台配合施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平稳攻坚克难。
4: 我现在是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x6万千瓦背压基础建设项目的现场。项目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土建和安装交叉作业的高峰期，现场的施工人员呢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锅炉辅助设备的吊装和电器相关组件的加工。
2: 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x6万千瓦背压机组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近20亿元，规划建设2台6万千瓦背压机组。目前现场共有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协同奋战，所有单项工程正全面加速展开，确保项目按时投产。
5: 项目建成后，新任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金阳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以绿色低碳优质能源保障区域产业发展，守护民生温暖。
2: 作为招新矿业“十五五”核心规划增量项目，五一假期，招新矿业旗下瑞海矿业、海域金矿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项目团队精心制定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攻坚计划，数百名建设者全力推进景象施工、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等各项工作，抢工期、赶进度，掀起项目建设热潮。
6: 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和行业重点关注的重大工程，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就是要抢时间、赶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我们有信心

0: 有决心确保项目按计划顺利投产，为张津矿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黄金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1: 大学生就业是育人的关键环节，潍坊学院积极整合优质企业、校外导师等资源，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就业赋能等活动，全力推动学生高质量就业。
2: 近日，就选山东，只等你来。2026年省级高校毕业生重点区域校园招聘活动暨潍坊学院校园双选会举行，540余家企业带来了覆盖教育、机械制造、医药化工、生物工程等行业数千个优质岗位，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前来求职应聘。
3: 岗位资源也非常的丰富，我与现场许多的企业 HR 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找到了与我们专业所适配的许多的岗位，更多的得益于我们学校前期开展的一系列常态化的就业赋能的活动。
2: 就业赋能活动是潍坊学院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学校邀请20余名校外就业导师定期走进校园，面向大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心理调试等定制化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求职技巧，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4: 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生涯指导，明确职业定位，梳理发展路径，开展了简历优化、面试实训等精准帮扶，破解学生求职的痛点，助力他们的从校园到职场的平稳过渡。
2: 同时，学校还积极与区域内高校联合开展房企拓岗行动，实现资源共享，切实提高促就业工作实效。
5: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企协同育人，全力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为地方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的应届人才。
6: 山东港口首台150吨级起重式门机近日在蓬莱港顺利吊装上岸，门机自重900吨，最大作业幅度45米，可满足1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吊装作业要求，大幅提升港口海工装备、风电设备及超大超长异形舰作业能力。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6: 下步。
7: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8: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9: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中国大陆1.8万公里海岸线上第一高山。风从海上来，崂山迎风而立。印度洋的潮水与太平洋的波浪化成诗云，在崂山顶峰相会。全世界的海洋都会在这里相逢，陆海相接触，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如同山海间永不落幕的盛宴。多彩的生命在这里乘风逐梦，也激荡起文明交流的波澜。

0: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后元三年深夜，伏击城人王仲望向烟波浩渺的大海。这一年，继位王刘兴居起兵叛乱，欲委任王仲为军师，王仲陷入了生死的选择。为避祸，王仲携全家由崂山脚下的伏击浮海东去。2000多年前的伏击城已沉睡在城市之下，一块出土的下马石上，伏击二字清晰可辨，依稀透露出这座古城经历的繁华与沧桑。浮海而去的王仲最后到达朝鲜，发现出朝鲜颇有影响的乐浪王氏家族。200年后的东汉时期，王仲八世孙王景率族人返回，远望崂山，向西就是故土。与海为邻，向海而生，生活在漫长海岸线上的人们很早便开始了海洋探索。早在春秋时期，傍海而居的齐国因经营渔盐之利而成为首位春秋霸主。史记中记载了齐国阴阳家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乃有大瀛海环其外。齐人相信在九州中国之外还有更大的九州，每个州都被大海环绕，这是当时的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先秦时代，环渤海沿岸的居民已经开始循海岸线航行，当时称为浮海。崂山，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山。千百年来，崂山是浮海离岸和归来的重要坐标，总有人从这里望向海洋未知的空间，也有人从这里登陆上岸，带来异域的文明。中华文明也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600多年前，在汹涌的风浪中，一片悠悠帆影向着崂山而来。那是一艘从狮子国出发的商船，目的地是中国广州。可恶劣的天气、汹涌的风浪让商船迷失方向。在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的人们终于望见了一座高耸的山峰。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功德无量的高僧，就从这里踏上了故国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法显，是中国历史上首位西天取经归来的高僧。他的足迹引领了唐代玄奘法师在200多年后再次踏上西天取经路。法显通过陆路和海路往返天竺，不远万里求得真经并带回中国，仿佛是天意，让他的归程以崂山作为舍舟登陆地。
1: 法显法师的这个海路归来，能够到中国崂山这一个航线的记录，给中国的航海史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史料。 他对他所沿途求法过程中遇到这些国家的历史的重建，他的佛过记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0: 在法显生活的东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400年，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相遇、碰撞、融合。然而在东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
1: 法显法师求法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他认为戒律不全，没有真正的取到的真经，他们没有按照真正的戒律。
0: 法显感慨律藏的残缺，也渴求文明的护鉴。公元399年，东晋隆安3年，法显从长安出发，开始了经西域到天竺取经求法的漫长旅程。此时他已65岁。后来发现在《佛国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坎坷的西天取经之旅。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欲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之所匿，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初冬时节的孟加拉湾，天曲万里之外的长安九邑。公元409年底，中国东晋义熙5年，年逾70的法显，背着重重的经卷，在天竺求法近10年后，历时14天渡海，终于抵达了印度洋上的狮子国。在此，他又求得4部佛教经典，一边抄写，一边研习。
2: අපි මේ ඇවිල්ලා තියන්නේ ෆාසියන් කෙව්වකට. ඒ අනකොට තමයි ෆායන් හාමුදුරුව මෙතන ඉඳලා තියෙන්නේ. ඒ නිසා තමයි මෙතන ෆාහියන් ගල කියලා කියන්නේ. එතන මේ ගල්ලෙනින් තමයි හම්බ වෙලා තියෙන්නේ ආසියාවේ නූතන මිනිහා හෝමෝ සේපියන්ස්ගේ පැරණිම මානව සාධක. චීනයේ ෆීකින් මානවයා, ජර්මනියේ නියන්ඩර්තාල් මානවයා, ශ්‍රී ලංකාවේ ෆාහියන් මානවයා. මානවයටත් ෆායන් හාමුදුරුව හිටිය නිසා ෆාහියන් වුණා.
0: හුයෝ ඊරි ෆාසියන් ෆුආන් ඊජෝ තයිතෝ කන්චේල ෆුසියන් බෙන් ඊබින් බයිස ජුන් ෂාන් ස් චෝ සයි දාංශි වෙයි ජුන්ගෝ දුයෝ ජේ බා ජුන් ෂාන් හ ෆාසියන් ඊයන් ලයිතෝ වන් ලි ජි යෝ ද ස්රි ලංකා仙洁如霜雪，团圆似明月。客居异国10余年的法显，望之不觉凄然，泪如雨下。去国怀乡，几度轮回，东土已成乡愁，不知何时归去。法显去汉地7年。所遇交接系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咎，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故饮为己，心常怀悲。
1: 因为他一个人再通过陆路再回去是不太可能的了，通过海路呢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南北朝时期呢，海上丝路开通了，但是呢，航海的技术 和掌握的气象和这个路标等等还是欠缺的，风暴都会迷失方向或者是把船击破，都有这样的风险。
0: 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正是孟加拉湾季风转换季节，热带气旋频繁且来势凶猛，但法显别无选择。公元412年，秋冬之交，年逾古稀的法显从斯里兰卡乘船踏上归程。舟行海上，遭遇风暴，恶浪滔天，偏偏遇上船漏进水，同船的商人只能将所带财货全部扔进大海，以减轻分量，保全性命。法显也把随身用品都投入大海，怀中却紧紧抱住佛经与佛像。商船随波逐流100多天后，船上水粮殆尽，人们心生绝望。这时，海岸线上出现了一座高耸的山峰，让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直到看见岸边长满了梨壑，这位耄耋之年的高僧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故国。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历经13年求得的近100万字的佛经。10余年跋涉，行程4万余里，历经30多个国家，法显用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山高海阔，九死一生，终于在崂山上岸。崂山是他渡尽劫波的归宿，也是耄耋之年的法显佛国追忆潜心译经的起点。而法显舍身求法之行中，蕴含着的文明交融、兼收并蓄的大道，也在这片土地生根萌芽。风从海上来，风云变幻间，帝王、朝臣、文人、商贾，在崂山脚下上岸离岸，展开一场场文明交融的心灵奇旅。崂山也在这样的交融中，逐渐养成了变动不拘、包容万物的开阔胸襟。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新罗诗人崔致远结合了中庸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名句。公元884年，大唐中和4年，崔致远来到崂山脚下，准备归国。等风来的时节，他常常想起少年时离家远行的场景。幼臣自年12离家西返，当成服之际，王父戒之曰：“10年不第进士，则物为无耳，吾亦不为有耳。”28岁的新罗人崔致远，在大唐生活了整整16年。求学、入仕，12岁的稚嫩少年，成长为写下诗文万余篇的文豪。离别之际，身在崂山的他，再次打量大唐的山与海。此时，千里万里意，目及 暮云翻自鼻，乡愁弥漫开来。第二年春天，崔致远自崂山归国。归国后的崔致远将他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代撰的奏书、公文及自作诗文编为《贵院笔耕集》，呈现给新罗国王。崔致远成为新罗王室倚重的栋梁之才。
3: 《贵院笔耕集》呢，应该说是整个朝鲜半岛第一部的个人文集。回国以后，又广泛的传播汉文学，还有哲学，比如像儒宗的，所以被称为中国儒宗，汉史学宗师，百世之师。
0: 大唐创建之初，即在崂山脚下胶州湾北岸设立板桥镇，这里也成为日本新罗人来往大唐的通道。日本著名僧人元稹在大唐取经求法，完成夙愿后，也是从崂山离岸踏上归国之路。公元1088年，北宋朝廷在板桥镇设市舶司，这是当时中国北方唯一的海关。崂山脚下的板桥镇成为全国五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汪洋波涛，海舶往来，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1897年4月23日这天，青岛口的天后宫搭起戏台，一场热闹的庙会开始。锣鼓声中，55岁的德国人弗朗裘斯乘坐皇帝号悄悄驶入胶州湾。
4: 船行至此，即可一览右方豁然耸立的崂山。胶州湾水深15米，足可容纳当今最大的船只。
0: 港口工程专家弗朗裘斯身负德皇威廉二世的密令，对香港、广州、厦门、胶州湾等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了细致考察。身为胶东门户，陆海相接触的胶澳成为列强争夺的前沿。1897年11月14日，德国军舰驶进胶州湾，登州镇总兵张高元不发一弹，率部撤离。1898年3月，清政府在德国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获准在山东修建2条铁路，并在铁路沿线30里享有开矿权。

0: 哦，这得事了，这不得事了。当年人家这个当时是两头是红的，中间是绿的，那个圈是一样。咱看那德国 K 的标志，也没有字儿，也没有什么，就这根小肉是没多肉一个，没几肉一个。
1: 携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德国人，把青岛当成德国在远东的军事根据地、贸易根据地，意图把青岛打造成东亚模范殖民地。山河破碎，列强环伺，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奔走疾呼。1912年金秋，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人群簇拥下登上老顶飓风，面对阳光照耀下的峰峦叠嶂，中年人带着浓浓的广东口音说，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海外漂泊，经常梦见故国的壮丽山河，现在我才知道它比梦境中还要美丽得多。但愿废除专制后，大家都来致力于民生建设，使人民都能永享和平与安乐。此人就是为民族复兴奔走半生，刚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山海相击处，正好比那个冲撞与融合的时代。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然而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被与会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并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等口号。五四之火一经点燃，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青岛主权。

崂山巍然耸立，见证着不同的相遇和碰撞。一波才动，万波随，变动不居是这座山生生不息的秘密。一声石起，万声鹤，兼收并蓄是这片海波澜壮阔的动力。

0: 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
2: 加速汇聚海洋创新资源，青岛打造全球高端海洋人才引领区；
1: 各地举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2: 夜游场景上新，特色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引导外贸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现在是在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体型庞大的设备，就是企业即将发往海外的超高压变压器。其中这批400千伏的升压变压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不久后将起运前往希腊，用于该国的国家级储能电站项目。
4: 我们创新的应用了内置式补偿器身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变速通调压引起的高中低三侧电压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优化了绝缘布局，采用了更高等级的绝缘材料，有效地降低了变压器的损耗。我们的产品性能完全优于欧盟的能效和环保标准。
5: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国际市场对变压器的用量和级别都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变压器企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机遇。
6: 现在我们的在手订单的履约量是大约是在10亿左右，也是一个处在一个历史高位的情况。再就是整体而言，现在国际的招标量也好，是这个询价的量也好，叫25年吧，有一个翻番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为助力企业出海，海关借助今年山东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契机，充分利用自贸协定的税率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7: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和30多个国家签订了24种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同时呢，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还有就是进口料件然后生产的成品出口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这样进口料件就可以实行保税，这样的话就能有效节约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5: 政企合力，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出口市场逐步扩大，出口产品持续向高端跃升。
8: 积极布局超特高压变压器、移向变压器等高端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天机装备集团，争取15末整个海外订单达到30亿元，出口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
5: 除了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提升技术水平，今年山东还继续引导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参加重点展会、发展跨境电商等方式，挖掘国际市场潜力。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就通过参加展会，让木塑产品进入了欧洲1400多家建材超市。
9: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产到6月份，订单的总额也达到了30万元左右，超过了去年同期30%。
10: 每年都会帮助企业梳理国际国内的展会信息，并为企业聘请了省级以上的外贸合规专家，进行出海业务和贸易摩擦应对培训，让企业有的放矢走出去。
5: 今年一季度，山东实现出口5026.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其中，高端装备出口210.7亿元，增长14.2%。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6.8%。此外，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6.18万家，增加12.4%，外贸主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
11: 一季度，山东外贸朋友圈。

0: 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开局，不单做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
1: 锚定建设全球高端海洋人才引领区目标，青岛通过加强海洋人才谋划设计，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化海洋人才国际交流合作，加速汇聚全球海洋创新资源。
2: 在中国海洋大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杜军峰正带领团队进行海上漂浮式风机基础物理模型试验，通过模拟各种波浪、海风和海流作用下的动力性能，来研发新的浮式风电基础方案，并指导大型海工装备的海上施工安装，推动海上风电开发降本增效。
3: 海上漂浮式风电，那么现在的建造的成本特别的高，我们用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就是超高性能混凝土这个材料来进行这种钢材料的这种替代，那么整个平台的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未来这种方案市场的占有率可能能达到80%以上。
2: 作为国家级青年领军人才，杜军峰和团队的科研成果为提升我国深海装备自主设计与复杂海域工程保障能力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4: 主要是服务于我们国家像这个油气资源开发、深海的矿产资源开发、海上的风电、海上光伏这种可再生的能源来这种大型的结构装备，我们来做研发的。我们搭建了学科加这三个平台，基础科学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研究院全链条的一个高端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我们一批的青年人才就脱颖而出了。
2: 五年来，青岛支持崂山实验室成功转段，新获批两家省实验室，完成1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建成55家省重点实验室，高能级创新平台成为当地极具海洋领域高端人才的坚实底座。
5: 我们制定和实施了海洋人才集聚行动计划、海创计划、科技创新引领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等，构建了海洋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海洋人才的承载力呢不断的加强。
2: 为实现产才匹配赋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青岛市还集中资源力量，率先打造地标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在青岛海洋人才创新园，山东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才刚入驻4个月，就在上个月一口气拿到了3笔订单。由董军宇教授带领团队研发的水下声光融合高精度3维成像技术实现产业化，产品将应用于国家深海基地、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项目。
6: 这也是国内的首个的这个量产的水下双目相机，突破了水下模糊图像的这样的一个增强，同时呢，采用了一个精准定位的方式，已经精准匹配的方式，实现了一个高精准的3维重建毫米级的一个测量精度。我目前已经呢封装的产品达到了水下3000米，它可以实现呢水下的石油的管道啊和采油的设备啊一些生态维护上的应用。未来呢，它在深海里面呢，它会让我们看得更清，定位定得更准，来服务呢或者赋能我们的这个深海开发啊。
2: 作为全省首个海洋人才创新产业园区，目前这里已集聚培育了50多家海洋科技企业入驻，整体入驻率达95%以上。去年入驻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9亿元。
7: 我们围绕着人才和它的可以成果转化，达到了一个全闭环的服务体系，为联盟内的科研院所企业做精准的高端的海洋人才招引、特色化的海洋人才服务，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在人才技术方面、金融产品销售的方面能得到很好的一个赋能。
2: 近年来，青岛通过畅通成果转化渠道，便捷人才创业融资，构建宜居宜业环境，全力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实施青年人才集聚3年行动计划，让青年人才近月远来、安居乐业。5年间，年均集聚青年人才15万人左右，累计集聚76万人。
5: 目前啊，青岛海洋人才发展已经形成了加速集聚的态势。驻青的涉海院士25位，占到了全国的30%。海洋人才的总量已经突破了40万。海洋人才集聚效应不断放大，为支持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全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五四青年节表彰会近日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周立伟强调，广大齐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厚植家国情怀，珍惜青春韶华，发扬奋斗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7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域差。

0: 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
1: 晚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八个重大病害之一，严重时甚至能让整片农田全军覆没。全球用于马铃薯生产的农药中，超70%用于防控该病害，但它每年仍造成超过100亿美元的产业损失。
2: 你只要种马铃薯，那就很大概率会碰上这个东西。一旦染上晚疫病，你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地上部分就会快速的凋亡，这样呢，它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你自然也不会拿到任何的产量。
1: 从基因学的角度，全球已克隆出20余个抗晚疫病马铃薯基因，全部来自国外团队，且仅有少数实现了育种应用。瞄准抗病基因这一育种核心领域，李洪博带领团队通过大规模数据比对、建模与验证，构建了马铃薯抗病基因全景图谱，涵盖39211个基因，为马铃薯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
2: 我们这个抗病基因全景图谱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从我们之前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基因，直接缩小到我们几万个、上千个基因的这样的搜索范围。那这样呢，就极大的便利了我们抗病基因挖掘的工作。
1: 有了地图的指引，李洪博与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从中挖掘出3个新型抗晚疫病基因，并由此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新策略。
2: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我们这个结构与插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有功能的、有抗性的插件给它嫁接到别的一些已知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有局限，那我们这些插件就可以像积木或者说是模块一样，来给它扩展它的功能，来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1: 去年十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登了李洪博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目前，他带领团队已将克隆抗病基因导入育种材料，培育出20余个可直接利用的新品系，能减少约30%的农药用量，每亩增产15%以上。
3: 李洪博老师在课题组内，大到课题的整体研究方向，小到一个代码的报错，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在科研上保持着高效率、高水平。
2: 未来，在这条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农业科技攻关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5: 逐梦强攻兴产，青春挺应担当，青春思政课近日在枣庄职业学院举办，邀请团中央青年讲师、省乡村好青年等分享成长奋斗故事。宁津县举办微团课风采展示活动，通过青年榜样主题宣讲，传递青春正能量。
6: 持续打造微团课品牌，丰富宣讲形式，拓展覆盖范围，引领广大青年挺应担当，奋发有为。
5: 2026青岛五四青年健康跑今天在五四广场激情开跑，近1000名跑者沿黄金海岸线完成5.4公里的奔跑征程，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风采。潍坊市近日组织开展红色远足活动，1400名师生徒步跋涉前往方子博物馆、潍坊一战华工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砥砺青春之志，
7: 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努力学习，脚踏实地，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5: 以实际行动传承五四精神。在菏泽定陶，460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进村义诊、直播助农、田间送技术等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8: 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这类便民服务，让健康关怀常伴群众身边。
0: 五一期间，各地积极拓展夜间出游新场景，打造特色文旅 IP 与沉浸式体验项目，夜经济持续升温。
9: 以光影科技打造文旅新场景，这个假期临沂水韵琅琊景区推出以琅琊文化为主题的无人机光影秀，传统文化符号与城市现代地标交相辉映，单日吸引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东平大宋不夜城灯火璀璨，仿宋楼宇飞檐翘角流光溢彩，无人机机群互动投影等

0: 科技驻游方式，让夜游从徒步看灯变为沉浸式互动。
1: 我们景区夜间游客占比是接近70%，夜间旅游综合收入是占全天总收入的80%以上。通过场景加服务加科技加演绎，让宋韵文化变得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消费。
0: 音乐盛会也在这个五一唱响城市夜空。5月2号至3号，邹城两场大型演唱会激情开场，吸引来自全国的超4万名歌迷参与。2026无爱枣庄音乐盛典在枣庄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火热开唱，实力歌手热门金曲轮番唱响，多元音乐形式融合传统与潮流，让大家在动人旋律中感受城市烟火气。
2: 昨天晚上继续吃了我们枣庄的美食，当地美食辣子鸡，然后我们枣庄人民也特别热情，听说我是从南方来的，还给我送了一张当地的那个饼，然后也非常的好吃，这次来玩很开心。
0: 假期里，文化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身着传统服饰，奏响复原的古乐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礼乐文化的厚重底蕴。不少游客还选择到曲阜了河古街打卡孔府宴秀。五一假期，了河古街的游客接待量预计突破15万人次，成为当地人气最旺的夜游打卡地。
3: 假期出游也带热了宠物经济，从出行装备到寄养服务，再到小众异宠体验，多元化的宠物消费需求在假期集中释放。
4: 在日照宠物用品店里，藤编小窝、宠物衣服、便携水壶等出行装备销量大涨，不少市民正忙着为爱宠挑选假期出游的行头。
5: 要自驾去海边，得给他也得置办上这个防晒装备，给他拍出来美美的照片。还买了这个车载宠物垫，还有便携水壶，准备让他也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时光。
4: 店家介绍，假期以来，宠物出行装备销量增长超过30%，宠物寄养服务也供不应求，舒适的笼位一席难求。
6: 我们除了给顾客提供宠物寄养服务，还有根据消费者的要求，给寄养的宠物提供美容、造型等服务，并通过远程视频拍摄短片等形式，让他们在旅途中也能及时了解宠物情况，在线语音陪伴。
4: 不只是宠物用品店，不少出游目的地也在这个假期打出了宠物友好牌。日照沿海的这家民宿，五一期间房间全部订满，携宠入住的游客占了70-80%。
7: 我们家的大多数房间都专门做了隔离的小院，让我们的宠物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还给每个入住的家庭准备了宠物大礼包。今年五一预订特别火爆，销售额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
4: 宠物出游热度高涨，小众异宠经济也在快速升温。在乐陵德柏欧上小镇的爬宠生活馆，60多种小众宠物安静地待在恒温饲养箱里，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假期情绪搭子。
8: 我是第二次过来了，这些动物都非常的治愈，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看到它们慢悠悠的，也让你的心情感觉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
4: 这家体验馆的受众中，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占了70%以上。20多元的互动门票，每月不过10元的喂养成本，这样的低门槛让不少原本只想来打卡的顾客被成功圈粉。
9: 目前在这里销量最高的是仓鼠、龙猫、兔子、鹦鹉、手工，还有宠物蛇这类的小宠异宠，因为他们的饲养空间比较小，然后呢陪伴压力低。周末和节假日呢，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大概在150人左右。
4: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超3000亿元。宠物经济正加速从小圈子走向大市场，为假日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0: 节日里，各行各业仍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保障假期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4: 加强警力部署，保障游客出游安全顺畅。枣庄台儿庄公安启用智能瞭望巡逻车，依托升降平台登高巡查，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假期里，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日均客流量预计达35万人次，当地每日投入警力1200余名，巡逻车110辆次，驻守景区商圈，织密安全防护网。
10: 街坊警力穿梭于市井街巷，实时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巡逻艇主要穿梭在全麦水系，覆盖整个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无人机是在高空巡查，确保我们这个景区的安全。
4: 文明志愿服务也成为假期一道暖心风景线。烟台蓬莱2500多名志愿者

0: 分布景区景点、交通场站，配合交警疏导交通，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等服务。区副组织2000余名志愿者在三孔景区、泥山胜境等重点区域开展秩序维护、文明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东方圣城的热情。
1: 每隔50米或几十米就会有一个志愿者在这儿给我们去指挥路，就感觉到我们这边的服务非常周到，志愿服务很棒。
0: 全省卫健系统统筹医护力量，保障群众日常就医和急症救治需求。省立医院每天300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孕产妇等群体就医，节日医疗服务保障平稳有序。
2: 一个是这个消化道出血，再一个呢就是急性胰腺炎，节日期间大家可能这个暴饮暴食的，这方面是我们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能给病人解决问题，我们就感觉很欣慰。
0: 节日期间，位于临清的鲁西国际陆港装卸作业昼夜不停，货物班列有序发往全国各地。港口每天安排160名工作人员轮班值守，优化作业流程，保障货物快进快出，即到即发。
3: 大列运输整体数量平稳，预计整个假期期间能走1200到1300标箱左右，进货标箱数和走货标箱数基本持平。
0: 山东深化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通过审批流程再造和服务模式创新，为大国重器平稳高效运输保驾护航。
4: 最近，一台总重超600吨的燃气轮机从东平港卸船后，经公路运输近100公里，最终安全抵达泰安华能项目现场。这是泰安首次实现超重型设备的水陆联运。
5: 这次运输大件燃气轮机，相当于咱们发电机组的心脏，它的安全准时抵达，就是我们整个项目早日投产的关键。没想到这次大件运输这么快速、准时、高效、安全。
4: 这颗大心脏的安全高效送达并不容易，沿途每一座桥梁都需要单独勘验承重能力，审批涉及公安、交通、行政审批等多个部门，横跨东平、肥城、岱岳区3个县市区。过去像这种大件运输，从前期准备工作到完成审批，一般需要耗时数周。如今山东推行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多部门并联审批，联审联办，
6: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召开专家评审会，统一征求意见，将原本需要3周才能拿到的超限运输通行证，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发给了企业。
4: 审批提速了，但路上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台设备装上运输车后，长达83米，加上前后推送车辆，全长超过110米，高度超过5.05米。在肥城境内一座关键桥梁处，实测桥下净空只有5.15米，设备通过时的空间余量仅有10厘米。
7: 这座桥是整个运输过程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地方，经过我们前期不断的推演演算，确保大件能顺利按时到达目的地，确保整个桥梁的安全，不出现剐蹭，不出现损伤。
4: 现场保障团队精准操作，设备以近乎极限的姿态缓缓过桥，历时12小时，这台燃机核心设备安全抵达项目现场，
8: 为今后常态化开展超大件运输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自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实施以来啊，我们持续优化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今年一季度已办理大件运输许可超过10000件，审批效能显著提升。
4: 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实施以来，山东推进交通、公安、住建3部门联审联办，办理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申报材料由21项减至12项，实现压缩50%。推行一类大件及时办、二类大件快速办、三类大件专业办，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9: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8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十五五”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山东港口首台150吨级起重式门机近日在蓬莱港顺利吊装上岸，门机自重900吨，最大作业幅度45米，可满足1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吊装作业要求，大幅提升港口海工装备、风电设备及超大超长异形舰作业能力。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0: 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啊，对，就是这卡子。哇，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还给我看过的，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妈来了，
1: 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 明着没说，暗着敲打。他
2: 反对。
1: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2: 你退缩了。

0: 你呢？
1: 我发誓，我唐维民对何佳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2: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1: 对你我愿意。
2: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1: 我们就是坚持到底。
2: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1: 那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2: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1: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2: 他讲理也分情况。
0: 哎，你干嘛呢？你别。
3: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3: 汤振明在里头吗？
4: 爸，
3: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4: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4: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4: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5: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2: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4: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挤得疼。
1: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啊。
4: 妈，
6: 妈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5: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5: 汤家大小子
0: 啊！
5: 别着急啊，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7: 等我一会儿。
8: 爸真年轻，真潇洒。
7: 叔叔好。
0: 啊，你好，你好。
7: 来，给我，给你放。
0: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9: 这是羊毛的。
0: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9: 正好，正好。
0: 嗯。
9: 你看，让你破费了。
0: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9: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0: 这都是好皮子。
9: 对，是的。

0: 兔毛，
1: 对对对，非常好。
0: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2: 算算，
1: 收了。
2: 好嘞。
0: 你看大小合适不？
1: 好好好，合适合适
0: 啊，
1: 非常合适，
0: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3: 让爸费心了。
0: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这阳台麻烦你了啊。
5: 没事没事。
4: 哎，叔，给我吧。
0: 不用，这不到了吗？文明啊，在这儿好好干吧啊。
4: 谢谢叔。叔，
0: 啥？
4: 那个，
3: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4: 您注意安全。
0: 走了。
6: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再说也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何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城，期待见面。

0: 好了，吃饭。哎，你等会儿。什么呀？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
1: 你收着，行，你拿着，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哈。佳丽啊，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2: 行，6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3: 大姐给我买小糖，
2: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0: 行，买，都买。
2: 嘉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3: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2: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0: 嗯，
4: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行。
2: 玉兔牌的半透明的，吃包子吧。来，吃。来，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 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5: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1、2、3。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
1: 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2: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
3: 人家大家都找厂办了。
4: 谢师傅，回家了。
5: 哎、老何，
4: 走。
5: 老何，
2: 别着急走，
4: 没事，
2: 我来找你。
4: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5: 哎、不不不，
2: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啊？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
6: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7: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
8: 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
7: 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6: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7: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4: 怎么回的城？
6: 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9: 王叔，下班了。
5: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9: 我在这等会儿我爸，我正好路过这
5: 儿。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9: 他还在里面啊？
5: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9: 行，谢谢啊。
5: 哎，好。
2: 老何，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6: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赶紧松开。
8: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4: 老汤，你这是公报私仇。
8: 哼，我跟谁都没仇。
7: 你们家闺女
8: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6: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10: 爸，你们干嘛呢？
8: 你怎么来了？
10: 把我们放。
8: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6: 别动我闺女啊！
2: 听话，孩子，先回去，回吧，回吧，回去，先回去。哎，
10: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
5: 哎呀！主任，主任，小心！
9: 怎么了，老汤？
2: 疼啊！
9: 哪疼啊？哎
11: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9: 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2: 明儿就回来了
9: 啊？
2: 哎，哎呀，
9: 嗯。又怎么了？啊？
2: 胸口疼。
9: 还哪儿疼？
2: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9: 啊？
2: 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11: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2: 没啥。
11: 上医院。
12: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3: 这是怎么了？
1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3: 回去注意休息。
9: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3: 你被何老四打了？
1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9: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3: 妈，不至于。
9: 什么不至于？非常至于。
13: 我们一起到淮南，你爸能力一直比他强，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12: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2: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

0: 魏丞相到了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1: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0: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2: 爸，药厂。
4: 扶你爸躺着，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别动，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样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
2: 啊！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会尿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1: 好，
3: 走吧。
1: 走。一点不冷。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1: 等我。

0: 么暗呢？哎呀，
1: 这停电了。
0: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1: 啊。不用吧，那个
2: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太暗了，太暗了。
1: 没事没事。
0: 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什么了？谁呀？汤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0: 啊？怎么了？你咳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1: 痛，回去吧。
0: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1: 他是，
0: 出来！
1: 那个，
4: 小爷，
3: 哥，
2: 妈不是
0: 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4: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0: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透露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检查一下。啊。
1: 好。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2: 好好好。
0: 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4: 没事。那，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4: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4: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4: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嘿，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4: 呀，挺像样儿啊。
5: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6: 小汤，
7: 哎，主任，
6: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啊，
7: 报上了。
6: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啊，
7: 好，
6: 好好练，
7: 肯定努力。

0: 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1: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2: 你会啊？
3: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1: 你会唱？
4: 我会是会，可是
1: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4: 那来吧。
5: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4: 睡着呢。哎，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5: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
4: 嗯，
5: 好事。他演啥节目？
4: 兄妹开荒。
5: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1: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5: 谁呀？
1: 汤家大儿子。
5: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5: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1: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咋办呢？

0: 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1: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2: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

0: 先回去吧。
1: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2: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1: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2: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3: 我先把衣服换了。
4: 好。你们准备怎么样？
5: 啊，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4: 好。

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
1: 专业会水的。哎呀，
0: 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了，别动了，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啊，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了。
3: 臭小子，你去哪儿？你先不出去。
4: 回去好好收拾他。

0: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 加油！
2: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5: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没事吧？
1: 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高兴吗？
1: 啊，不错。
0: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1: 妈，又来了。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没说不去。
0: 礼拜三，记住了。

0: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我有票。谁给的？
1: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走的远他们了。
0: 怎么合并？集体活动。他们明怎么这么明白呢？咱不能走那么近。不是，那我……哎，佳丽，去哪儿啊？这是。哦，没事。都看电影吗？什么电影啊？《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不见不散。
2: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挺漂亮。
3: 啊。
0: 佳丽呢？
4: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5: 精神焕发，
6: 这不就完了？

0: 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自打不光胡彪，
0: 胡彪，那我问你，什么时候跟着许旅长还是咱祖堂兄长的事？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
2: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啊，
3: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哪样啊？
3: 这是
2: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4: 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2: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3: 爸，咱回去吧。
2: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3: 走吧，走吧。
2: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1: 阿丽，
0: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2: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3: 封建？
2: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3: 封建？
2: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4: 可以弃权吗？
2: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弄，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 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丽，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背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0: 你说两句呀、啊。
1: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啊？
2: 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
1: 人家给拉拢过去了？
2: 这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0: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你得赶紧上个车。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喝，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0: 哎，干啥呀？有事儿啊？啥事儿？
1: 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0: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她吗？
1: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
0: 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1: 你再说一个，
0: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大白被大老东家打了。
2: 什么？

0: 你不说话，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种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咋都犯不出面吗？你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雅丽，雅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0: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雅丽，
1: 人不能不讲理吧？
0: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3: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4: 老四，咱冷静点。
0: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1: 再看捉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
4: 哎呀，
0: 家里
4: 太打人了，拿着个臭票脸打你妈！
0: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
1: 啊，婶儿知道。嗯。
0: 啥事儿啊，婶儿？
2: 秋帆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
0: 哎，婶儿，你说，我能挺住。
2: 你爸。
0: 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孩子，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还有弟弟呢，啊，你看看。想哭就哭出来啊！啊，别憋着。

0: 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
1: 你今后什么打算？还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呦，汤嫂，
0: 洗衣服呢？
1: 俺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2: 哎，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拿着，
1: 哎呀，不行啊，
2: 这怎么能拿这个？
0: 拿着，哎，拿着。
1: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3: 我听妈的。
1: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1: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2: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1: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2: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地？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他上锁，让他在里边待着吧。

0: 唐婶，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谢谢唐婶。哎呀，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1: 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可是问题是，魏民他是魏民是有些小对脾气。秋芳，唐婶还真有个事求你。走。
2: 魏民来家了，
3: 你是杭哥？魏民吗？他来你家干什么了？准没好事儿。提亲。
2: 跟谁提啊？
3: 爸爸亲，他又有了。
2: 给我和魏民提亲。
3: 然后呢？
2: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3: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嗯，
2: 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你问我干什么呀？
3: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了。
2: 啊？绝食？
3: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我怎么救啊？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哎呀，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 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你让我想想。

0: 佳丽姐。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找唐伟明。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
3: 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4: 小丽，真的是你。放我出去。

0: 我先跟爸爸说清楚，汤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什么意思？小林，你不可变不都成了？
0: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家里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家丽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 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
1: 你就是被逼的，林立。
2: 哎，林立，林立，哎呀！
3: 呀，这傻小子呀！你他妈这么傻呀？都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大字。

0: 科赫，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夏哥，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3: 对。
2: 好。

0: 何家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家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
0: 做什么？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
2: 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3: 再见。哎，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十号方针怎么去实施？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我迟到了，你们还问我？嗯，等等。哎，何家丽。
4: 刚才坐这儿的何家丽，她家住哪儿吗？
5: 不知道。
4: 老师，请问您知道何家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啊，
5: 我得帮你查查。你跟我来。好。
4: 你找谁？ 请问何家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6: 我是区五账部的张建国。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4: 哦，
6: 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
4: 算是。
6: 哦，啊，那这样，请进吧。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4: 坐坐，哎，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有，在哪儿认识的？
7: 参军报名处。
4: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你多大了？
7: 42年的。
4: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呀？
7: 就我一个。
4: 独生子啊。
6: 我回来了。
4: 啊，他爸回来了。是他爸。
6: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4: 你好，张建国同志。对对。嗯，你好，你好，你好。佳丽呢？
6: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4: 哎，回来了，佳丽啊！
6: 你怎么来了？
4: 大姐。
6: 哎，
4: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4: 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嘛。哎，咱们刘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4: 好啊好啊。
7: 啊啊啊！
4: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7: 方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8: 你们请，哎，坐。太好了，今天有猪蹄吃。坐坐，要不我来吧。坐坐坐。哎，我又我去。哎哎哎，坐。坐坐坐。坐下坐下。哦，
9: 送猪蹄的肯定是大姐的新对象。就你能，谁也不行。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老四。
8: 你不捏吃猪毛，一会儿你就别吃啊！这又不是你的蹄子，我凭啥不能吃？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7: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8: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7: 去，来来，尝尝。
4: 好嘞。
7: 建国有空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4: 行。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
7: 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4: 对，
7: 一见如故。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4: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7: 哎，这话说的对。来来，建国。
0: 一见如故，高兴。
1: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啊，好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4: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4: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5: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5: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5: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5: 你可以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5: 对。
1: 好的，谢谢啊。
5: 往前走。
1: 好，
5: 到了。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谢谢。
2: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说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2: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2: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1: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1: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2: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1: 村子。
0: 哎，到了，
1: 我们到了，
0: 到了。
1: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3: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4: 我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4: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0: 为滁州人啊，
1: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0: 首先欢迎

0: 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1: 实战技能培训。
0: 那么接下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2: 五分钟，五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0: 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1: 同志，我要会看一下。
0: 同志，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0: 同志，
1: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会看一下。
0: 我们是人民警察，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0: 好，请你配合。
1: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0: 不能过去
1: 啊！我要过去。
0: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啊，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来。
1: 不，我现在就要过去看一下。
0: 警告你。
1: 现在就要过去看。
0: 往后退。
1: 让我看。
0: 好，这个时候，待我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懂了吧？
2: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3: 哎，
0: 啊，
2: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好的。
2: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
2: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在对面。
2: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你没有控好我，你
2: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2: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2: 你别配合我，
1: 配合他。
2: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2: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1: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4: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2: 我要去买菜。
4: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2: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4: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啊，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然后大伟磊出来，都配手啊。
3: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把它手往上抬，颈棍往下压，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1: 搞明白了没有？搞明白了啊！
5: 插
1: 转啊！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着嘛，这个
4: 往下
1: 啊，对，
4: 转过来，
1: 对啊，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4: 对，就是这样。
1: 辛苦辛苦。
4: 反手，这是反手，
1: 对，
4: 是吧？这样，
1: 然后再你反过来，
4: 这样，
1: 哎，对，哎，对，
4: 然后靠身体，
1: 哎，对，你看有点疼了啊，
4: 哦，这样，
2: 手怎么弄啊？
0: 好，开始了，要第一，
2: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1: 来，不是，应该是。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2: 对呀，你这样我一声就出来了。
1: 这样的。
4: 对，
1: 这样的不对，
4: 反了，对，
1: 这样的，
4: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软件
1: ？OK 了，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4: 拿棍儿
1: 啊，
2: 这样吗？哇，
1: 轻点，
4: 没受伤了。
2: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不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立人，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0: 是。
1: 向右看，前。向前看，稍息。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2: 收到。
1: 我们上车。
3: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1: 走吧。
4: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3: 90几块戒备，
4: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3: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4: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它是实际距离哪根本
3: 上下都是山。
4: 对对对
3: 对，
4: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1: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了，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5: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但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凌晨一两点钟。嗯，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们。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百兰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哎，这什么了？
0: 没事。
4: 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
0: 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啊，
5: 动不来。
0: 哪里？我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那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
0: 就是。啊。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啊。
5: 我就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比如说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可以打电话
0: 开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就啥真的。
0: 好，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嗯。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我们都要上去的。
1: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2: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3: 呀，打牌呢？
2: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我们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3: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0: 层。在山上这是居住，
4: 依山而建。
3: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2: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2: 养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
3: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儿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百南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5: 没有什么。
2: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商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那我们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商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3: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1: 好，出发。
2: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0: 有警情，
2: 快点了喂！啊，
1: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1: 上车了。
6: 这还有一个谁的？
1: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下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的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6: 哇，下边悬崖，
4: 这是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0: 啊。
2: 我们这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1: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2: 对。
1: 天哪，太不容易了，
4: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0: 走快一点，快点了。
3: 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0: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6: 能跟上，没问题。
3: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3: 快走快走，
6: 走，
3: 加快速度。
6: 后边选路滑，后边选路滑。
0: 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3: 上，快点！
1: 我来了，
3: 快点，
1: 快！
3: 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2: 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
3: 快点，
6: 来了，
3: 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
0: 喂，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南乡贾柳村5/570/2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7: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1: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是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1: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1: 对，看不见。
0: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

0: 也会产生影响。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1: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哎，
2: 开动！
1: 这还有饮料。
3: 好吃吗？
0: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啊，
0: 竹楼，
1: 下面是
2: 牛
1: 羊啊，上面是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4: 新楼
1: 、然后再一望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
4: 对，
1: 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阵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也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嗯。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5: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啊。
0: 对。
6: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纳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0: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0: 走吧，把装备拿上。
5: 好，装备都拿上，
0: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7: 好。
0: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5: 哇，这么好，
1: 就吃它了。
5: 啊，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1: 就他呗。
2: 哪个房间呀？
1: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7: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0: 对，
7: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1: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1: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
0: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0: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0: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0: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3: 大葱吗？
0: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0: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0: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2: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2: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0: 最起码生个2个3个的，就是
2: 让他们带小孩。
0: 对。
2: 那忙起来。
0: 对。
2: 不得不来。 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0: 妈。
4: 哎。
0: 你说。
2: 阿姨好。
4: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4: 啊，你好，你好。
2: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百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4: 啊，快讲了，谢谢。
2: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4: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0: 一年了？
4: 生了多个月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2: 有一年了啊。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0: 回不了了。
2: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4: 对。嗯。他不回来了。嗯。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0: 行，那睡吧啊。嗯，再见吧。
1: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无忌。对，嗯，还是挺伟大的。
2: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0: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我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
0: 嗯，
1: 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哦、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着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哦。然后再看看其他房间。
2: 啊 ，Hello， 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1: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1: 是吧？
2: 哇，很干净啊，他这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呀！
4: 是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5: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5: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1: 啊！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2: 嗯，我睡得挺好的。
1: 啊，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2: 我是到哪儿一睡，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6: 你今天巡逻很辛苦对吧？
1: 对，
6: 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等下怕他很饿了。
2: 是那个界碑是在山上吗？
1: 山顶上。
2: 山顶上
1: 面。悬崖的山顶上。
2: 悬崖的山顶上面。
6: 对，
7: 垂直哦。
2: 垂直的悬崖山顶。
3: 会很高吗？那个，我这恐高可咋整？
8: 集合。下课，陈下几课。
9: 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下右转。现在登车。
1: 我们588号界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界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9: 哎呦，集合。
3: 集合。
9: 跳下课程。下起课。扫巡。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10: 588号界碑的巡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界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9: 下右转，起步走。
3: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9: 对，我给你们压后。走走，不要停。
2: 不要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9: 中间不要停啊！
1: 我开始冲刺了哦。
5: 你看待会儿谁喊累？
3: 对，
5: 私家永远是这样，先开始张罗，
3: 生龙活虎。
5: 对，后面就软了。
1: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5: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3: 对，
2: 加油。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 不行了，我爬不动了。
0: 我可不听，要有自己的节奏。
1: 好，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2: 张警官，你看，他们都爬不动了。
4: 私下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2: 好，
7: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2: 我现在是够爬，
1: 扶我这儿，扶我这
7: 儿。别，
1: 来来来，
7: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哎，动手动手，
1: 行吗？
7: 行，没事，你
1: 说，
7: 你
1: 说， okay、
7: 你说不是你
1: 松，
7: 你松，我自己上。
1: 好，
7: 要不然
1: 我松，
7: 太滑了，
1: 你可以是吧？哎呦呦，
7: 没事的，没事的。嘿，嘿。
2: 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1: 好，
7: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0: 太管用了，
7: 太够使。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成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0: 啊，不用不用
7: 不用不用，
0: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7: 对，
0: 就不会累。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在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1: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
2: 哦，哇，
1: 太好了！
0: 哇哦，好壮观哎！
1: 太壮观了！哇，
0: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1: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2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7: 不行，我害怕，那是恐高啊，
2: 腿软了。
4: 9293 9495 9596，
2: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7: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0: 你靠里走。
7: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0: 靠边走。
2: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7: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2: 加油，加油！我不累。
7: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2: 我是最棒的。
7: 对，你是最棒的。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11: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儿。
7: 我不行，太吓人了。
12: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哇
2: 哇哇！到了是吗？
1: 5星红旗。哇！
12: 冲上去！
1: 冲上去！
12: 冲上去！
7: 冲上去！冲啊！
13: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
14: 多么响亮。
15: 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16: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1: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9: 下一刻，伸。小姐看，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5: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0: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4: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2: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3: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1: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4: 这怎么调？
2: 哇塞，这个好重啊！
16: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4: 18、19、20。
1: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
0: 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也向我们。
6: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1: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9: 动作快一点，
1: 能跟上吗？
4: 能跟上，没问题。
1: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15: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3: 往西偏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15: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0: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威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17: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18: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17: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0: 好，
17: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9: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啦！
10: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2: 这节目玩太大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不行，太危险了。
20: 这次玩的多野呀！
21: 坚持。
22: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3: 10年了，
22: 对，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24: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讽刺，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啊，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4: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0: 塞！
3: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5: 完了就别搞。
4: 哎呦，这个
2: 拿拍一个。
3: 哇，这一锅子真的
2: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3: 哇，三瓶，
0: 谢谢。
2: 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0: 满分，感谢戴维找了这个店，来。
2: 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2: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0: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0: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2: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6: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清。

0: 的。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1: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2: 走吧，
1: 走吧。
3: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4: 哎呦，太吓人！
3: 天哪！先做的准备活动。
4: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5: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
4: 啊哈！你好，别吓人哦。
5: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3: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5: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3: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5: 啊，有骑行，
3: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5: 这个一下，
4: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
4: 感觉是李队长，
5: 他在等咱呢。
4: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
3: 长。李队
4: 长，
3: 哈喽，老哥。
4: 没人
3: 理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4: 您贵姓啊？
6: 我姓高。
4: 啊？
6: 高？姓高？
4: 高？
3: 高？哦，
4: 高。哦，
3: 您是少数民族吗？
4: 您贵姓啊？
6: 我姓。
3: 那不是，不是李队长。
4: 哦，不是李队长。
3: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6: 从这里。
3: 市区。
6: 啊，对。
3: 去哪里啊？
6: 去上边玩。
4: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6: 对，去过。
4: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6: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
4: 哦，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
6: 啊，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4: 有个天坑。
6: 嗯，下不去。
4: 下不去，
5: 有个什么东西啊？
4: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3: 什么东西？
6: 我那个也很，那也
4: 一百多米啊，
6: 差不多。
4: 哦，但下不去，
6: 下不去。
4: 哦，
3: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6: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3: 是吧？对，
6: 你们去看吧。
4: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3: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5: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3: 其实到了，哎，你看，
5: 很简单，啥事没有，
3: 对，
5: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4: 到了，
3: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7: 走走。
5: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卓美村
3: 十多公里呢，
4: 十多公里啊！哦，
3: 您是什么族啊？
8: 我是普洱族。
4: 哦，
8: 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4: 普洱族。
3: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8: 好几族，
3: 好多种彝族，
4: 对吧？我之前都说好几族一门。
3: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我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5: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呢，
4: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5: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3: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5: 但我
3: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您要成长嘛，
5: 哥，
3: 对吧？
5: 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3: 徐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5: 有些东西
4: 你俩都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5: 是不是啊？
9: 哈喽，你好。
5: 您好，您好。
9: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10: 探索，
9: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10: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11: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2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

0: 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5盏速记灯。
1: 大家明白吧？
2: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3: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5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5个足迹灯？
1: 啊，每个人，
3: 每个人。哦。
1: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4: 好，
1: 上吧，
4: 来走。
2: 好，走走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4: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没有。
4: 对，
2: 李队长你先走吧。
4: 李队长
2: 你自己去吧，
4: 咱也到饭点了。
3: 你看
4: 吃完了
3: 还有这什么绳子。
2: 来吧哥，
4: 上吧。对，下雨了，
2: 走吧。
4: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上吧。
2: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啊、
4: 可以，没问题。上吧啊，回家来吧、
3: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啊，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1: 大家坐好啊！
2: 哎，
1: 好嘞。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2: 好嘞。
3: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2: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呢？
3: 这就开始了。
1: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2: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哦、
1: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4: 400呢？
1: 对。
5: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1: 大家都是志愿者。
2: 志愿者、哦、
1: 对，都是志愿者、哎、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2: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1: 经费我们是 AA。
2: 哦，自己掏钱啊？
1: 对。
3: 哇、啊、天哪，
5: 自己掏钱。
1: 对，
2: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3: 啊、真的很伟大。
1: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4: 10年了。
1: 对。哎
4: 呦真好，
2: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3: 对啊，等于说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1: 对，
2: 是纯贴钱。
3: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1: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2: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1: 好了，我们到了、
2: 哦、到了，
4: 爸，
1: 这边。
2: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3: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6: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3: 这节目玩太大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0: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3: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
2: 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3: 难道谁不是吗？
2: 但是我下去，
3: 谁不是吗？
2: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
4: 呀，起不来了。哎
7: 呀，我扶不住你。
2: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载到冬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双手放松，好，可以了。
2: 对，
3: 看看自己的。对，
0: 哎呦，我。OK， 好，放松。哎，对，哎，好了。哎呦呵，好好好，不要上了。
2: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4: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5: 对，我要跑哇！
1: 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2: 太吓人了！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6: 来吧，走着，
7: 一二三，
8: 加油！
7: 你俩加油！
4: 来来，一起来，一二三，
9: 加油！

0: 走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1: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2: 太有亮了，真的
1: 太有范儿了。
0: 好吧，走吧。
3: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2: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把它踩稳。
0: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2: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0: 好。
1: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2: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然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0: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不是，我都啊。那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1: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2: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1: 一天。
0: 一天，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每天还要干一次。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到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1: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们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3: 我就那么徒步走？
1: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因为身上没有吃的
4: 带热量的东西。
1: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0: 非常好，
4: 这是经历过生死。
1: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你也不会掉下
1: 去。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

0: 搞不赢啊。
1: 脚你的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0: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1: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0: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2: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1: 别往那边拉，
2: 不要拉绳子，
0: 我真的不行。
1: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0: 我不行。
1: 不着急啊，不害怕。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1: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2: 没事。
0: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1: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救我！
3: 已经不错了，
4: 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2: 你已经会量不错了啊。
3: 对，
2: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3: 没事，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2: 已经不错了。
3: 嘿，好，接着走。
0: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吧？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6: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7: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3: 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哎呦，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是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
0: 是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三个点，
0: 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没事。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起来，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2: 慢慢抽。这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斜坡。哎呦，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1: 好了，啊！

0: 下来点，不看了，不看了，
1: 不看了，
0: 不能看，不。

0: 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看，不按表要看，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不往下看，不往下看，往上看，往上看，
1: 慢，
0: 慢慢的，往上看，往上看，慢慢的，
2: 小心啊。
0: 我说实话，咱上吧，
2: 咱上吧，
0: 上吧，
2: 是不是？
0: 是，
2: 不下了，
0: 不下了。
2: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2: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2: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2: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2: 好嘞，
0: 上吧。
2: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2: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2: 好，
0: 一二，还能往上下，
3: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2: 对，没问题。
1: 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爹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3: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2: 哥，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1: 别走，别走，
4: 快快！
1: 别走，别走！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一眼，
4: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4: 真太吓人了！
0: 我发现别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0: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
3: 哇哦！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好，接着走。
1: 还有多远？十米啊，
0: 接着走。
2: 图根已经到底了，
3: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4: 已经到底了，对，
0: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5: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6: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2: 对，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2: 第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2: 然后第二步
0: 蹬。
2: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2: 抓上面那里。
0: 这个
2: 对，扶着那里。对，
1: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0: 可以，
1: 开始。
0: 热死我了。
7: 只要往屁股后面踩，只要往开蹬。
8: 脚
7: 要往屁股上面踩，人才能站直。按照上
0: 层力气
7: 才能。
0: 没事，
8: 你慢慢踩。
7: 对。
1: 别着急。你歇会儿。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0: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都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1: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2: 岩壁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3: 好，坚持，坚持。
4: 你就再往前面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可以，小心点。
3: 好，嗯，啊。

0: 你没有转过去。哎呀，我笑了。你反过来站，你站，你要站直起来。这里是可以。其实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1: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不要鼓励我了。
0: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1: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嗯，坚持，坚持。
0: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1: 哪条？
0: 就是这条。
1: 就是这条。
2: 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3: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克服它。
2: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4: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
2: 一直在前进。继续爬，谢谢。两只手可以都到这边了，就到这边，好，开始爬了。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
4: 我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2: 全身都是汗，天哪！
0: 50，上来啊！太牛了！
2: 这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对，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0: 没有力气了。
2: 慢点。
1: 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5: 等会儿，咱不计较这些。等会儿。

0: 艺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吹牛。
1: 你是第一人，
0: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1: 你是第一人。
2: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3: 吹几年不止哦，
1: 吹一辈子，我觉得
3: 够吹一阵了。
4: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5: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还没给你
3: 筹码。
1: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3: 最大的任务，
5: 这是您的筹码。
2: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1: 太有意义了。
6: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就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7: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6: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1: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8: 对，
1: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8: 对，
1: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3: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9: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10: 出发，
8: 走，
2: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来都来了。
10: 来个人，胡乐了，
1: 来个人，来个壮汉，
11: 走你。
12: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一个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1: 菌菇汤啊，好好喝。
0: 我活活活，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哦，
2: 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0: 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
3: 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来，我来，我来。嗯，
0: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3: 来自哪儿？来自火车上。啊，
0: 绿皮火车。
3: 绿皮火车。
0: 这样推着。
3: 对，
0: 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山东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再到了德州站，
2: 下
0: 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3: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评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2: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0: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2: 快点吧，
0: 快点吃一点。咱进，净土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2: 感谢土哥。

0: 我
1: 希望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2: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3: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2: 主要是它这个瓶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3: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1: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3: 对。
0: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2: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0: 那是相当的野。
3: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期待，
3: 对吧？
2: 期待，
1: 期待，
0: 期待，
3: 期待，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0: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2: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0: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2: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0: 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0: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0: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0: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2: 原版，
0: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2: 其实，
0: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2: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0: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3: 芳华的？
2: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2: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3: 导演
2: 好好拍一下。
3: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2: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3: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4: 来吧。
0: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2: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3: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2: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5: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呀，
0: 记得。
5: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0: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0: 那你现在可以说。
5: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昆明？你去那边问那个？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2: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
2: 多好，
3: 这个人
0: 搅局搅局。
3: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2: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1: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1: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1: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4: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主机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主机灯。
1: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3: 是山走吧哥，435公里呢，这挺远
0: 的。哇，真的开车过去
3: 可以。
1: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1: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行进中国30而行，房车餐厅
6: 正式营业。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
3: 谢谢啊，谢谢。
1: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3: 我们拉生意去了，
7: 对，
3: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1: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3: 哦，这什么东西？
8: 哎，不要碰它！
3: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巅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灯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0: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今天天气好晴朗，
3: 处处好风光。
2: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1: 你需要我陪你的车跟我说？
2: 要的。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1: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2: 不用，你去后边吧。
1: 不争抢一下我？
2: 渣渣还觉着自己车香饽饽了。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哇，真的好漂亮！
1: 好漂亮啊！
2: 啊，你看那个光，
1: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靶了。
4: 生活真美好。
5: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回肠子血液，后来
2: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服务区，开过了，
5: 是我们低估了时间，
2: 已经到了吧。

0: 二，我想通过对讲宣布任务。本次防测探听记忆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竹席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即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竹席灯。
1: 开过餐厅吗？
2: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1: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
2: 啊。
1: 姑哥，你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3: 应该是你会计开。
4: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1: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涂哥，
3: 好，
1: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3: 当。
4: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3: 哇，这11点了都，
1: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涂哥，我们一会儿我跟太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3: 对，可以。
1: 行吧，咱分头行。
3: 节省时间。
1: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3: 来吧，
1: 走吧。
3: 那咱随时联系。
5: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1: 百香果批发
6: 30，
1: 再加俩柠檬，
6: 17块，
4: 一共17块是吧？
1: 好便宜啊！哎，
4: 什么什么？
1: 你看，
6: 这是个双蒸大葱，6块钱一根的。
1: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4: 可以。
1: 1、2、3、4、5、6、7、8、9，那我买9根。
4: 什么？
1: 我都买了。
4: 买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来的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
4: 哦，可以，
1: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4: 可以当水果卖。啊，30，给我拿2板土鸡蛋。
1: 60个够不够啊？
4: 不够才好呢。
1: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4: 对。
1: 他买点那个调料什么在这边。
4: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吊个汤用，这么切吧。
3: 哎，茶店
1: 啊，
4: 这多少钱一饼？
7: 那个150一饼，
1: 这个50一饼，买这个就行。
4: 那就50的吧。
1: 50的吧。
4: 天哪！
1: 咱回去吧。
4: 回吧。
1: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5: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呢。

0: 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吧。
1: 胡松爷，胡松爷，哎，
0: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就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2: 真的假的？
0: 对呀、啊。咖啡机要卖的话，还得稍微有点花样才能卖起来，是不是？
3: 我觉得特好，
0: 弄点咖啡什么的，这不是就着茶叶蛋。
1: 咱们在做给别人吃的之前，咱是不是先自己把肚子填饱？
3: 哎，我看有那个火锅底料，咱中午要不吃个火锅？
1: 行啊，节目组不是说要给备原材料吗？
4: 想吃火锅要拿出去当饭的啊。
1: 哈哈，你们这帮人，
3: 咱现在挣钱呢，咱一会儿卖茶叶蛋就能挣钱了。
0: 行吧，吃饱再说吧。
3: 先把饭吃了。
1: 来来来来
3: 来，来一个灯的火锅。哇，这可是咱们用一个灯换来的，咱们要多吃一点。嗯。咱们真的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5: 我也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3: 可以啊。
0: 哎，挺好啊，
3: 对吧？
0: 但是好像
3: 有个花也不占。
0: 餐厅叫三样菜，但是这个路子，哎，
6: 我们叫三食而行，食品的食，
3: 可以，
0: 可以啊。
7: 董事长，嗯，我现在要做一个卤料，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3: 鞋底子，
7: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哇，好香啊，这个火腿。
3: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7: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3: 行。嗯。
8: 董事长，我要开水。
3: 什么时候要？
8: 现在。
3: 好嘞。
7: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3: 先洗鸡蛋是吧？
7: 对。
3: 行。
8: 董事长，
7: 董事长，
8: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3: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8: 董事长
3: 不在，董事长不在。
7: 我们现在静静的煮上一锅鸡蛋。
3: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1: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1: 正式营业。咻啪！
0: 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缘的汉堡。
2: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3: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糊涂。

0: 两公里的夜市基本上吃到咱们这儿都吃饱了。
1: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2: 找点，这是靠找的
0: 吗？这对呀、啊。哎。
1: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尝尝，尝尝，尝尝，免费，免费。
3: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
1: 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卖都卖不出去。
2: 真好，
4: 五六十块钱小
5: 吃啊！哇塞！哎呦，
6: 妈俩哥站不住了。
2: 哇塞，太靠谱了。嗯。
0: 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
2: 哇塞！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太美。
0: 吃茶蛋吧，我们那边有茶蛋。
7: 啊、
0: OK OK OK。
1: 你不要回来。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哎呦，我当时心里面就很着急，就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8: 茶叶蛋
1: 有三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8: 我要两个。
1: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8: 是吗？
1: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好，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2: 开张了，
1: 开张了。
0: 我们是这样，你
1: 别跟我说话，
0: 董事长，
1: 你想干什么你？
0: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
2: 是分两单买的吗？
1: 你俩干嘛去了？
2: 我们拉生意去了，
0: 对，
2: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1: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0: 董事长是这样，
2: 咱趁热吃吧。
0: 对，
2: 这凉了不好吃了。
0: 凉了，我跟你讲，董事长，
1: 我不吃。
0: 董事长
1: 真不吃。
0: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气，
2: 别跟自己胃。
0: 对，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1: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0: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
1: 他这个做的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你好，买茶叶蛋吗？
7: 对呀，还有茶叶蛋吗？
1: 还有养生茶，还有
0: 花果茶，
2: 还有咖啡。
7: 香味了，有百香果吗？
0: 有百香果。
7: 那我再买一个蛋吧。
0: 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你们。
2: 快给人拿蛋呢，你干嘛呢？这吃半天，对呀，等着蛋呢，人家。
1: 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在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7: 拿这个，谢谢。
1: 好，谢谢你们。
0: 董事长，嗯，我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吧。
9: 来了，来了，来，来活，来活了。哎呦，
2: 哎，什么？
0: 这一看就是摩友啊。
1: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0: 看看我们这
2: 花果茶。
0: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1: 你要几杯？
7: 我们要
1: 一杯。好，
0: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10: 哎呦，不专业嘛，不专业嘛，还
2: 自掏零头啊！
1: 我的盖子呢？
10: 对啊对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0: 什么盖子？
1: 我这个盖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2: 你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7: 好嘞。
2: 对，堂食有赠送，
9: 请坐。
2: 来，请坐，请坐。
9: 我要一个汉堡。
1: 好。哎呀，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10: 本来嘛，你坐着坐。

0: 骆驼山还不允许我说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2: 是我的啥？
3: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1: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拿这个翻的。
3: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
1: 哎，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两位美女，要不要来个花果茶？
3: 海飞，你这来了来了来了，来，
4: 我怕糊了呗。糊了，糊了。
1: 咱要不把这个汉堡这一项给取消吧？
3: 刚谁点的汉堡？
5: 我点了。
3: 兄弟啊，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
5: 好，
3: 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5: 我感觉好像糊了。
3: 不是，大哥，哎呀，你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款。
6: 稍微有点烫了。
3: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0: 老板娘给的。
1: 这个顾客刁难我哎，哥哥你是从哪里骑行过来的？
7: 山那边。啊。就是下了这座山就是。
1: 我怀疑你是不是隔壁哪个店的卧底啊？过来。

0: 百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茶。
2: 哎，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4: 您
2: 尝尝这个，来个茶蛋吗？
1: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1: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儿的啊。图哥，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它收起来行吗？啊，你别在
0: 这站这个劲儿。你就是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4: 不着急，这等这样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0: 对。
4: 再
0: 半夜喝。来杯咖啡吧。来杯
2: 咖啡。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了？图哥开张了，开张了！我都不知道走错了。咖啡。我想想，我要干嘛？我先烧水，稍等啊，你坐，哥们儿坐啊，我先把豆给你磨上，这是咱们云南本地的豆。
5: 你好，吃点什么？哇，茶蛋来了吗？
1: 有咖啡呀，
0: 咖啡有，那边有咖啡。
5: 坐啊，在那边坐着吃着坐着。

0: 来。
1: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2: 谢谢。
0: 好吧。
1: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3: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4: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是不是？
1: 对
4: 对，
3: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1: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3: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1: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3: 对，
1: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3: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4: 你看像我这慌吗？不慌。
3: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5: 现在27。
3: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买个茶蛋吧。

0: 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3块钱一个，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1: 是吗？
0: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2: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哇
3: 、啊！你怎么会这么好？
2: 你是天使吗？
4: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
5: 太好了！
6: 你们要的几杯？
2: 你加汉堡
7: 给他的一杯，
2: 我给你拿杯水。
5: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
6: 喝个奶吧。
2: 谢谢。
5: 奶是 free 的。
0: 哎，别客气。
7: 两杯奶，
0: 感谢，
5: 真的感谢。哇，
0: 谢谢。
8: 包就包大的。
2: 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嘛。
8: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天没吃。
2: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0: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8: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0: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8: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我
2: 那时候没有人吗？
8: 那时候没人啊，就到3、5两个朋友上来看看日落。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2: 对。那今天的客流量算是多还是少啊？
8: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2: 就没有过来。
8: 有些要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2: 热闹。哪个后哪个集？
8: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0: 后集文化嘛。
2: 后
0: 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
8: 我们就
0: 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2: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算年轻人。
2: 肯定算年轻人。
9: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逐迹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
0: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2: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5: 我们很知足。
9: 对，
5: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0: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2: 就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10: 房车营地，走起。
11: 那我先洗漱去吧。
10: 我也去。
2: 那我先卸妆吧。
0: 睡觉吧。
2: 晚安，哥哥们。
0: 晚安。
5: 起了。
2: 你这每天都刮胡子吗？
5: 看心情，带着玩意儿就出来玩方便吗？就这东西一下能用20多天，不充电。
2: 我看看，
5: 刮的挺丝滑的，
2: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9: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金洛山

0: 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让自驾120公里找到寒武。
1: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0: 反正叫寒武。
1: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走。
2: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3: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哦，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我叫菠萝，当季的热带水果。
5: 我叫沙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寒武老师？
4: 寒武，寒武呢？
0: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寒武。韩先生好，
4: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6: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基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五盏足迹灯。
4: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7: 叫边缘锋利，
4: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2: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4: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啊！
1: 行，
0: 走吧。
6: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0: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是一回吧，我估计。
1: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8公里。
0: 别说8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1: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4、5岁的感觉。
8: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4: 走，我们往前走。
0: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4: 像这些路段，这一片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1: 大象可真厉害。
4: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啊。走，我们往前走。走，我的
1: 天哪，太滑了。
3: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好热，
3: 下去凉快了。
0: 哇，有水。
4: 对，有水了。
0: 哎，好舒服，
1: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的感觉。
4: 现在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2: 正式开始
4: 我们的溯溪路段。
1: 天哪，这真不容易。
4: 开杠，寒武，
1: 开走，
4: 上。哎呀呀呀！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1: 他好勇敢啊！
4: 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要有青苔的石头。
0: 明白。
2: 这石头会动的，小心。
9: 小心它就。
1: 哦，这石头真的会动。
0: 对，你帮支架
10: 下面，
4: 踩下面，那有点滑啊。哦。
1: 哎，太不容易了。
0: 哦，这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啊？太吓人了！
1: 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2: 这是什么呀？竹叶青。
0: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哎呦，
1: 这个是一条死掉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3: 撑死的，
2: 卡在里头了。
0: 你看，我就说吧，我就看着就不像个植物。
1: 啊，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0: 走吧，太吓人了。不是，你看，我就说吧，哪有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3: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0: 不，这蛇太大了。
3: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2: 那是死了。我的，你跑比谁都快了。他这
3: 个脖子我也不
1: 给你找条活的啊，尝一下。
3: 我逗他们。
4: 这边有猎人啊，
1: 走，我们出发吧。
0: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呀、哎。
1: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哦。
0: 不要。
3: 这是什么？
1: 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它可以防晒防蚊啊。哇，
3: 有吗？
2: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0: 有。
2: 有了吗？
0: 有的。直接涂到头上就打脸。野人。哎，山猫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1: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
0: 啊，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1: 对，好，来，我们上来缸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3: 我知道。
1: 哪一种？
3: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1: 这个也可以哦。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2: 真是。
1: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
2: 哇，皮都有这么多水。
1: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2: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1: 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0: 来，来了，
2: 各位啊，
0: 这这就是能喝的。
1: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2: 就是白水的味道。
1: 对，
3: 天哪！
0: 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活老脏，
2: 爱喝不喝？
1: 没事，
0: 烦人。
2: 黄瓜味
3: 真的可以，黄瓜味
0: 哎，黄瓜水的味儿，
3: 对，
1: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3: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2: 芭蕉吗？
1: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像这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
3: 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1: 对。
0: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
2: 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1: 那不好意思，不要动它了，怕它找不到位置了。
0: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1: 应该有。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3: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1: 这里了，等一下就到部落盖了。
3: 真的到膝盖了，火了盖了。好，那我加油。
1: 扶好啊。
3: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加
1: 来，来一把，
0: 没关系，我自己来。
1: 可以，
0: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1: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0: 这么快啊！
1: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3: 还可以，
1: 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0: 好，
3: 加油！
0: 再创辉煌。
3: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0: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因为大家经验不足，所以要跟好向导，好吧？
1: 这边这个叫什么树？叫
0: 大树。
1: 大树，对。
0: 啊，这叫什么水啊？这叫小溪水。哎，非常好啊！同学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都很强。
1: 很强。
0: 该说不说啊，下来之前的我是抗拒的，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1: 尽量能坚持一会是一会。

0: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1: 对，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
0: 哎呀，
1: 哎呀，过瘾，
0: 舒爽，舒爽。
1: 哎呀，这个
0: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寓意的，对，
1: 对，
0: 上层次了。对，
1: 哎，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2: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1: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啊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哎，
1: 哇，这个小亭子是？
3: 这是补给站吗？
2: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1: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2: 对对，这可就是绞杀中了。
1: 哦，
2: 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
3: 哇，我可以进去。
2: 啥感觉？
3: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2: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啊，
3: 咱走。
1: 你好，
2: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0: 哎呦，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晕了。
3: 是天坑哥，
0: 最难的一个项目。
3: 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2: 这个有个7-8米。
3: 嗨，才7-8米。
1: 才7-8米啊！哎呦，我都能上。
0: 行了，你上了。
2: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1: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0: 一样的。
1: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0: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2: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3: 加油。
2: 加油。啊，已经离地了。
0: 一个身手矫捷的胖子。哇塞，漂亮！
2: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
1: 哎，我这就爬上来了，
3: 哇哦，
1: 辛苦了。
4: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1: 我怎么下去？
2: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
0: 退回来。啊，哎呦！
2: 没事的，
0: 没事
2: 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不要动啊，踩住树干，
0: 重心往下，对，没事，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哎
0: 呦，踩空了，
4: 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就行。
2: 哎，不错，不错。
1: 就这，再来5趟。
3: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挿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8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2: 手往上伸。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哎，可以，可以。
3: 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都到那儿了，
0: 对。
3: 哇，这么高！救命啊！
1: 还有1米，
0: 也就到了。
2: 你行的。
3: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哎，天哪！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8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2: 还有3步，
1: 没问题，
2: 继续继续。
0: 好，再有2步。啊！ 加油，你可以。

0: 好，一步，加油！好，到了，
1: 真棒！呜！耶！
2: 上来了！结果哎，真的到那一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0: 你还可以更高。
2: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3: 您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2: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不行。
3: 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0: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3: 对，不要太用力，哎，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0: 劲儿，
3: 跳，哎，对，
4: 左脚，
3: 对，左脚用力，哎，
0: 没事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慢慢的，对，
3: 跳，跳，
2: 我落地了吗？
3: 落地了，落地了，
0: 不错不错，
2: 我成功了。
5: 你们还有人性没有？第一件
0: 事就是麦，
3: 成功了，成功了，也是。
0: 你小心，我这麦坏了，可能都找你赔。别从我们灯里扣啊！
6: 咱俩一学
3: 全学。好，走，我们继续出发。
2: 山猫还要多久啊？
3: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0: 哇，阳光！
2: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哇哇！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3: 到达我们的吃饭店，
0: 在这儿吃啊？
2: 太累了，我天！哎
3: 呦，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2: 我的天哪！
3: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0: 哦，竹筒饭，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3: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竹子天然的这个膜。
0: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2: 纯正的竹筒饭。
0: 对，纯竹筒饭。啊，
2: 太好吃了。
3: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好，
7: 就放在这里。
0: 哇，哦呦，这么辣呀。
2: 绝了。
7: 哦，它香。
2: 越好吃。
0: 香。
2: 太好吃了。
0: 嗯，好棒。
7: 快吃。
2: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3: 啥感觉？
2: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3: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7: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2: 对。
7: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谷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哇，在整个保护区内
0: 220多，
2: 这么多，
7: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亚洲象没有这么多，还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类的保护，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哦，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吃了，它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象草啊。
2: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但是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7: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0: 地方，
1: 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面。
2: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山那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3: 对，很多，
2: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3: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4: 而且都是年轻人，
3: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
5: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
1: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五个足迹灯，
4: 谢谢。
1: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孟连，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
4: 谢谢你们，
3: 来，
2: 辛苦了，
6: 干
2: 了，
3: 感谢，
6: 感谢，
3: 谢谢，
4: 有缘再见，拜拜，
2: 江湖再相见。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8: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4: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咱们呢就比时间吧，五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9: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了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梦莲了。
2: 首先想想，那如果真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啊，比如
3: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1: 让他害怕啊，千万别。

0: 万别。
1: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赶紧找。
2: 到了，下车。
1: 哎，我真的，我看这个孔雀我都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3: 首先啊，先扣两个同学的车钱。
1: 给他格局。
2: 给你。哼。这是陆叔吗？
3: 这不是陆叔，这是照片。
4: 看看这什么照片。
1: 哟，金葫芦。
5: 要在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找到家主。
2: 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挣到多少足迹灯啊？
3: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半。
2: 行，咱走吧。
6: 望眼望去没人呢。
2: 没有人啊。
1: 扎鲁，你在哪儿哦？
6: 哎，好像来了个车。
2: 咱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7: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嘛，人民经济差不多1公里那里有一个站子嘛。哦，
6: 那差不多。谢谢您。
7: 没有没有。
6: 哎，这是什么东西？
2: 啊，芒果。嗯、啊。
6: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哦，
1: 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6: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
2: 啊、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1: 这个。
2: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8: 扎努哎，对。
6: 那边。
3: 扎努。
9: 扎努。
10: 你们好，你们好。
6: 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扎努啊。
6: 终于找到您了。
10: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1: 啥农活？
10: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给我下去稻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硬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6: 那是驾驶啊，驾驶。
1: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6: 他是能手。
2: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
10: 是。嗯，
2: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6: 他跟我比拼一下。
2: 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6: 来吧，
2: 3、2、1开始。
10: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2: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3个月的我。扎努现在战况怎么样？
10: 状况很好。
2: 谁的战况好？
10: 你的状况好。
2: 多长时间了？
6: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2: 我不累。
6: 你可以求饶。
2: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10: 还有最后1分钟。
2: 整理一下。
10: 加油。
6: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10: 最后30秒。加油。加油。3。
2: 等一下。
10: 2。
2: 等一下。
10: 1。结束。
2: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2根，
6: 2根，
10: 这个15斤，
2: 那个14斤，
10: 这个20，呀，哈哈哈哈。
6: 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10: 胡老师胜出。耶、yeah.
2: 我虽败犹荣。
6: 不好意思啊，
2: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割15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就比他差这么一点点，差了5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6: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0: 大牛，哇，好多牛啊！钥匙跟牛有关，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呦 ，so easy。
1: 哎呦，真累，我小环儿。一年能有几届在咱们这个？
2: 一年可以种两季。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1: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2: 早稻好吃。
1: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3: 哎呀，吵死了！
1: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3: 你干完了吗？
0: 当然了。
3: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3: 加油。
4: 看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2: 好，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米。哎呦，
0: 特产米！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然后
2: 还有，这是现在的任务卡。
3: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5: 马里戈、
0: 阿波黑。马萨波、
3: 马可西、
0: 森林小奶油、
5: 小奶油。
0: 走吧，这车也是人扎哥送咱了，
1: 谢谢扎哥，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1: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3: 好漂亮的山啊！
1: 老什么寨？
3: 老缅寨。老缅寨。到了。
1: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四位大哥，你好。
3: 小哥哥你好，
1: 麻烦您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6: 茄子，
1: 就是茄子。
3: 太好
6: 了，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1: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6: 对啊，木瓜。
1: 再想想，加油。
6: 阿波黑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3: 阿波西是吗？
6: 香蕉，
3: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1: 谢谢了，
0: 谢谢，
1: 太好了，
3: 好热情，
6: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1: 一定的，
3: 谢谢，拜拜。哎，这是什么？你看，
1: 木瓜呀，
3: 马萨波，
0: 阿婆，
1: 嗨，阿婆，
0: 奶奶，马萨波，
1: 我们可以摘一个吗？可以摘，谢谢，
0: 谢谢，
1: 我来，这个。

0: 好摘吗？哎呀，
1: 两个就够了，谢谢。
2: 这不咖啡的吗？咖啡有黑色。
3: 咖啡？
1: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
2: 咖啡果
3: 哦，哎对，哇，咖啡豆啊，不，咖啡果，
0: 这就是咖啡果，
3: 对，
2: 可以吃，
3: 那
2: 你吃去吗？
4: 这闻上去没有咖啡味，
1: 直接吃啊，嗯，
0: 怎么
1: 好甜，
0: 什么味道？
1: 甜的吗？
3: 甜的，
2: 那地呢？昆明的，
1: 北京的，
2: 北京的，
1: 嗯，山东的，
2: 不，那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山东的，
2: 我问华，你可听得懂？
1: 听得懂，
3: 听得懂，
1: 听得懂，听得懂。
0: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嗯。
1: 70哇哇
0: 哦，70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葛，
1: 那这就是啊，马里葛。
0: 阿波吉，
2: 阿波什么芭蕉？
0: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是不是牛油果？嗯，
2: 路边多吗？
0: 多，路边多。
1: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来，
0: 有一个熟了，
1: 哪儿呢？
3: 哪儿呢？
0: 那个，但是估计摘不着。
1: 这个有点危险。
2: 你拿多少根棍子啊？啊？
0: 拿个棍子。
2: 你扛多少根
3: 棍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谢谢奶奶。哇
1: 塞，够了，够了，
3: 够了，够了，够了，奶奶。
0: 够了，够了，
3: 够了，够了。奶奶，够了，够了，真够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说你慢点，
2: 我会过来。
1: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哦，
3: 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1: 对。
0: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2: 我不吃，不吃，不吃。
0: 不不不，
2: 你们过这过路吗？吃不吃？
0: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2: 不吃，送
0: 不不不，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下回再来。
2: 下回再来。
1: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
0: 我刚才真看见了。哎，
1: 这儿有吧？
3: 这儿，那儿，那里边有一
1: 个。对对对，就那儿。来，停。
0: 啊，对对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3: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行，
3: 差茄子跟牛油果。
0: 牛油果。哇
1: 塞，离成功不远了。
0: 刚才那小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1: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
3: 茄子，我见着了
0: 啊！我看到
1: 有吗？
3: 旁边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
1: 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0: 是茄子，
1: 黄茄子。
3: 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0: 厉害，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0: 遍地蔬菜瓜果。
3: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就这就这，你看是不是？
3: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哦！
0: 咱下车吧。
1: 天哪，这实现牛油果自由了。
0: 大姐，您贵姓啊？
5: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3: 啥任务？
5: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油果。
3: 每个人17公斤，
0: 三个人加在一起102斤，
5: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1: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5: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哎呦，
1: 太好了，
3: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1: 对啊。
5: 对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1: 真好。
5: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3: 丹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5: 因为我们这工作就农户这一块，他们收入高了，我们也好了嘛。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1: 可以摘，可以摘。
2: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0: 这哎呦，这地上一嘟噜一嘟噜的。
3: 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它坏了的。
2: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啊。
0: 这都不用挪地儿，
3: 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只有你亲自采才知道。哇，好开心。你们俩 OK 吗？
0: OK 的。
3: 来吧，我在这等你们，咱一块上去。
4: 我回来了。
3: 哦，不少哎。哇，比我想象的多。呀，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背牛油果。哎呦，我别别，我别别别别，要掉了一个，掉了一个。哎，你行吗？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你走，我给你放。
4: 你俩这不行，
3: 就是
4: 还不如我靠我自己。真的，
3: 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4: 不行，我这不行，我巨沉。
3: 肯定啊。
2: 啊，还有多少米啊？啊，
4: 来，
3: 可以了，
4: 可以了。哎呀，哎呀，哎，我的腰，走，走，加油，加油！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3: 来来来来，
4: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3: 挺累的。
4: 谢谢我哥，
3: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
4: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油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芳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1: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去耳皮来。
3: 我觉得顶多15左右，19.几了，17.6了。
1: 够了，多了多了。
2: 先称我这个吧。
0: 我是多少？绰绰有余，
2: 斤了，
1: 够了。
5: 我们这些管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2: 有密码，
1: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3: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5: 分几个等级？
1: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然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3: 70152是。
2: 不对，
5: 227015呢？
2: 不对
5: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2: 不对，不是 A B C。
5: 那就先是
3: 221570，
5: 对，221570。
2: 不对，
1: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
3: 160220。
5: 最终任务。

0: 20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1: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吧。哎呦我天，
0: 哎呦你又不累了？
1: 我累不累的，我咱得把这最后一个活给干完。
2: 拜拜方姐，
1: 拜拜方姐，
2: 拜拜拜拜。
1: 是这儿了吧，大萌？
3: 哎，我在这里。
1: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4: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1: 啊，有饭菜，快快快快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哦，
1: 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对对对，
2: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2: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嗯，
3: 好吃，
4: 好吃，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2: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哦。我是红河州的人。
5: 啊。我们哈尼去啊。
0: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6: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连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连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连了呢？
0: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连之后发现这里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嗯，
1: 对，真的。
0: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失的环境里面长大。
1: 对。
0: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孟连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多农户他种植东西很辛苦，然后牛油果这个东西呢在孟连它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属性。牛油果的话，你秘鲁的牛油果、墨西哥的牛油果跟孟连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孟连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0: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4: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7: 我们牛果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卡尔代，然后有4个精品咖啡庄园，参的所有孩子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啊什么之类的。哦，
1: 这个字是小朋友。

0: 朋友写的吗？
1: 对对，是的。
0: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2: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在忙碌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对，能够源源不断的掉出咖啡豆的话，他们就不用去摘了。
3: 妈妈说山的那边是海，我也没见过大海，只知道手机上照片里的海，晚上会有很多的星星。如果咖啡豆变成了机器人，就会长着船一样的咖啡豆一样的头，头顶上依然会有很多星星。
2: 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在上海打工，他就没有见过海，他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对表达对爸爸的一个思念。
0: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好懂事儿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听完大萌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1: 对，
3: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富士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大苹果
2: 先给芳姐，芳姐今天辛苦了。
3: 这可以打开给芳姐他们看一看。
2: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特别需要。
0: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1: 是，
2: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启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啥呀？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4: 下午2点前骑行总里程22公里，完成公益直播助力。
5: 那就是
4: 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2: 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直播的一些筹备。到时候我们有一个牛油果每一盒里面，我们会空一格，来填放你们帮我来完成的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东西。
4: 好。
0: 晚会是不是？
2: 因为我们拉祜族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民族。
6: 走吧，

0: 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泰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太快了，
2: 速度跟上了吗？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3: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土地。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4: 尽全力试试，
2: 我尽全力。
4: 咱俩就都晚点出发。
2: 这车也太高了。
5: 蹬，
6: 走起来。走你的，
5: 自己蹬，对。蹬，你倒不了，你放心。
6: 蹬，
5: 别停。你别往回。
6: 看前面，对，看前面，
5: 对，
6: 别看下面。
5: 蹬。
2: 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了，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们俩先走吧。
4: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会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4: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2: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6: 导个航吧，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4: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啊，哥？
6: 嗯。嗨，师傅。这儿离红湾村远吗？
3: 还10公里，
6: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哎呦，行。这坡太大了，幸亏这景色还行。
7: 我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8: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劲的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9: 可怜你身不重要，可怜你身不重要。
10: 谁说输尽人生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被子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4: 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就是推、架着，也得把这个坡给它翻过去。
11: 我这10来天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改变吧。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像咱们这个节目这样这么的亲近大自然，亲近咱们的整个的这个边境，那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一些风土人情，感受这些人间烟火。
4: 哇，芒掌咖啡走到了。
12: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这些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选。
5: 行，
12: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我把绿色的

0: 喝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1: 木头的味道，
0: 对，就很棒。
1: 哦，
2: 哇，终于有段下坡了。哇，哦，爽，哇，哈哈哈，哎呀，啊，哈哈。

0: 算啦。
1: 我觉得思佳有可能搭车搭一天，思佳应该是又去做访谈类节目了吧？云南幸福云南人。
2: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孟连县第一小学。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3: 孟尝公路啊
2: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
3: 哦，你们是山东的？
2: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3: 啊，没去过。
2: 没去过。
3: 没去过。
2: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1: 我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2: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雷，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1: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啊？
2: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1: 走开！
2: 泰哥，你辛苦了。
1: 少来这套，起开。
2: 现在是啥情况啊？
1: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2: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1: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2: 一共几盘？
1: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泰哥。
1: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2: 我去那个孟连县第一小学了。
1: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2: 他们那小学建的可好了，他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来好多豆啊。哎呀，这样转就可以了呀。出了好多洞，搞完了，干完了。哎，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的，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1: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4: 对，就是要让手下一起洗，
2: 不用手洗。
4: 对，
1: 该说不说，是手感不错。
4: 洗它这个水，
1: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4: 对对对。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皮茶就送给你们了，哎
1: 呦谢谢。
2: 谢谢。
5: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2: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5: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6: 泰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
1: 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2: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1: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2: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2: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儿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7: 好的。
2: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8: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哦，
1: 自己想。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出院了，你辛苦了，泰哥。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
1: 笑脸，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
0: 说，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拍得真好。
2: 哎，我觉得咱们这一盒作为特别大礼包，
0: 对，
2: 放一张照片，放一个卡包，
0: 再放点咖啡豆，
2: 放包黑花生，嗯，然后再放点咖啡果茶，
1: 可以写个寄语，你们，
0: 我来写啊。愿您开心，有机会来云南孟连，我们在这等你哦。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3: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七个足浴针，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两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一个，一共是扣三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四个。
0: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
1: 导航。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2: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1: 哪两条江？
2: 雅鲁藏布江。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怒江，怒江。
1: 澜沧江跟小黑江。
2: 啊，澜沧江，对。
4: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1: 哎，到了鸡中陀螺。你好，
5: 师傅好。
2: 这就是飞的
5: 飞行鸡中陀螺。
0: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5: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0: 对对对，
5: 这个就是出来鸡中的那个模样。
2: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鸡中。对，
5: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傅。
2: 传承人，
0: 师傅
2: 好。
6: 鸡中陀螺是一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哎
2: 呦，省级的呢还是？
6: 我们这个鸡中陀螺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4: 鸡中陀螺因形似鸡中，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7: 来，我叫你们，
8: 接手，
1: 绕，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9: 用这个小歪狼套，
2: 靠这儿，
9: 这样套，
2: 哦，
9: 挤过去，
7: 试一下嘛，
9: 挤过去，摆回来。啊！
10: 好，你好，你
1: 哦，可以，完美，
0: 帅，
1: 来了，看着，
2: 一次成功，哇！
5: 两位老师学会了，
2: 学会了，
5: 还有这个
2: 私家，
0: 这样的
7: 陀螺要平哦，对对。
9: 要丢匀匀一点，
7: 看，
0: 我失败了，不行，我让它转起来。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2: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0: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0: 不起，对不起，我们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嗯，
1: 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姐家的那个牛肉。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

0: 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1: 看他们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是我绑的不够紧吗？
2: 不是。
1: 放的时候怎么放？
3: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1: 我再试试啊。
0: 哎，成了，
4: 可以，
0: 成了，成了。哎，
1: 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哦，
1: 站起来了。
0: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5: 边境团三人挑战瓦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5局3胜制。
3: 我们两个先来吧。
0: 好，好，好，好，好，大姐。对不住了 ，Round One， 准备好了，
1: 加油！哎，
0: 哇，我都没敢，
1: 耶，赢了！
0: 姐姐，对不住了。
1: 驼哥上，
0: 扔陀螺，来吧，
4: 沙沙师傅，来 ，Round
0: Two， 沙狼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1: 放，
0: 漂亮漂亮哥，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他们俩相亲相爱，
3: 加油，
1: 不相上下，
3: 加油，
1: 驼哥。虎哥加油！
0: 老驼，老驼，这儿这儿这儿！
1: 虎哥，胜利就在眼前！
0: 我等等师傅，我等等师傅，我等等。耶！还转着呢，
4: 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思佳，现在就看你了。
1: 我一会儿就选你。嗯，
6: 好，
1: 行吗？
6: 行，我其实不会的。
1: 你不会？
6: 对，没让他跳出来了嘛。啊，学的。
1: 啊，你是现场学的，太好，他现场学的。Round three， 准备举报沙姐啊！放，放，放。
4: 陀螺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老老少少，从年轻人到那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状态，从他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开心，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所以当我跟他们去进行所谓的比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说输赢的这种，只是想跟他们一起开心，挺好的，找回了童年的一些状态跟影子。
7: 一种陀螺，敬送给下一辈的接力棒。
0: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回去我一定把它给我儿子，他肯定喜欢。
0: 击中陀螺飞上天。
7: 哎，你踢得好，给你点赞。哎，
0: 谢谢谢谢大老师。
8: 接下来你们要行驶150公里到达昌原县，去寻找一群希望飞出瓦山的足球少年。
0: 我们走了，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4: 谢谢您，谢谢您，
0: 感谢感谢您。节目组还给咱提供了个商务车呢，手动挡。
1: 走了走了。
0: 为什么什么车上了我的手，都显得这么游刃有余的呢？
9: 苍原应该是很边境的城市。
1: 对，一路景色是真好，这小风刮着也真舒服。
9: 不过云南是真的美，
10: 真的很好看这个。
11: 现在在哪呢？报告一下位置。
9: 我们在314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现在已经进入昌原境。
1: 到了，
4: 是到了，到了吧？
1: 到了。哎呦呵，到学校了。
0: 哥，你快看，
1: 到学校了。
0: 哇，这学校人好多啊！哇。

0: 天哪！
1: 哇！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少年，咱们未来的希望啊！冲进世界杯就看你们的了。
0: 我们来到晚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他们课间还有好多孩子在上体育课，每个孩子轮流玩，很有秩序，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1: 咱要不进去看看吧，走。
2: 那儿有个教练，咱去找教练吧。教练，您好，您好，您
3: 好，
2: 您好，您好，
3: 你们好，
2: 您好，您好。
1: 我们今天要找出那个飞出瓦山，飞出瓦山是什么意思啊？
3: 飞出瓦山就是我们这里的足球氛围都特别好，因为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嘛，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足球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看到更宽一点的世界。
1: 明白了，
3: 要去请三位和他们一起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吧，好吧。
1: 好，
3: 这里就前滑步三组，然后结束去下一组。这边就单脚跳，保持平衡。这边就交叉腿。
1: 地震山摇。
2: 怎么样，打实战吧？我这已经
3: 好，把所有的牌收了。
2: 教练，我开个玩笑，你别当真，你别当真。
1: Hello， 小朋友们，看你们训练很辛苦，给你们拿了一点旺仔牛奶。这个是这种瓶装的，很容易携带，如果喝不完的话也可以放起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带几瓶放在这个书包里面，这样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和能量，好不好？
4: 好。
1: 旺仔牛
4: 奶，
1: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2: 打过正经比赛吗？
3: 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就八岁组拿到过 U8 组的冠军，学组拿到过亚军，参加的邀请赛足球赛上，
2: 厉害呀！
1: 而且还有女生，是不是？
3: 对，女生现在有的9个女生，哇
1: 哦，女足小将，
3: 谢瑶，然后和姐姐打声招呼。
0: 小杨，你去外地比赛过吗？
1: 成绩怎么样？
5: 一般
1: 哦。
2: 一般贴了第几啊？
5: 亚军
2: 还觉得一般啊？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知不知道？
1: 你这鞋穿了多少时间？都破了，我看看。
5: 从一年级
1: 穿到现在了。啊？
0: 那你不长个吗？那你长个这鞋怎么办呢？
1: 你脚不长吗？
0: 哥哥送你一双，
1: 行吗？图哥哥送你一双鞋，你大卫哥哥送你一身衣服，我送你一个球，行吗？
5: 行。
2: 那你得好好踢啊。
0: 肯定的。
2: 那你打算以后去踢职业联赛吗？
5: 去的呀。
2: 真的呀？
1: 你的梦想就是踢职业联赛吗？哇哦。
2: 那你就替我们。在以后你能打比赛的时候，把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再夺个冠好吗？啊，
1: 真棒！今天和西瑶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这一双球鞋穿了好多年，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她对足球的热情。同样，不只是一位小朋友，我觉得很骄傲的是，在西南边境地区有这么好的训练条件，这里的老师啊、教练、学校以及当地的政府都在竭尽所能为这些小朋友的梦想提供支持，所以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通过运动，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生可能，可以飞出瓦山。
3: 来吧，各位，有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这是我们的新路书，一会儿我们将去到龙乃村进行一场去边境的足球赛。
1: 好，没问题。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向你们迎面走来的是行进中国足球队队。
1: 哇！行进中国足球队队是什么东西？
2: 我是蒙到镇龙奶村的党总支副书记。
0: 副书记好，
2: 今天也是邀请你们跟我们踢一场友谊赛。
1: 好好好，高抬贵手，
3: 太好了。
4: 我们今天

0: 行进中国队将和农奶村队进行一场5v5的边境足球赛，比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每一场20分钟。我们行进中国队每踢进一个球，可谓咱们中心玩小，赢得10颗足球。哎呦，
1: 这个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
3: 双方队长，来，队长，好，你的是球。
2: 好，好，球，我先。
3: 你选门。
2: 选门，咱选这个门，这门好看。好。

0: 哟，老大，来喝。
1: 哎，可以。
0: 可以。
1: 走，走。
0: 哇塞，太牛了！太牛了！记住，有十个球了。
2: 十个球，

0: 快点进去！那那那，来，姐姐来，姐姐，不，你先，就是说能。哇！哎，我换人，十五号，快换我，我来给你们当解说啊！教练，你觉得我们这个行进中国队踢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2: 还可以是吧？嗯，你看都进球了嘛，都领先进球了。
0: 加油！
1: 场上比分1-1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龙乃村也发动了攻势，
0: 再用自己的盘带去骗过门将以后就打空门得手。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队非常的被动啊，是不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拿到球，对不对，教练？
2: 对，好像位置有点乱。
0: 这个位置线有点乱呀，位置有点乱呀，朋友们。 因为他们这个也是体型悬殊非常的大啊，可以看到我们23号选手身高可能不过1.2米，但是他在场上依然是奋力拼搏。23号加油！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利用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动作，包括一些场上的盘带，还有一些小的技术去摆脱对手。23号努力的奔跑，23号拿到球，23号还是没有碰到球。 小朋友的干劲，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是最为之重要的。哦，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太威！好，给太威。罗老师把球传给了太威，可是太威……足球啊，本来就是一个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职业赛场上会有一些球员受伤的情况，可能是对脚、踩脚面，这些都是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但是轻伤不下火线，问题应该不大。
3: 鞋子，
0: 来，明显感觉到我们的泰维和涂松岩其实现在体力上是有点不太支的状态哈。
2: 但是啊，我看到我们两位队员真的是士气非常非常的足啊！虽然他们可能有点跑不动了，但是依然是拼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刚才差一点球就进了，
4: 差一点，
0: 嗯，很遗憾，图哥还是不错的，差一点点。
5: 加油，图哥！走，
2: 出中圈，然后就把球传，脚攻球传，
5: 来吧，弟弟们！
6: 这边又是一个1v1的局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脚打门，最终也是在面对门将有压力的情况下成功打门。
7: 上半场结束，
0: 辛苦了哥哥们。
8: 思佳，你知道这个节目你录完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3个字：辛苦了。逮谁嘛都辛苦，
7: 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鞠躬。
6: 啊。 说的最多的话，一个是辛苦了，一个是我好累呀，咱这不知道你到底累哪去了。
9: 我没干活啊。
6: 你可不，你干老了。
0: 我觉得这样吧，下半场我。

0: 就尽量，
1: 我们尽量踢，
2: 咱们再
1: 踢，尽量踢，能再多给孩子们挣球，然后让孩子们也自己多往里边进球。
0: 加油加油加油！好，正在进行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因为本场比赛我们比的呢不仅仅是成绩，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小学的同学们赢得足球。现在目前我们的咸宁中国队已经为小学赢得了40颗足球。来，十号队员加油，十号加油！哎呀，差一点点。
3: 哎，这个球可惜了。要是他没挡到，说不定就打进了。
0: 是，但是十号小队员今年只有9岁嘛，小学3年级。嗯，他有今天的这个表现，我觉得非常棒。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这个球鞋已经破了，但是他依然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虽然呢是场上唯一的一个女队员，但是可以看到她的每一段技术的拼抢，每一次倒地的拦截，跟我们场上的男队员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十号你太棒了，十号差了一点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平时的训练是非常卖力的，因为在每一次的进攻，每一次的防守里面，他的一些选位的意识，他的一些卡位都做得非常的好。看一下这脚打门，选择推远角，这球有了。我们看到十号的小队员啊，跟自己的队友一起把这个球拼下来以后，完成了一脚打门。而且是连续有前门的单刀球打门的机会。十号小选手，小十号太棒了，十号刚才进了一个球，太优秀了。我们可以看到年仅9岁的这个小姑娘哈，是我们赛场上最棒的铿锵玫瑰。什么是真正的少年？我在临沧的这些孩子们身上真的感受到了很多，他们是佤族的少年。
4: 少年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无忧无虑，然后充满活力的。
1: 我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地奔跑，开心地笑，这就是少年应该有的状态，这就是少年。
5: 比赛结束，最后比分7-5，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为了完成给孩子们多挣足球的这个愿望，我们3个也尽力了。
6: 比赛结果是5-7。
0: 好，恭喜
5: 恭喜白队，
0: 恭喜我们龙乃村的队员们取得了胜利，最后的比分是7-5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咸宁中国队非常优秀，尤其是小选手们，你们最棒啦！
7: 特别厉害，就是你脑门子汗。
0: 对，其实我有2个点很感动，一个是十号队员，我们唯一的一个女将，她是踢进去一个球了，对不对？非常棒。我们的咸宁中国队是可以给玩小的小学生们，一共是有50个足球名额，对不对？
8: 对。
0: 对，所以也是不错的，送你们50个足球，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训练，以后
7: 给自己鼓鼓掌吧。这5个球里边也有你们的功劳和贡献，对不对？特别棒。
0: 看大家这么的辛苦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山东青岛的白花蛇蛇草水。对，这个是我们崂山的哈，白花蛇草水。来，先给小朋友来，每人一瓶。这有这个消炎的作用的，
1: 对身体特别好。
0: 我问一下白书记，这个地方是其实是离边境线很近了，是吗？
9: 对对，
0: 只有8公里。
10: 直线距离的话，将近有4公里嘛。
7: 只有4公里，那等于
6: 到山后面就是了，
10: 翻过去
6: 就是了。
1: 所以说这个球场是全国离边境最近的一个足球场。
0: 而且我会发现到，就是我们边境小城的这些小朋友们真的很热爱体育，热爱足球。
1: 拜拜，
0: 再见，
7: 拜拜，
0: 拜拜。
7: 他们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啊，
1: 羡慕呀，真的挺羡慕他们的。任何事情，只要你开心了，你感到了幸福，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那么你可能这一生都会。一生都会被你这个幸福的童年所治愈，真的。

0: 是一个新的路书。
1: 这一趟行程我们将作为本期的数字挑战来进行。
2: 边境团三人需在当日下午一点从沧源县出发，自驾790公里，在第二天下午4点前抵达香格里拉，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800元的旅途经费。
0: 这是你们的经费。
1: 这也是因为整个的路程啊，这些都特别的远。原来是2个灯，我们现在涨了3个灯，
0: 就按24小时3盏灯算。
3: 800块钱其实对于3个人来讲，而且只有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要么吃的好一点，住的差一点，要么住的好一点，吃的差一点，要么就是住的也中等，吃的也中等。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好完成的。
4: 我们可以按我们方式求助比我们的朋友都可以是吧？
0: 可以，
4: 我们来商量吧。那你们就忙你们的吧。
0: 行，我们先走，
1: 加油，
0: 好，加油。
5: 之前那些行程都是在低海拔的过程当中进行，都没事儿。但咱现在要爬升啊，从几百一直一天当中干到3000多，敌性是3200左右，真的不是说每个人身体都受得了的，一定是会有高反的。所以我们要在中间停一站，比如说找一个海拔在1000多2000的地方，对，要有个适应，然后明天再出发到敌性，这样呢你能有一个缓冲。微山跟大理附近，
6: 大理好啊，9个小时半。
5: 现在是1点了，什么都不休息，11点到。你中间还得休息啊，吃什么的？12点多，
6: 得将近夜里才能到。
5: 夜里才能到。
7: 从大理开那边多长时间？
5: 那边大概4个小时吧，就是明天能稍微睡个懒觉，咱们盯着10点11点出发，大概4点能到。不是，我看看我那哥们在不在。他是开咖啡厅的，但他有没有住的地方啊？现在不录节目呢吗？然后计划临时调整，可能会今天夜里到大理。然后我们有3个人，咖啡厅那块房间能不能凑合住一晚上？辛苦你先帮我们收拾出来2间房子，多谢哥们儿。
6: 我先去给大家买点吃的喝的，因为一会儿在路上他不一定有那个便利店。就这样花掉了80块钱呀。出门呢一定是要带上我们可爱的旺仔牛奶。再看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出发去大理。哎呀，这边的天空真是漂亮。本来咱们直接去香里拉，现在还有时间能够去趟大理，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这音乐不错哦，
4: 开起来。
6: 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当时我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的时候，我还是很期待的。这一路上我们三个可以说说笑笑，哪怕可能会经历一些我们一开始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期待。一个人其实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我们常说什么是少年呢？但现在呢，我想说，说走就走，义无反顾，便是少年。
4: 重返青春之旅，说走就走，就是说走就走。就像我之前从北京出发，一个人单人单车骑摩旅去西藏一样。我问了好多人，没有一个是同意我这么去做的。但是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你要出发，你必须要出发，不要有任何杂念，有任何问题是正常的，什么事情都是白搭，都是零。

0: 是，
1: 对，花生。
2: 旁边
1: 的黑花生挺好的，
3: 好
1: 茶蛋什么的，可以。嗯，
3: 多少钱一斤啊？
4: 10元一碗。
3: 我来一碗吧。还吃点啥吗？
4: 那胖胖不吃就跑了。
3: 我这后勤保障工作你们就说做的怎么样吧。哎呀。

0: 是没有不行。
1: 咱也不说别的，你把钱看好，别丢了就行。
0: 没丢，哎，我看一眼，我钱呢？哎，
1: 别在这演戏啊！
2: 别演
0: 了。钱呢？我拿上车了呀。我把钱给弄丢了。我天！我拉那个卖花生的奶奶那儿了。不对呀、啊，我记得我上车的时候，我拿了花生，然后拿了那个信封，然后我上厕所去了。你俩是不是把钱拿走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吴思佳，你可你花点钱就花点钱了，你要这么那个啥，
0: 我真没有。
2: 我们还没埋怨你呢，你先栽赃我们。
1: 丢了700，
0: 没钱了，不可能，肯定在你俩，是不是给我藏起来了？
1: 你自己演就自己演，你们我俩这……
0: 哎呀，我骗你们的，我真的拿上车了，我真的带上车了。

0: 其次能够明白。
1: 他居然数面前，这有点对我们俩莫大的不信任了。
2: 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我弄丢了呢，烦死了，讨厌。又可以开心的愉快的往前走了。
3: 哎呀，早了，还是
1: 早了，
3: 给早了。
1: 不，咱去打热水去。啊，
4: 这玩意儿可能是要泡面。
1: 行了，思佳去给我们弄面条吧。
2: 行。
4: 你好，咱们这儿有热水吗？
5: 我去看看，我不信没有，怎么可能这么大的？
4: 你好，咱们这儿有热水吗？
2: 是不可惨了。寻找热水。还有几个小时啊？
1: 4个小时，
3: 现在10点多到了。
1: 之前是9点半。
2: 没事儿，挺好的，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的。
6: 你好，咱们这儿有热水吗？
2: 一瓶热水难倒3个英雄好汉啊。一条路上的这个加油站服务区的热水都没有，它就水就停水了，算你们厉害。
1: 干杯哥，
3: 走一个，
2: 干一个。
1: 真香。
2: 忍忍到了是吧？
7: 差不多到了。
8: 出发前其实我想到要带一些干粮，所以我买了一些泡面啊、巧克力啊，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找了好几个服务区啊，一点热水都没有。那个时候有几个瞬间还是觉得很难受，然后很崩溃、很无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追风少年也变成了流浪少年。
2: 这高速路仿佛跟咱导演组商量好了，一路停水。
3: 这你真没想到，
1: 也挺好哥。今天晚上这顿饭咱吃的才香，
3: 大手笔一下，
1: 花上100块钱。
2: 行。
3: 哇，天是红的，泛红。
2: 天空是粉红色的。
9: 累，真累，我得开了得有10个小时吧，加一起不止可能，但是。好在有这个沿途的风景吸引着我，分散我的注意力。
2: 董事长，您肩膀疼。

0: 啊，太冷了！哎呦，炮哥，我们来了，
1: 冻了应该是，一个长发文艺青年。
2: 感谢你救济我。
3: 你好，涛哥，我是思佳。
2: 这思佳，这太维。然后咱能不能那个先带我们吃点东西，然后回来再聊。
3: 福记烧鹅，哎，到了。
4: 白切鸡，白切鸡。
3: 我要一个辣味煲仔饭，一个干炒牛河。
5: 啊，来个烧鹅。
3: 我想吃猴头菇。
1: 鸡蛋瘦肉粥吧。
3: 哎呀，来菜了。
5: 来，硬菜来了！
3: 哇啊，煲仔饭！
6: 那味好香。
3: 哎，这个好好吃。
1: 好吃。哎，我们想明天早上找一家比较好的试一下，有什么推荐没有？
5: 在四的北墙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素餐。
3: 哦，素餐挺好的，我想去。
1: 但是他们是想看一下洱海，
5: 海边上的景是真好。但是这个
1: 吃的就一般了，太一般了啊！那就你得图一头，
4: 图一头，图一头看看景吧。
1: 对，
3: 咱吃差不多，老板买单。
5: 老板不用买单，开拔了就是。
3: 不行，老板买单。
5: 走了，
3: 不得样样啊！
4: 不是，让完了，
5: 你
4: 别再喊了，
5: 听你妈的，走吧。
4: 再喊真的少了。
2: 因为这条线我以前自己走过，而且在沿途也会有自己的朋友，所以我留了个小心眼儿，当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我就赶紧联系大理的朋友、香格里拉的朋友，把我的实际情况跟他们说了，他们都就是极其爽快的，来吧，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在旅途当中收获最好的，不光是风景，不光是你自己的心境，更多的是你收获了这些友情，这些让自己特别暖心的这份情感。
5: 到家了，
4: 晚安，辛苦了，
2: 你们辛苦了，拜拜，明天早上见。Hello，
3: 早上好。
7: 早上好的。
8: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
3: 哎，咱仨坐在这合个影吧。大理，
2: 大理，我们来了。你知道吗？
1: 真舒服，
3: 真开心。
7: 哎呦，来，走。
3: 我要一个素的锅贴吧。嗯，
5: 我要一豆浆，
4: 就素牛排，然后加炸酱面。
3: 四个素包子，多少钱？真好吃啊，
5: 心情好吃什么都好吃。嗯，
1: 咱们10:30从这儿走，这段我开，我带你到上官看看洱海，看看上官的花儿。直接上高速换你，
2: 咱还来得及吗？
1: 我看着表呢。
3: 董事长给您汇报一下，现在还剩582元。
1: 没刨出来给涛的这是住宿的费用，你这
5: 就上面那个上面那最绿的那张给我就行。
3: 那不合适。
5: 合适，那是最好的祝福啊。那这不要，这红的不要，没有用。
4: 我们跟着董事长走，上哪都有吃有喝。
5: 那得还得把那一给我，那一是最重要的。哦，比这重要。
1: 讲究。
3: 太好了，那就301。
5: 对，没错。
3: 行，
1: 好，
3: 吃饱了，董事长。
5: 好，
3: 我们先走了，拜拜。
2: 好嘞，
4: 拜拜，涛哥。
1: 小凉风吹的，真舒服。
4: 去洱海，
1: 苍山呐、啊，真棒！
3: 这就是苍山啊。

0: 苍山洱海吗？
1: 哇，
0: 看那边波光粼粼，
1: 洱海真漂亮，我太喜欢这种大海了。
2: 这块也可以下去看。
0: 喝啥？喝啥？喝啥？啊，咱有200，哎呦，这多开心！
1: 这地儿还可以，
2: 这可以下到海边。
1: 好呀。不行，我要下去了，我已经等不了了。我真的是那种看到美景会哭的人。哇，太漂亮了。为什么想哭呢？太美了，美哭了。
2: 生椰吧，
0: 生椰啊！
2: 你来哪个？
0: 我要美式，给他做杯拿铁吧，要不？兄弟，给你70。
1: 哥，你是在卖咖啡吗？啊，你们自己在这玩是吧？哇哦，享受慢生活。
0: 对。
1: 你们是云南本地的吗？
3: 广东
1: 过来的。那你们应该是开开停停。
4: 这是云南，是跟你一玩过来。
1: 真好。哇哦，谢谢啊！
3: 喝下来喝酒，
1: 我会不会有点太耽误你们？
3: 没有，我们是慢慢悠闲悠闲。好，
1: 红茶，谢谢你们，谢谢。换一下，
2: 哇，你这连茶带咖啡，
1: 涂松岩老师。
5: 哦，我就说他。
1: 这个奶奶今年多大呀？
3: 69吧。
1: 69。
3: 是啊，就是他刚出院，他心想来洱海，去那个泸沽湖，腾冲看那个银杏。
1: 哦，银杏。
3: 他愿望吧，都帮他实现了吧。
1: 哇哦。
3: 他说，今年不来，明年可能就走不动了。
1: 哦。
3: 就是为了完成他愿望，就带他来了。
1: 出来。
2: 哎，咱注意点时间啊，12点准时出发。哎呦，这头一次在洱海边上掐表，我每次过来的时候真的没有时间概念，就往这一坐，把车停在边上发呆，然后发够了就再骑着继续走。
1: 这一路走的其实比较着急，但是突然有一天能够慢下来的话，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珍惜这种感觉的，让我突然想到了北岛的一首诗：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随之而来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见了，洱海，我会想你的。
0: 挺好。
2: 哈、啊、你看奔香格里拉方向。
1: 哇，是香格里拉嘞。
2: 哎，我每次都要在这儿拍2张。
1: 我看一下现在的海拔啊，咱现在是1967.4。
2: 我们刚刚出大理，准备往香格里拉迪庆进发。
0: 哎，18。
2: 对，这你喜欢的。
0: 好不好看，思佳？
1: 这车挺好看。
0: 哇，哥，前面那隐隐的就是雪山吧？
2: 对，雪山，
0: 你
2: 看到了？对，面前方这应该是玉龙
0: 雪山。
2: 对，边上是哈巴，应该在那边。
0: 这就是哈巴雪山是吧？
2: 对。
0: 啊，这个是玉龙雪山。
2: 两个山之间就是虎跳峡，那个峡谷中间有条徒步的线路，在峡谷的山腰那块走，看底下的那个江水。
0: 2470了。

0: 2501。
1: 哥，圆满完成任务，咱们进了香格里拉了。我从云南的这一路走来啊，我觉得我对自己完成了一个升华。我从一个真的不爱动的死胖子，尤其是我到了香格里拉以后，我发现我高反没那么严重，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高反，然后所以让我现在确实很向往。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升。
2: 你是阿若康巴的吗？辛苦了，小伙子，辛苦。没关系，没关系，你帮着那女孩拿吧，你帮那女孩去拿。
3: 你好，小哥哥。
1: 你怎么看见好看的男孩就走不动道了呢？
3: 你的包给我吧。哎，
1: 这车不用我开了。
2: 终于不用你开了。哎
1: 呦，坐车的滋味舒服。嘿。
2: 好，坐好，出发喽！哎
1: 呦，得劲，
2: 故地重游，
1: 美，
2: 好开心啊！
1: 哥，你这力度太大了。

0: 哎呦，
1: 这是扎巴哥，我亲爱的扎巴哥。
2: 来
1: 谢谢，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3: 谢谢，加西德勒。
1: 哎呀，谢谢哥，谢谢哥，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0: 咱遭了一路的罪，然后
1: 对，
0: 终于从进到大理
1: 以后，烤烤火。哎呦，这个炉子可棒了，
0: 太好了。
1: 坐坐，
0: 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
3: 对，刚才进来的时候特别冷，现在心里可暖了。这是您开的一个
4: 对对民宿，
2: 阿罗康巴，
3: 真好，谢谢你。
4: 哪里？阿罗康巴的意思，来吧，朋友。
1: 阿罗康巴，
4: 对，
0: 真好。
3: 扎巴哥，现在这个香格里拉这是不是算很冷的时候了？
4: 对，现在下个月更冷。
5: 上期边境团来到佤族之乡，挑战传承千年。

限时自驾790公里，抵达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本期三人来到边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前方又会有哪些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恭喜大家来到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将直接开始本期的数字挑战。本次的数字挑战将极富意义且价值无穷，因此你们可以用手上所有的足迹灯来进行选取。
2: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1: 一个数字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冲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3: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2: 这个牛，
3: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4: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3: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2: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3: 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4: 看我干啥呀？
2: 我也想。现在投票吧。
3: 21。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2: 也不影响结果了，
3: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4: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2: 对啊，雨林那个
4: 爬雪山嘛，
3: 是吧？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0: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3: 从这儿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2: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3: 行，那咱们就走吧。
2: 走，
3: 说走就走。好，
4: 走就走。
3: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2: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3: 最好就行。
2: 做好，对。
3: 我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2: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4: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2: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4: 儿。那咱能行吗？
2: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到了，
3: 这就是哈巴村了，是吗？
2: 是是。
3: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
2: 应该是吧。
5: 大家好。
6: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

0: 我们上去吗？
1: 这次呢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再去征服一下自己。
0: 哇，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1: 对，
0: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1: 对，背包里面有一部分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马驮着的。哦，这个呢是在路上喝的饮料，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能量啊。
0: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2: 这是我的好朋友。
0: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3: 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了。好，
2: 走，
1: 咱们走吧，
2: 出发。
1: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3: 兵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4: 一两百次。
3: 也是很了不起了。
4: 真很怕今年我能听我连连续登顶9天。哎
3: 呦，连着9天登，太牛了。
4: 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所以说你看我发了9张了，是不是
3: 连着呢？
4: 连续9天。
3: 9天。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九天天气都还好啊。
4: 天气大雾，
3: 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
4: 有的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
3: 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兵哥给我们了信心。
2: 天哪，我都快赶上图哥了。调整呼吸。
3: 怎么样？
2: 哎 ，OK。
3: 好，慢慢来，不着急。
2: 好，
3: 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
2: 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走，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泰维呢？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
1: 现在走了1/7。
2: 才走了1/7。哎，还有1/6。来瓶旺仔牛奶。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继续前行了。我不怕累，我是勇敢者。哎，你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
5: 整个云南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呢？
6: 哎，走，
3: 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嘛。哦，感觉有点大草甸的样子了。好喜欢闻那个松柏的味道。好漂亮。哦，好地方。哇，天哪。太棒了，
5: 好舒服，没什么遮挡物了，已经开始迎着光走了。
3: Hello， 加油！太棒了，
0: 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2: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

0: 景色好美啊，太美了。
1: 待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2: 坐马上去吧，哥。啊？你还走啊？
1: 我再走走吧。哇！
2: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1: 好嘞。
3: 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三分之一呢。
4: 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3: 哦，好，我已经给你跑好了，
4: 给我背俩骡子太丢人了。
1: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
2: 辛苦你了，
4: 走，出发。
0: 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5: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要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2: 兄弟你走啊，你别
6: 今天我这骡子就受罪了。哎呀，
2: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
1: 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
2: 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6: 拉过。
2: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6: 这会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2: 现在啊？
6: 对。
2: 好，
6: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2: 好，
6: 这边放。
2: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
6: 哎呦，
2: 好，哎呦，好了，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哎呦，辛苦你了，
1: 放点嗨水。对，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一下膝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走自己走了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先后面等一下，后边还有骡子。
2: 那我先上了，哥。
0: 慢慢走。啊。

0: 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来了，拐杖收起来啊！
1: 好。
0: 拐杖收好了，咱们就上楼。
1: 好。行吗？哦，
0: 上去。
1: 这块这真是太有感觉
2: 了。哇，该说不说，这缕阳光还是很美。好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2: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0: 这就是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
1: 哦，我们到了。
2: 看到没有，那边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哎呀
0: 妈，哥，
1: 哎，
0: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都到大本营了，
0: 是
1: 没？
0: 就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0: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0: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1: 哎呀，很舒服。
0: 这炖了一锅啥？
3: 猪脚萝卜大会。哎，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4: 挺好的。
0: 它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四哥，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3: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3: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4: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3: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5: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3: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4: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3: 大概0-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0: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10？这现在肯定没有-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3: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8度。
6: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3: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
6: 嗯，
3: 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再镐爪往后侧拿。好的，啊，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1、2、3，3点式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是这样。
0: 这有点。
3: 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0: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了，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那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好？

0: 感动你，有啥想法呢？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往上走，登顶。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一样。然后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扒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0: 我是
1: 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0: 我明白。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啊，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1: 好。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何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真的。
1: 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稍微苦恼一会儿。

0: 哎呀，都累了。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了，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思杰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头部都好烫？烫吗？你觉得？
1: 哦，高反了，这我接应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烧出来有点低烧。
3: 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嗯。
4: 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子了，那一瞬间吧就非常非常难过。
1: 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出发了，感觉呢是今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往前走，也许待会儿风会停下来，或者是小一点，看看上边的那个情况，再做确定。
2: 行，那就麻烦想想帮着把那个冰爪什么也都带着，是吧？万一能上呢？
5: 晚上睡觉风特别大，就是两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1: 好，那咱们
2: 走吧，
1: 出发吧，来。现在呢，不能走得太快，慢慢的来。

0: 像现在这种步法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所以的话要保存体力。
1: 是不是不舒服？
2: 有点干哕，一直往上反气儿。哎，
1: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2: 高反的那个喘啊，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累，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变形状。够了，不要那个了，不要走了，那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出发，就是看看自己能有多少能力吧。所以我决定还是跟着车哥一起往前进。太黑了。

0: 四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3: 去走走看呗，啊，别的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3: 那倒没有。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3: 也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3: 走走看。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3: 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0: 不行是吗？
2: 不行。老王咋回样？
4: 风大得很，
0: 风大得很。
4: 啊，就我那直到下山，
0: 到四千三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好。你们人在吹跑了？
5: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6: 四哥说可能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0: 在日出如果四千三内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7: 我看看啊，现在时间，
0: 现在几点？
7: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2: 嗯，一个小时对点吧。
0: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对吧？
2: 哎，
0: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2: 开车了，
0: 挺好。
8: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4: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

0: 你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啊。
1: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2: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1: 哎呀，我的妈呀！
2: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我搞不定。
1: 是吗？
2: 你们加油！
1: 别吓唬我了。
2: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吗？
1: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2: 走多少算多少，去体验一下哈巴的。
1: 走多少算多少。
2: 对，
1: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儿。哎。
0: 哎西，这个波动就连绵不断的，一波完了又一波，它这个是个适应阶段。哎，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3: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0: 够厉害了，够厉害了。
4: 我们现在有走十分之一吗？十分之一都没有。

0: 不行了，太难受了，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0: 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看了。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2: 在这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3: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呗。
2: 对，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吧。哎，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3: 对，下面是没有遮挡物了。哦，
2: 他们撤了。
3: 还在往上走。
2: 还在往上走啊？哎，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上来正好应该，能赶上日出。
4: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坚持啊，一个信念啊。
5: 我上来了，
2: 太棒了。你看，你还是有潜力的吧？啊，
4: 很有潜力啊！
2: 不激励你一下，你能上来吗？好好歇会儿，靠这歇会儿，歇会儿，然后咱们在这等等，再往上能看日出了。
6: 哥，我还行哈。
2: 太牛了！
3: 可以可以，
2: 太牛了，真棒！
7: 看着太累，很艰难很艰难的就爬上来了。哎呦，当时心里真的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他能够上来，
2: 一定突破自己了。
5: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功了。
2: 嗯，真棒，真棒。
8: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我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了，想法。
2: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8: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2: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干啥？爱干什么？打游戏？
8: 蹦迪？
2: 蹦迪我也爱蹦迪。
9: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
2: 能来个那什么叫什么？
8: 宰低。
2: 做效果是吧？
8: 哎，不行不行，迷糊。花手，
2: 这样我就不冷了。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山上蹦迪的，是不是啊，四哥？
3: 是的，
2: 没人在这蹦过吧？
3: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哟哟。

0: 最大声吗？
1: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0: 还有点喘。
1: 不停追，
2: 我们还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去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

0: 加油，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坚持，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1: 天马上就亮了，
2: 光出来了。
3: 再往前走几步，
2: 好，
3: 然后在那个山景拍下来，不然的话，
2: 好嘞。
4: 哥，我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我感觉我贼厉害。
2: 天哪，可以啊你。
4: 像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淡定。
5: 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4: 哦，哇哇，
2: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0: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2: 对啊，这次成功。
6: 苏佳，
0: 啊，图哥，
6: 哎，你上来了。
0: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6: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太开心了！
4: 别跑，别跑，
2: 别跑，别跑，别跑！啊，
0: 太不容易了！
7: 可以，可以，
8: 太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特棒！
0: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1: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4200米，对我们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巴。

0: 咱们下山吧。
1: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哎呦，这个好！
1: 哎呀呀，
2: 牦牛肉火锅！
1: 哎呀呀呀，
3: 咱们就那个，
1: 哎呀，这就它，
3: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1: 嗯，
4: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了，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3: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4: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0: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1: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孤
0: 单。对呀、啊，我就一看小灯光，我上来了，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那俩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5: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 狼狈的样子，
0: 啊！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动，真好，
3: 真好，
0: 特别好。嗯、
1: 干啥呀？别整这出！
0: 来，我盯着你。
3: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1: 蔬菜大棚，
3: 你俩的呼声缓缓的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4: 吴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3: 真的，
4: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3: 团魂，你是团魂，
0: 高了，
3: 真是团魂，
0: 高
3: 了，
0: 老弟，
4: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3: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的完美，哎呦，那干嘛？
4: 录书吗？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干嘛？
2: 录书吗？
3: 刚刚分别让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三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2: 思佳，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说心里话，挺不舍的。

0: 总之，这1000多公里的行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期待精彩继续。好吧，
1: 谢谢土哥，谢谢土哥。
2: 蒲老师，老家伙，老狐狸，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呢，我开得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3: 好？
2: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1: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2: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1: 那你幸福吗？
2: 我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
4: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5: 纯正的竹筒饭。
4: 好饭好
6: 吃，
7: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径内容太丰富了，
8: 我一定会完成的。
9: 上里玉里海里等你们，
8: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10: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1: 不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9: 好，到了到了，真棒，
5: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1: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1: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1: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0: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就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斯嘉泰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12: 行进中国。

0: 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一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他们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我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3: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3: 第二季相见。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1: 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儿，你去忙吧。
1: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
0: 怎么了？
2: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0: 走，去崔媛媛房间。
3: 马云飞。

0: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0: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1: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2: 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
1: 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2: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0: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2: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1: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2: 你在审问我吗？
0: 崔小姐。
2: 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
1: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你，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哎。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台庄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宿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娟，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远月也是。 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圆圆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她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她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啊，何健？
3: 这事儿你们能干得出来？
2: 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4: 振中，
5: 哎，
4: 马大公子。
2: 他们这叫商业间谍，这可是很不道德的。
1: 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
2: 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
1: 对。
2: 你们在哪儿？
1: 林斌酒店。
2: 林斌酒店。
1: 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0: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谢振中，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1: 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

0: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
0: 你还严刑逼供啊？
1: 我知道三十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放心。
1: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啊？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林斌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0: 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林斌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1: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0: 对不起啊，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谢振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
1: 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0: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1: 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
0: 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您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
1: 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
0: 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2: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1: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0: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2: 明白了，是他杀。
1: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0: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2: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1: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十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2: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1: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2: 那罗头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头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0: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1: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2: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3: 你坠崖了，
2: 罗特，睡了吗？开门呐。
4: 好的。

0: 来了。
1: 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0: 哦，好
1: 好，我在下面等你。
0: 好。我们看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0: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1: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谢谢。哎，
1: 罗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0: 好，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哼，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 我跟罗头聊了一会儿。
0: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
2: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2: 爬山。
1: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2: 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1: 好。

0: 这不怎么样啊，
1: 岳飞啊，看看这个
0: 硝酸甘油。

0: 他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1: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
0: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难道没这个可能吗？可是那天跟陈纳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
0: 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1: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0: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2: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0: 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1: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智博，你是不是想说？
2: 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0: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1: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2: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
1: 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聪明。什么纽扣不见了？
0: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 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0: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所以，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
1: 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
2: 如果能放下，悄悄的天快蒙蒙亮。
3: 新品质，立天下，精密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塔系，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4: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
5: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

0: 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一键切换老人光按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喂喂喂，
3: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3: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6: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6: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3: 好的。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3: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2: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

0: 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啊，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
6: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5: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
6: 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
5: 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

0: 好，晚安。
1: 我去。崔小姐，怎么了？
2: 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1: 心虚？
2: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1: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3: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4: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1: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4: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2: 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1: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1: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吧。
2: 走。
3: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4: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瘀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3: 你知道。
4: 尸体出现轻微瘀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3: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4: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3: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4: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3: 哦，愿意，奉陪。
4: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
5: 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
4: 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一直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6: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
4: 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他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5: 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4: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5: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6: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 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7: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蛋，罗特，你来的路。

0: 上开过枪吗？
1: 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0: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1: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0: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2: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
0: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3: 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0: 这不是想象力。
4: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3: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4: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0: 崔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3: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4: 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0: 那好，陈大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3: 好吧。
0: 罗特
1: 啊，
0: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1: 哦，
0: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1: 好的。
5: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0: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5: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0: 哼。怎么样？
6: 果然不出你所料。
4: 发生什么事了？
0: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
4: 了。不，我要知道。
0: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4: 好的。
0: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1: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3: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2: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1: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3: 好的，我知道了。
1: 晚安。
3: 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2: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
1: 不错。嗯。
2: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2: 快八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0: 将军，您坐这辆车。

0: 陈将军，
1: 崔小姐，
2: 我想一会儿做一个专访。
0: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1: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0: 你毛毛躁躁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高寒，你开车。
2: 嗯。
0: 哎，崔小姐，你坐后边那辆车，我坐这儿。
1: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0: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1: 马先生，你去后面坐。
0: 我跟崔小姐坐一起。罗特，你看怎么办呢？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哼，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罗特，
1: 嗯，
0: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1: 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
0: 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1: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1: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1: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2: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1: 我没带。我帮你带了。哎，
2: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1: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0: 我等。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0: 没错，罗特先生。
1: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3: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0: 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

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吧？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你们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
1: 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

0: 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大能要坐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大德看清你。
1: 还有，在你破坏了陈大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0: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2: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3: 霍斯冯·曼德希尔。
4: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0: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3: 你是个疯子！
0: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5: 马云飞，快跳车！
3: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嘿，哎，你，啊，哎。

0: 马云飞，你没事吧？
1: 少废话，把我拽上去。
0: 哎，来，哎，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1: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0: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1: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0: 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金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2: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你说什么呢？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纳德回昆明去了。
3: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卖国老头过一辈子？<笑>
2: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
3: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3: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0: 精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

0: 耳朵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1: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

0: 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未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喂喂，
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4: 好的。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 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

0: 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三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黑串银的六福，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

0: 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3: 坚持住呗，
1: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
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都要赢，
1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16: 加油，
0: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7: 学广告的姑娘，耕耘在家乡的土地上。
18: 我们不仅要好诗，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17: 两代人的回乡路，见证着一座小岛的蜕变。
18: 世界再大，也要回到我们的岛上。
17: 风雨中的同舟共济，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我在小岛种草莓。

初冬，晨雾顺着江水自西而下，长江中的岛屿视野周依然是绿树葱茏，一派春天的景象。岛上生活不比城里的快节奏，阳光进了屋，聂珊珊才起床，这是这个90后姑娘回岛后非常满意的一点，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

0: 珊珊和父母在岛上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从家到大棚不到800米的路程，聂珊珊踩着电动滑板车却要走上半个多小时。
1: 妈都不冷啊。
0: 岛上人情厚，左邻右舍都熟。每回看到这个鲸鱼网络销售的姑娘，大家都会拉着她唠上几句。
2: 像哪呢？像哪呢也有。
1: 有嘛，所以你要这边来走才能。那到现在没事，每年的过年都吃不上。
2: 你把那个货扔到大棚去的。哦，晓得吧？你把
0: 香肠什么时候开售？蔬菜什么时候发货？聂珊珊也乐于帮大伙儿出出主意，谁家的事儿都是自家的事儿。
1: 我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高度啊。
3: 嗯，行。
1: 还有我们今天直播的场景。
0: 聂珊珊家的草莓大棚有12亩，通体明亮的钢架结构，采用了立体化无土栽培技术，处处可见的智能化设备也为大棚安上了大脑。
4: 第一次看到这个草莓种在这么高的这个高架上面啊，
1: 我们来摘一个尝一尝。
3: 好。
1: 好甜啊，而且很脆。我们是用无土栽培，可以看一下里面都是没有泥土的，全是这些鸡粪羊粪豆粕这些东西搅拌的，它也属于这个高效农业的一种。以前温度计是不是要一个棚一个棚看？
4: 对，
1: 咱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智能的。你看东边棚15.7度、10度56.3度，到什么点开棚关棚控温都是通过它来监测，
4: 非常智能。
1: 对，这样我们在家里面或者我们在外地出差，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控制这里面的湿度温度，有智能化的设备去种植我们的东西，管理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产品种植的这个品质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主打的是什么？体验感，体验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0: 好吃好看还要有乐趣。回乡8年，这位90后姑娘把自己对农业的想象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1: 啊，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在摘草啊，咱们家的草莓熟了啊。我们的地方是在事业州，我们的名字是在什么地方？
0: 年轻人回乡改变的不仅是农业的模式，在聂珊珊的手机里还保留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
4: 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走的地方。
4: 哦，
1: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4: 哇，不可能吧，
1: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柏油马路之后，家家户户也有了小汽车。像我们现在就是独门独户，家里面的净水系统啊，智能马桶呀，智能家居化呀，都
4: 非常的现代化。
1: 对，现在我们的农村不比城里面差。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在外面打拼很多年了，现在也选择回归我们这个小岛上面来。就在咱们小岛上面啊，不是说年轻人停下脚步不去奋斗不去努力了，是相反，把外面吸取到的经验呢更好的对来到家乡为家乡做贡献。
0: 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年轻姑娘的眼里都是一道风景，但曾经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家乡也是她想逃离的地方。先锋村所在的事业州过去也被称为四业州，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西北部。600多年前，江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出这座江中的小岛，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长江之上。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州都是一片荒滩，后来陆陆续续有逃荒的人来到岛上定居。四面环水的小岛只能生长芦苇，种植少量的小麦和棉花。聂珊珊幼年时，父母离开家乡，到南京做起了水产生意，赚了些钱。2001年，父母打算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要离开穷地方去大城市。

0: 聂珊珊很高兴，她和同学显摆了很多遍。可没过多久，父母却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来了。原来聂珊珊的父亲接到了村里老支书的电话，说家乡发展得很艰难，希望在外有能力的人能回来接任村支书，带着村民一起干。
1: 我心里在想，我必须要回去。我们以前讲到什么互帮互，邻帮邻，哪家有困难大家一起上，就像我们以前盖房子，每家要出一个人帮你免费做小工，种田收小麦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弄那个板车拉，人家有拖拉机的时候，他会帮到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把这个小麦拉回来。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回来怎么去帮助解决一些困难。
0: 那一年聂珊珊9岁，不能理解父母的决定，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别扭。那时的先锋村是个贫困村，村集体没有钱，想要发展设施农业建大棚需要不小的投入。于是聂珊珊的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贴了进去，本想着等大棚建好了，农作物收获了就能很快回本，可没想到头几年种下的辣椒产量怎么都上不去，西红柿又遭遇寒潮全部冻死，后来又陆续种了芹菜、西瓜、葡萄等，因为技术不过关，销路也不畅，尝试了好些年都以失败告终。老聂回村前攒的几十万元家底很快花光了。那几年聂珊珊感觉到家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而奶奶生病住院更让一家人愁上加愁。
2: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在我们这个房子的二楼，就这个走廊上面，那时候就像傍晚的时间，我爸爸就回来了，就问爸爸就是我奶奶身体怎么样了，我爸就摇摇头没说话，就说不管治不治得好，哪怕出去借我也要给他看啊。当时我爸边说就是边哭，看到父亲的背影也挺感触的。
0: 父亲一向是女儿心中无所不能的英雄，是家里的顶梁柱，可那一晚看到父亲的眼泪，聂珊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2: 他以为我们十几岁小孩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知道，当然就觉得父亲为什么，我爸为什么要回来，如果当时在我外面的话啊，在南京，那我们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0: 家里的处境，父母的愁容，在聂珊珊心里留下问号。她也曾问过父母当初为什么选择回乡，父亲只说希望村里人都富起来。可到了2011年，老聂回乡的第10个年头，先锋村仍然是镇江市50个贫困村之一。聂珊珊心中的疑问始终没有解开，也是在那一年，她考上了常州的一所大学，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广告学专业。年轻的姑娘朝着梦想奔去，她不知道的是，在家乡土地上一直寻找出路的父亲也迎来了转机。2012年，江苏省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与事业州一水之隔的句容市开始推广立体化无土种植草莓技术。运用这项新技术，一亩地产值能够达到2万多元。老聂和村民们也参加了培训，学会了这项技术。新丰村的大棚里，一行行齐腰的高架上种上了第一茬草莓苗。聂珊珊还记得大三那年暑假，她刚进村就被镇住了。
2: 那我就问我爸爸，我说这个园子里面弄什么呀，然后他说种草莓呀。我爸爸当时就领着我到这边来看，他说这个就是现在新型的这个农业，
3: 对你来说也是很新奇的。
2: 对啊，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想不到这种

0: 模式，也可以种出草莓出来，比较时尚，
1: 对
0: 啊，比较新颖，然后也比突破传统化的去种植。
2: 那是聂珊珊第一次对农业感到新奇，她完全没想到农业还能这么好吃又好看。父亲种下的六亩草莓一推向市场就被抢购一空，过去一亩地只能赚七八百，现在一亩地能赚20000元。执掌芦苇的沙土地靠着高效农业终于结出了幸福的果实。2014年12月的一天，学校宿舍里的聂珊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激动又兴奋。
0: 当时就很惊讶，怎么可能，总书记怎么可能过来呢？
3: 这个草莓大棚啊，也是2014年12月23号自英明政府进来视察的这个草莓大棚，它是
4: 车子停下来停到我们这个门口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腿就在打软，又激动还又高兴啊，就好紧张。然后总书记见到这个果园，走到这个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草莓平时到哪里去销售啊？我告诉总书记，我就讲你这个方言，我说我不出去买，都是客人来采摘。总书记也听得懂他问我，为什么把草莓要装到架子上面？我告诉他，我说我的工人都是岁数大的，他在那这个劳动的时候呢，十五花十五谷打老爷，他不要弯腰的，腰不疼，神功神力，采摘又轻松。
1: 后来总书记怎么评价呢？
4: 然后总书记的嘱托就是，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一户不能少，一户不能落。
2: 总书记的到来让事业州这个偏僻的小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带着总书记的嘱托，高效农业的模式在全村推广开来，村民们又种上了葡萄、枇杷、桃子等经济作物。2015年先锋村人均收入达到2.2万元，从几年前全岛最穷的村一跃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走过江堤，家乡的新气象尽收眼底，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聂珊珊总是很感慨。
1: 在这条这个江堤上面行走哈，还挺诗情画意的，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学必经之路。以前又没有车，我们都是步行啊，走在你现在走的地方。最怕的是什么？下雨天，一到下雨，我们自行车都会卡了个泥土，
1: 就很泥泞哈。
0: 卡了塞起来呢，赔一个树枝啊，就把那个盘里面的泥土给刮一刮。
1: 当时这个堤坝其实也不是专门来用作于行人的，是吧？
0: 我们事业州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事业洲原来叫四叶洲，像一片小洲一样漂浮在长江之上。我们这边有个专业的词叫破围，就是江水进来叫破围，就防止破围把整个小岛淹了，就没有自己的家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上一辈，奶奶爷爷奶奶那一辈挑出来的，就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所以虽然我这个家乡小时候很穷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边。
2: 事业州有长达20多公里的江岸线，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人们相互依靠，垒土筑堤，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风雨同舟的小岛生活成为了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2015年夏天，聂珊珊大学毕业，城里的一家广告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可另一边，父亲也打来电话，村里高效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销售有些跟不上了，希望女儿回来帮忙。
0: 后来我就是比较纠结挣扎了一下嘛，城市里面多时尚，对吧？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
1: 对对
0: 多摩登啊。后来我爸又给我打个电话，意思就是

0: 你们在外面挣多少？这样想的，难道会比你在外面挣的少吗？后来我就我就回来了呀。
1: 父亲霸气地开出每月10000元的工资，同时也和他约法三章，要按照城里考核绩效的办法发放。女儿也不示弱，满脑子想着证明自己，放出豪言，大棚里产多少他就卖多少。可真干上了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一开始聂珊珊负责接待来采摘的客人，面对眼前的高效农业，许多人都很感兴趣，提出不少技术上的问题。珊珊答不上来，问急了就把客人扔在大棚，自顾自走了。
0: 我一开始我的心态就很不好，来了顾客有可能态度不好，你看我就受不了，我就掉头就走。那时候年轻嘛，年轻气盛，是沉淀不下来的。
1: 年轻气盛的姑娘第一个月的销售业绩栽了跟头，大棚里产的草莓只卖了一半。经过父亲的考核，当月绩效不达标，连5000元工资都没拿到。接连几个月销售上不去，脾气火爆的姑娘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反思自己，调整心态。
2: 特别好是今年的草莓，而且那个可能是
0: 光照好，
2: 可是光照好，
0: 还有苗好。
2: 今年的苗和
1: 农业是需要俯下身、沉下心的事业，容不下晃荡的半桶水。聂珊珊一头扎进了农业课堂，每次有农业培训的通知，她都积极报名。遇到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她也从不放过。慢慢的，理论和经验越攒越多。
0: 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个系统啊，温度湿度都很适合。然后我不仅就在里面就是把菌棒让它那个发芽了，然后我又在里面种一点大蒜，大蒜可以使我们整个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3: 这个是你自己去研究的？
0: 对，也是人家那边学习的嘛，我也把它借鉴过来。然后又在里面养了一些就是花花草草之类的，也让来旅游的来采摘的朋友呢更有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风景。
3: 所以把你自己在外面学到的东西拿到自家的这个大棚里来这个实验哈。
0: 对对，
1: 这是聂珊珊正在尝试的生态循环农业。草莓大棚里种上大蒜能够杀菌，净化过的环境又特别适合种植菌菇。小小的一间大棚里，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又增加了，还让原本奔着草莓前来采摘的游客有了更新更有趣的体验。年轻人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0: 婶子，
1: 回乡第5年，聂珊珊的业绩终于达到了当初定下的绩效标准，赚到了满意的薪水。
3: 所以一年下来，父亲大概给你，
0: 也15-6万的吧，也给了我，叫什么？鼓励加这个辛苦的酬劳
3: 啊，有工资也有红包。
0: 对对对 对, 对，其实是父母对我的鼓励和关心。我们家的阳光玫瑰大家都知道，吃到嘴里面嘎嘣脆。
1: 2020年，直播带货的热潮涌进了小岛。学广告的聂珊珊看到了农产品销售的机遇，她在家乡组建起一支直播团队。事业周新一代的年轻人像祖辈一样并肩携手，闯荡起互联网的海洋。
0: 人家也笑我们啊，说哎，你们有福不享，天天两个女孩子在田间地头，在那个草堆里面转来转去的。
3: 嗯嗯，
0: 我们回来头上都是草皮，那个衣服里面夹着树叶。
3: 嗯
0: 啊，真的，我从2021年的夏天晒到现在的黑还没有褪去，就是我们在人家面前一笑，就牙齿白的。
1: 选场景、拍摄、剪辑、开直播，年轻人在田间地头走走逛逛，拍日落、追蜻蜓、寻蛙声。逛累了就摘两串葡萄，吃几颗草莓。轻松有趣的乡村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0: 些。中秋节的一个晚上，我们就突然间的直播间就爆了，那时候就突然间啊，你就看到数字在跳动。从那一天之后啊，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爆单，什么叫这个流量时代，感受到这个网络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1: 那一晚上直播间卖了100多单，自家大棚的库存都清空了，村里的大爷大妈听说后也找上门来。
0: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就是我早上提个车从这边过，然后我老远就看我妈说过来，我说干嘛，哎，这个他们家的那个玉米啊，老太那个身体不好，他说你能不能给他削一下，哎，你就给他发发圈，哎，上上架你给他卖一下，反正你讲嘛，你再多一个商品讲你没无所谓啊。然后我们就把他的玉米给他上架，3天就给他田里面卖完了。
1: 从那以后，直播间里的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阿婆的玉米、阿婶的土鸡蛋都加入了进来。这个曾经爱美赶时髦的姑娘，现在不是在草莓园里管理种植，就是在田间地头拍视频做直播。年轻的脸蛋越晒越黑，心里的天地却是越来越宽。这几年通过体验采摘和线上直播，聂珊珊帮村里的许多农户卖出了家里的农产品，让他们每年能增收2000到3000元。
0: 那时候就觉得扬眉吐气，我今年卖完我明年还得卖，人家看的是我们，找的是信任我们，所以就是我们有能力我们多承担一点。
1: 耕耘过土地，挥洒过汗水，经历过失败和迷茫，也享受收获和喜悦。年轻的姑娘扎根在家乡的土壤里，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开车通过润阳长江公路大桥时，聂珊珊的心里都很舒畅。大桥在舟上画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圈，把事业舟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岛上人家融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缩短为2分钟。
0: 然后还有那个，
1: 这两年先锋村开始发展旅游，聂珊珊的广告专长又派上了用场。他特地为新年设计了台历，家乡一年四季的农产品按照成熟的月份设计进台历里，随农产品送给顾客，既推广了家乡的文化，也提醒大家果香四溢的时候来村里转转。
2: 有可能我们做一个台历，就是根据每个月份我们都有不同的当季的水果，人参果、桑葚、
0: 桑叶一年四季都有的。
2: 对，你看这些各种风格的它都有，有那种小清新的，也有水墨画的，对吧？
1: 家乡的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着想法，畅想着未来。从父母回乡到自己回乡，如今的聂珊珊越发理解这片土地蕴含的魅力。
0: 刚开始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岛上做农民，很辛苦、慢慢的就是理解父母吧，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青年时期嘛、他们觉得家里面的地还是要有年轻人去接手的、所以我也选择留在家乡，看看能不能自己通过我们90后的眼光去把它做得更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这边的土地上发展出更新的东西。
1: 从风雨同舟到共同发展，一代代事业中人就是靠着这样的生存智慧，长江之上这一叶小舟才能一路风雨走到今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用他们的巧思和创意为家乡增添新的色彩，带领这艘小船驶向新的航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 温度好了，
3: 开机下播。
4: 加油，
5: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8: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9: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周二，农历3月19。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五一期间，山东各地积极拓展夜间出游新场景，打造特色文旅 IP 与沉浸式体验项目，夜经济持续升温。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预计将出现在16至18时。近年来，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但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行车安全不能放手。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春夏交替之际，养心护阳是养生关键。美伊海上对峙愈演愈烈，伊朗攻击美军舰艇传闻刺激国际油价短暂飙升超5%。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西藏大部、川西高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藏北部、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新疆伊犁河谷和沿天山一带、黑龙江大部、吉林西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大部、江西南部、华南中东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广东南部、台湾岛东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新疆北部、西藏北部、内蒙古中部和西北部、甘肃北部、青海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聊城晴转多云，19到28度。泰安晴，17到28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9到29度。武陵沅江提醒您，临沂晴，18到31度。

日照晴16到24度，青岛晴15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4度，威海晴16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五一期间，各地积极拓展夜间出游新场景，打造特色文旅 IP 与沉浸式体验项目，夜经济持续升温。
1: 以光影科技打造文旅新场景，这个假期临沂水韵琅琊景区推出以琅琊文化为主题的无人机光影秀，传统文化符号与城市现代地标交相辉映，单日吸引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东平大宋不夜城灯火璀璨，仿宋楼宇飞檐翘角流光溢彩，无人机机群互动投影等科技驻游方式，让夜游从徒步看灯变为沉浸式互动。
2: 我们景区夜间游客占比是接近70%，夜间旅游综合收入是占全天总收入的80%以上。通过场景加服务加科技加演绎，让宋韵文化变得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消费。
1: 音乐盛会也在这个五一唱响城市夜空。5月2号至3号，邹城两场大型演唱会激情开场，吸引来自全国的超4万名歌迷参与。2026无爱枣庄音乐盛典在枣庄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火热开唱，实力歌手热门金曲轮番唱响，多元音乐形式融合传统与潮流，让大家在动人旋律中感受城市烟火气。
3: 吃了我们枣庄的美食，当地美食辣子鸡，然后我们枣庄人民也特别热情，听说我是从南方来的，还给我送了一张当地的那个饼，然后也非常的好吃，这次来玩很开心。
1: 假期里，文化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身着传统服饰奏响复原的古乐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礼乐文化的厚重底蕴。不少游客还选择到曲阜了河古街打卡孔府宴秀。五一假期，了河古街的游客接待量预计突破15万人次，成为当地人气最旺的夜游打卡地。
0: 五一假期，山东省重点工程建设现场依旧热潮涌动，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赶进度保节点，在劳动中书写责任与担当。
4: 这里是青岛航运贸易金融总部大厦项目地上48层的施工现场。五一期间，300多位工人坚守岗位，进行模板拼装和玻璃幕墙等施工，全面掀起施工大干热潮，确保项目节点如期达成。
5: 青岛航运贸易金融总部大厦是山东省重点项目，项目位于青岛福山湾畔，由于风况复杂，在位于200米的高空中架设塔吊，将8米长、2.5吨重的幕墙玻璃精准吊装就位，难度极高。塔吊司机凭借信号工的指挥及可视化系统，一次次地将超大玻璃吊装就位。
6: 项目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3维扫描机器人、多种异形操作吊篮等高空作业平台配合施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平稳攻坚克难。
7: 我现在是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6万千瓦背压机组建设项目的现场。项目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土建和安装交叉作业的高峰期，现场的施工人员呢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锅炉辅助设备的

0: 吊装和电器相关组件的加工。
1: 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x6万千瓦备压机组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近20亿元，规划建设2台6万千瓦备压机组。目前现场共有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协同奋战，所有单项工程正全面加速展开，确保项目按时投产。
2: 项目建成后，新任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金阳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以绿色低碳优质能源保障区域产业发展，守护民生温暖。
1: 作为招新矿业“十五五”核心规划增量项目，五一假期，招新矿业旗下瑞海矿业海域金矿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项目团队精心制定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攻坚计划，数百名建设者全力推进景象施工、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等各项工作，抢工期、赶进度，掀起项目建设热潮。
3: 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和行业重点关注的重大工程，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就是要抢时间、赶进度，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确保项目按计划顺利投产，为招金矿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黄金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4: 五一假期，全省高速路网车流激增，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在辖区高速关键节点设置定点执勤岗位，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假期道路通行安全。2号上午11点多，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接群众报警，京台高速台北方向388公里附近，两辆私家车发生追尾事故，附近定点执勤的路管人员及救援车辆迅速赶到现场。在进行安全布控后，路管人员引导驾乘人员撤离至应急车道避险。处置过程中，路管人员了解到后方车辆上有一名孕妇，身体出现不适，因所乘坐的车辆损坏严重，且高速上车流量大，120救护车一时无法赶到现场，路管人员当即决定使用巡查车辆将孕妇护送下高速，仅用不到10分钟，孕妇便被护送到在收费站等候的救护车上，经医生检查治疗，孕妇身体已无大碍。
5: 我们实施地空联动巡查，地面人员巡检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加强易堵路段定点值守，深化一路四方联动机制，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且在重点路段设置共享追标，为发生突发情况的驾乘人员提供安全防护。
4: 随着五一与春假叠加的超长假期步入尾声，烟台机场口岸跨境返程客流有序攀升。假期期间，依托中韩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短途跨境游热度居高不下。烟台至韩国航线日均往返直飞增至10架次。
6: 记者从烟台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与春假相连，跨境出行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一方面，不少烟台市民借假期赴韩打卡网红景点，体验韩式特色美食与地域文化；另一方面，韩国游客免签入境热情高涨，大批韩国旅客入境烟台，漫步朝阳街，打卡烟台山，品鉴海鲜风味，沉浸式感受仙境海岸的独特魅力，乐享中式慢生活，勾勒出中韩文旅深度交流的生动图景。
7: 目前所有对韩航班准点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为保障广大旅客顺利返程，我站根据客流变化灵活增开查验通道，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持续提升通关效率，确保每一名旅客都能顺利抵达。
6: 此次假期，烟台至韩国航线日均10架次的运力投放，既充分满足了旅客跨境出行需求，也架起了中韩文旅往来、经贸互通的便捷桥梁，为跨境旅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4: 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飞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服务如何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

端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

0: 进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16时到18时将迎来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行程。据预计，从16时开始将迎来返程小高峰。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测，今天整体天气利于出行。不过，大范围晴朗天气加持下，不少城市火力全开。其中，济南今天最高气温将达31度，这是今年首次突破30度。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止至今天24时。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以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无论什么时候进入高速公路，只要在免费时段驶出高速，全程的高速费都可以免。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提前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能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避免因错过免费时段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近年来，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有的驾驶人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行车过程中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双手就脱离方向盘，甚至去做其他与驾驶无关的事情，给行车安全埋下不小隐患。假期返程高峰，提醒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2: 严重是怎么回事啊？
3: 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2: 啊，副驾有人没有？
3: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1: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2: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到时候你报保险，这里的话会到时候你这里分析驾驶的话还不罚款啊。
3: 嗯，
2: 好吧。
3: 是。
2: 嗯，然后开车的话是放心开车啊，交警找其他东西。
1: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颖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0: 致敬劳动者，早安山东推出齐鲁大工匠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眼矿能源首席技师郭金玲，他深耕矿山机电一线34载，潜心钻研矿井提升机运维技术，总结提炼多项特色操作法，完成数十项技术革新和省部级创新成果，凭借过硬本领和突出贡献，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工匠精神。

0: 矿井提升机是矿井大动脉，每天几千段运转，运员煤，运工人，24小时不停息。我们的矿井提升机是煤流系统几十台重要设备中的咽喉设备，整套系统精密联动，安全稳定运行了多年。35年跟他打交道，我闭着眼都能摸出他的脾气，可越熟悉越不甘心。85秒的循环，真就没法再省点时间了。我把提升流程拆成8步，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指令与动作衔接，达到了安全高效的程度。竹苗掐穿，终于找到了门道。提升机机头到位，而顶梁舱未装满，这时候会有2秒的空档，在减速到爬行结束，这个时间还可以再缩短2秒，这4秒就是突破口。可是对这套成熟的集成系统动刀意味着承担风险，所有设备的参数、流程的标准都是固定的，任何改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功底，没有将整套系统彻底吃透，根本不敢碰触。我一遍遍方案分析、系统演算、模拟实验，吃透系统核心技术和联动逻辑，最终敲定精确方案，加宽给煤机往复板200毫米，将输送机速度从2.5米每秒提升至3.5米每秒，修改提升机控制程序，优化速度曲线，每一步改动都如履薄冰。提升机载重12吨，运行速度8.5米每秒，参数差一点就可能出安全事故，半点不能含糊。历经半年的改进，终于把这4秒抠了出来。你也别小看这4秒，一年下来，两台提升机具备了多提升37万吨原煤的能力。这些原煤所发的电量，足够一座30万户的小城用上1年。深耕一线35年，我摸索出国金令提升机故障判定法，让矿区大型设备完好率达到了100%，彻底消除了1小时以上的电气故障。100万吨故障率降到了0.1小时以下，牢牢守住了原煤生产生命线。现在我还在和提升机打交道，每次听到它平稳运行的声音，我就特别踏实，因为这声音有我们这一代矿工对技术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4秒很短，短到了转瞬即逝；4秒也很长，长到了承载我30多年的坚守。我是郭金令，一个在4秒之间书写人生的煤矿电工。
1: 昨天下午，2026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聊城站首轮比赛在聊城体育公园足球场打响。经过90分钟对决，坐镇主场的聊城传奇农商行队以9-1战胜临沂蒙山沂水队，创2026齐鲁超赛开赛以来最大比分。比赛开始后，聊城传奇队在主场球迷的呐喊助威声中向对手发起猛攻，不过率先进球的却是客队。比赛第28分钟，临沂蒙山沂水队凭借一次角球机会率先破门，不过聊城传奇队并未慌乱，而是迅速调整节奏加强进攻，并分别在第36分钟、第40分钟和第43分钟连入3球，以3-1的比分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后，聊城传奇队继续狂攻，又先后打进6球，最终以9-1的比分大胜对手。
2: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希望在这个赛季里面呢，全体的队员能够平安健康的踢球，再创佳绩。
3: 因为上场我们浪费太多机会了，然后这个周就是自己也加练了这一下，我们实力肯定比他们强，就是一定要稳住自己心态，不要着急，慢慢慢慢后面就越来越好打了。
4: 回去之后也会根据场上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总结，然后争取我们后面比赛把这些失误或者缺点直接去弥补的。
1: 本场比赛过后，聊城传奇队凭借2战全胜积6分，暂列积分榜前列。根据赛程安排，聊城传奇队接下来将集中备战足协杯第3轮的赛事，届时他们将对阵中甲球队宁波队。今晚7:35，中超联赛第10轮，山东泰山将主场迎战上海申花。昨天下午，泰山队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主帅宋茂珍表示，全队将全力以赴，力争拿下本场比赛。
5: 这场比赛时间挨得很近，然后我觉得，这我们的准备时间不是很多，但是。

寺庙总能赶上，转瞬即逝。但在地下400米的境下，这寺庙能撑起一座300,000户人口的小型城市，全年永远永久。这寺庙也是我跟矿井提升机时刻半年的经历，是运行周期从85秒到81秒的突破。我是郭金林，在兴隆庄煤矿干了35年电力。

0: 尽全力在主场为大家奉献一个精彩比赛。
1: 那么申花队呢，我觉得呢这几年也是非常的稳定啊，实力也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那么我相信呢，我们的球员啊，那么在这样的一场重要的比赛之下啊，那么呢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啊，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2: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晚在江苏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越南队，取得小组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一个八强席位。U17 女足亚洲杯是亚足联主办的17岁以下女子足球亚洲杯赛事，为国际足联 B 级赛。今天迎来立夏，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季节的正式转换。自此暑热渐盛，雨水增多，湿热之气时常交织，春夏交替之际，养心护阳也成为立夏养生的重中之重。立夏养生贵在一个静字，顺应阳气外浮之势，戒躁戒怒，平复心绪，起居作息上以五间小气养护心气，抵御暑热侵体，兼顾益气养心。建议夜晚入睡不晚于23时，午时午休15至30分钟为宜。静可养心，动能生阳，立夏适合适度运动，但切忌大汗淋漓，以免耗损阳气。可选清晨傍晚凉爽时段进行散步、八段锦等舒缓柔和的锻炼，以身体微微出汗为最佳状态。立夏也正式开启了冬病夏治的预备阶段。中医专家提醒，日常可坚持按揉内关、神门、神阙等穴位，分别起到和胃止呕、养心调神、凝滞补肾的养生功效。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儿接着说。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欢迎回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当天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该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一度大幅上涨超过5%，但随后回吐涨幅。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他声称，若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伊朗方面对此回应称，美方的干涉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4: 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2: 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乙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号至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

0: 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俄国方不称，俄方注意到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威胁在5月9号当天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当地时间5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5月9号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继续往下看，日前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4号表示，这一感染事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无需恐慌。
1: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表示，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医疗救治、人员转运、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限制。世卫组织3号证实，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认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其中有3人死亡。涉事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荷兰政府已同意牵头开展联合行动，将邮轮上2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从佛得角送至荷兰。红迪厄斯号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正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船上共有149人。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
1: 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等。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
0: 法国政府3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
1: 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该核电站2020年关闭，乏燃料于2022年移除。法国电力公司说，拆除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分4个阶段进行。头年的工作重点是移除一号反应堆的3个蒸汽发生器和乏燃料储存仓。法国电力公司打算从2027年起在核电站原址建一个冶炼厂，处理核电站遗留的低放射性金属废料。法国高度依赖核电，今年2月该国宣布一项扩展核能的计划，打算从2038年起新建6个或8个核反应堆，并将现有57个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延长至50年或60年。
0: 澳大利亚希勒斯维尔保护区近期迎来新生命，一只红袋鼠幼崽和一只沙袋鼠幼崽首次从妈妈的育儿袋中探出脑袋，这是该保护区8年来首次有沙袋鼠宝宝出生。
1: 据饲养员介绍，目前幼崽们主要把头和前腿伸出袋外，有时会闻闻草地，轻轻咬上几口，但尚未完全离开育儿袋。每天早晨，饲养员会敲响铃铛，袋鼠们纷纷跳过来享用爱吃的红薯和胡萝卜。除了红袋鼠和沙袋鼠，保护区还有几只其他袋鼠幼崽，现在正是观赏的最佳时节。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蓝陵网九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各位观众再见。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步，
2: 下步。
3: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够肢体。
0: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立夏节气吃的养生菜。从立夏开始，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它就开始加快了，然后心脑的血液供给不足，经常呢使人烦躁不安，还有呢倦怠懒散。那么立夏以后，我们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呢重在养心，养心呢我们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起到养心的作用。那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客家酿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肉末少许，葱花啊、姜末啊、胡椒粉、淀粉、生抽、蚝油、料酒、小米辣丁、盐、糖等等各适量。那么首先呢，我现在呢要拌一个肉馅，依次

加入一些葱姜末、生抽，再加点蚝油，然后再加点料酒和淀粉，随后沿着一个方向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我调一个料汁，生抽、蚝油、糖、淀粉，然后再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豆腐是老豆腐，老豆腐一块，我把它切成六块。切好的豆腐啊，我在每一块豆腐的中间给它挖一个坑，挖好的坑中啊，填入我们刚才调制好的肉馅，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用姜蹭一下锅底，然后倒油。为了防止豆腐粘锅，大家呢可以在油锅中放入少许的盐，然后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现在这个豆腐的几面啊全部被我煎黄了，我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稍微煮一下，随后撒入小米辣、葱花，稍稍的撒入一点胡椒粉。好，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他那尾巴长出来了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说了，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哈、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
1: 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0: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1: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1: 可以呀、鹿茸血中含有的6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2: 对，
1: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5脏6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0: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

0: 练出问题了，衰老了。
1: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了。
0: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1: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 对，一听这几个字哈，就感觉跟这血糖有关。
1: 这个你说对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就跟胰岛素呢很相似，相当于一个小帮手，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一旦我们吃了点糖分呢，或者油大的，我们的身体它就知道要干活了，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2: 没错哈，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啊，50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哈，那我们那楼道里都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呢，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她走，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儿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儿，时间长了它只能撑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2: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1: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0: 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您这么一说呀，哎呦，我得给我爸妈也未雨绸缪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老化，记忆力肯定会下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

0: 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哎呦，我告诉大家啊，鹿茸穴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1: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0: 那还怎么样呢？
1: 身体你也得跟上啊，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的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啊，他那个关节啊，咔咔啪啪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就这腰啊受不了，
0: 腰又疼了，
1: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痛，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这个关节哈，那个骨质还疏松，
0: 又还有一个问题，
1: 对，得注意哈，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0: 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1: 对，
0: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穴了，鹿茸穴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穴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穴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用了点这个鹿茸穴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穴，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1: 多好，
0: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2: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了，就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感冒一来，就把他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这会儿不行了，撑不住了，马上上医院看大夫。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穴，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就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穴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2: 不了解。
0: 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

0: 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1: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着那个干细胞针吗？那个
0: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2: 嗯，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 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0: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
2: 嗯，
0: 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
2: 嗯，
0: 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2: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
0: 嗯，
2: 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
1: 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
0: 嗯，
1: 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
0: 嗯，
1: 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
0: 嗯，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哎，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二杠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来，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大力，
0: 嗯，
1: 啊，大力啊，我以前经常说大力出奇迹，
2: 嗯，
1: 打台球的时候大力出奇迹，他说。杨老师哈，这两年呢我变化挺大的
0: 啊，
1: 前几年刚退休的时候啊，
0: 嗯，
1: 特别不适应，
2: 嗯，
1: 啊，在家里边待不住，
0: 嗯，
1: 后来呢单位问我呢，这个返聘你有什么意见吗？
0: 嗯，
1: 我呢一口就答应了。
0: 嗯，
1: 我女儿就说我哈，
0: 嗯，
1: 是那个闲不住的命。
0: 嗯，他女儿是不是在说我呀？啊，这我不是也退休了吗？啊，这工作了一辈子，你说我们这些老同事突然闲下来，天天在家里没事儿干，肯定就觉得特别的无聊。但是呢，您还有心情上班，这就说明一件事儿，你人呢还是年轻有精力。
1: 哎呦，但是这位友
0: 啊，
1: 说后来就不这样了。
0: 啊，怎么了？
1: 这个腿呢，感觉越来越笨了。
0: 嗯，
1: 膝盖呢还总疼。
0: 嗯，
1: 然后自从这个腿不好了以后呢，这人呢明显就开始犯懒了。
0: 嗯，
1: 不想动弹了。
0: 嗯 嗯，
1: 年前吧是彻底退休了。
0: 嗯，
1: 说现在懒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啊？
1: 我亲妹妹找我过去
0: 啊，
1: 啊，说你到我这儿来玩啊。
0: 啊，
1: 我拖了俩星期才去。
0: 呵，
1: 嗯，
0: 真行，
1: 就真感觉自己老了。
0: 嗯，
1: 哎，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营养菜能对这个骨头好的吗？
2: 嗯
0: 嗯，
1: 这是人家的问题哈。
0: 问题啊，那咱们有来有去呗。啊，有句老话叫人老骨先老，你认可吧，这位朋友？当我们腿脚不好了以后，这个人呢就不愿意挪动了，哪哪都不想去，就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了。那么营养骨关节强筋壮骨的食材有哪些呢？牛羊肉、鹿肉等等，这类食材能促进骨头里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对这个强筋壮骨和保护我们的关节有好处。我这儿呢有一个又好吃又营养的食疗菜，香辣牛蹄筋。这个牛蹄筋呢，提前你要用那个高压锅把它煮熟，不然嚼不动，
1: 嚼不动
0: 太硬。然后呢用这个炒锅炒，油热以后放点葱啊、姜啊、八角啊、花椒啊，喜欢辣的来点干辣椒把它爆香，然后这牛蹄筋哗搁的锅里，哎呦，哗哗哗的快速的炒，最后出锅的时候淋点香油在上头，哎呦，关火装盆，
1: 那得多香啊。
0: 是，我就跟这位朋友说，您试着在家做一做，别把邻居都给招惹了。还有呢，就是这两年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鹿茸血。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了，鹿茸血里具有软骨形成因子，那顾名思义就是对我们的软骨它有再生的这个好处的，而且对骨密度低下它也有缓解作用，这样一来能够减缓骨关节进一步的损伤了呀。
1: 哎，阮老师，我很好奇哈，这鹿茸血会不会那个味道啊特别重呢？
0: 吃货就是吃货，就是对吃研究啊。
2: 考虑的就开始是这口感。
0: 你可以直接去用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哦，
0: 因为这种冻干粉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营养成分含量很高，最大程度上保留鹿茸血当中的多肽物质的活性和生长的稳定性，那它这种的再生能力也就特别好。那这位朋友，你看他这一问，您也就知道了。饮食跟上，再加上营养素双管齐下，我祝您走路生风。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花团锦簇。他说阮老师啊，我被我老伴都愁坏了。
0: 怎么了？
2: 你前一阵我去我妹妹家了
0: 啊，
2: 我说你自己把饭做了
0: 啊，
2: 回去之后我炒个菜，咱们就能吃饭了吗？
0: 啊，对对对。
2: 结果我一到家，好家伙，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2: 我往那厨房一看
0: 啊，
2: 那锅盖被那个饭都顶出来了，给我气的呀。
1: 哎呦，消消气儿啊，叔叔是不是不会做饭呢？要不就是没掌握好呗，是不是？
2: 人说了
0: 啊，
2: 说老伴儿哈，很多年前吧
0: 啊，
2: 他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2: 记东西的时候颠三倒四的，以前的事儿呢，能记得，刚发生的事儿呢记不住。更气人的是什么呢？是平时吃的这个降糖药哈，吃没吃，自个儿心里面都没数。所以说想问问阮老师，您说像他这种哈，又是三高，又有这个血栓后遗症的，平时饮食上怎么调整一下呢？
0: 我听着这个花团锦簇的话里话外说的全都是埋怨老伴儿的话啊，但是我也能听出来您特别关心他的健康。
2: 可不是吗？
0: 您绝对是嘴硬心软的人。那您问我这个饮食上怎么调理，我教您一招，是一道营养菜，叫醋泡鸡蛋。这鸡蛋呢，你把它洗干净，然后一定要擦干，没有一点水，放入可以封闭的那种瓶子里边，倒米醋啊，没过这个鸡蛋，然后呢把它盖拧紧封闭，24小时以后这个蛋壳呢就开始软化了，然后拿一根筷子进去哗哗哗哗哗一搅，搅破啊，使这个蛋液跟这个醋液呢拌在一起均匀了，再盖上盖，密封24小时以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那么每次吃呢，拿个小勺舀这么一勺出来吃一吃啊，一天呢吃个两回啊。这个方法呀，对咱们的血脂血压不稳定它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咱们血液的循环。那您再想一想，一个人的血液循环的好了，那么在血管里的那些小栓塞呀，那小垃圾是不是就多少有点改善呢？不过呢，您老伴的脑血栓呢已经很多年了，对血管的损伤呢已经存在了，这个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就能解决的。
2: 咱老说这个鹿茸血，鹿茸血哈，这东西不对身体特别好吗？又是什么再生因子之类的。
0: 对对对，
2: 他老伴要是用点行不行啊？
0: 行啊，就是经济条件好的人，你有点
2: 可以用这个东西，
0: 有点预算，对对对，就可以吃点鹿茸血，这个真的挺不错，因为它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其中的神经生长因子对大脑的中枢神经、周围神经的发育、分化、生长、再生啊等等作用，这都特别好啊，特别是对于已经存在的一些血管的损伤、脑部的损伤，它还能够进行相应的修复。另外呢，这个鹿茸血里边含有的那个血管生长因子，它促进血管细胞的生长再生，能够增加我们血管的弹性，对一些血管里的血栓的问题，还有什么心肌啊缺血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呢，这个鹿茸血呢，保存不好的话呢，它就非常容易变质。如果能买到鹿茸血冻干粉，那就不太容易变质了，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2: 比较好。
0: 可以去找找看。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算是给解决了。那如果

0: 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看这一位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晚年温馨。
2: 嗯，
1: 他说：“冉老师啊，您快帮帮我吧，我被我儿媳妇快气坏了。”
2: 哟，这怎么回事？赶紧说。
1: 怎么回事呢？
2: 嗯，
1: 这个自个儿吧，年龄大了
2: 啊，
1: 身体呢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呢不太少。
2: 嗯，
1: 像那个头晕呐、迷糊啊、心跳的不规律啊，
2: 嗯，
1: 就这些常见的问题吧，自个儿都有。
2: 嗯，
1: 然后血糖啊、血压的这个指标呢。你说岁数大了嘛，
2: 嗯，
1: 也不是说那个特别正常，
2: 嗯，
1: 不怎么正常，
2: 嗯，
1: 但是带孩子呀、洗衣服呀、做饭啥的哈，
2: 嗯，
1: 这我是一点都没耽误啊，
0: 就这了还不耽误干活，
2: 嗯，
0: 那这个唯有对儿子、对儿媳妇，那算是很可以了
1: 啊。对呀，他自个儿也是这么认为的，
2: 嗯，
1: 不过他说了哈，
2: 嗯，
1: 说前两天吧就想喝点这个人参汤，
2: 嗯，
1: 补补身体，
2: 没错，
1: 儿媳妇吧刚开始答应。挺好的，结果呢直接做了一碗那个带血的汤
2: 啊
1: 啊，这个挺可怕的，反正哈，
2: 嗯，
1: 就给他了，说什么鹿茸血啊，说这个呢对身体好，
2: 嗯，
1: 当时一看这个，
2: 嗯，
1: 不可怕吗？
2: 嗯，
1: 就生气了，他就觉得如果说这个人参啊很贵的话，
2: 嗯，
1: 儿媳妇你完全可以不买，
2: 嗯，
1: 对吧，你没必要，你做一碗那个血丝呼啦那血汤，你糊弄的。
2: 我听明白了，
1: 是这么理解。
2: 我听明白了啊，这位贝友，你别生气啊，你先消消气，你先听我说，这次你可是误会您的儿媳妇了，你儿媳妇给你找的鹿茸血呀，不比那个人参差呀，我告诉您呐，您要是买的五年以下的那个参，那跟这个鹿茸血不知道差多少了，营养上啊，就鹿茸血就是鹿上面那个角嘛，那角出的血那个才叫鹿茸血。血那一年才能有多少啊，给你炖这么一碗汤，怎么得要两只鹿茸里边的血那么多吧，这个可珍贵了。
0: 是啊，关键是鹿茸血对你的身体那确实是有帮助的。
2: 没错没错，就是像他刚才说的什么头晕是吧，迷糊，什么心跳的不规律，还有什么血压，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血糖，我也没
1: 听，
2: 有啊，血糖方面的问题，
1: 对，
2: 你有这些问题说明你的心肌细胞已经不那么健康了，大量的心肌细胞在逐渐的衰老以及死亡。如果说您现在就不管这事儿的话，那以后的这个问题呀，哈哈，只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有了鹿茸血的帮助，您要是再喝个一回两回的，自己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鹿茸血里边有血管生长因子，它能促进咱们血管细胞的修复和生长，能够帮助我们血管细胞、心肌细胞的再生，让那些老的坏的细胞逐渐逐渐的被新的健康的细胞所替代。这样一来，你的心脏细胞，好家伙，精精神神的，都是新的、健康的。那你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是不是也就慢慢慢慢的你都找不着了呢？
0: 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算解决了。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先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